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245公里，靠近竹山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来，国道一号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20。那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湖口服务区，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我刚刚看了一个那什么掉落物，有没有？大家记不记得？来，因为今天的路况有点多哦，找到了，在西滨的南下131.5，苗栗的苑里房里路段外侧车道，这个连接车的货物散落，我们刚刚有接获到说呢，工程单位说大概10点多才会排除，现在8点多，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可见呢这边的散落物啊，应该是蛮庞大的，蛮多的。好，那么在西滨的南下131.5，苗栗的苑里镇房里路段外侧车道连接车的货物散落，预计10点多才会排除。请您如果在西滨路段有心理准备哦，这个房里路段的外侧车道会受影响哦。好，来台中市的沙鹿区中清路跟三民路往沙鹿的方向，内侧跟中间车道三部车的追撞事故，造成这个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台中市的沙鹿区中清路三民路往沙鹿的方向，内侧跟中间车道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哦，造成了在这个路段严重的塞车。好，那么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18.3，靠近草屯路段外侧呢是有轮胎皮掉落，特别注意了。六月份有很多新制啊，其中呢最重要在交通方面，就是呢高龄驾驶的换照制度已经开始了，70岁者必须要在2年缓冲期内换照，70到74岁的必须要在新制上路内2年内换照，那满75岁必须要在缓冲期3年内换照。如果说逾期没有换的话，哎，好难滑哦，好，先安内供吗？好，对吧？哈，好的啊。然后如果说您这个觉得哈，大概时间，也许呢，有时候你知道养一部车也不容易，再加上可能在整个，其实我们的公共运输算是蛮便利的啊。那你们发现到说，哎，自己的年纪也有点长了，在开车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不便，或许呢，您也可以自动缴回驾照，哎，也可以的啊。在3个月内，有些朋友们逾期未换照啊，人驾车上路是会被罚的。但如果3个月内自动缴回驾照啊，是可以免罚。我觉得如果说呢，能够多利用公共运输的交通工具的话呢，会比较好一些些。而且呢，家人也不会那么担心啊。好，高龄驾照的关怀年龄从原本的75岁已经提前到70喽，而且呢是从5月31号就已经实施了分龄关怀机制。好，所以呢70岁到未满75岁。必须要完成体格的检查，而且要参加监理机关提供的2小时免费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之后，才可以换发效期到75岁的驾照。那75岁以上的驾驶人，除了延续既有的换照制度，还包括了体检跟认知功能的检测。那么当然呢，在这次5月31号也新增了2小时的免费道安也讲习的课程。好啦，所以呢，这个如果家中有长辈的话呢，稍微帮忙看一下驾照啊，它的这个是否是需要更替的啊。好，来，现在呢，在整个行程我们再来补充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里的交汇处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那么另外呢，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国道四号往清水，这里的丰原三号隧道因为事故都是塞车。

送的是李杜的《我们因有梦想而伟大》。这段时间呢，都是毕业的时期啊。好，那么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因梦想而伟大哟。哎，那个就有朋友今天也是跟我讲一下哈，他之前的梦想，有朋友说呢，读书的时候就希望梦想当家庭主妇，没有想到还真的成真了，当了二十几年的家庭主妇呢。好，来 Abby 早安，晨晨也跟你说早安，还有佳慧，欢迎你们。秀品的宝贝快要一岁了，就勾子眼哦，那个即将要生日了哈，六月三号生日，先祝福你们生日快乐。那个秀品宝贝，应该是秀品的宝贝，对不对哈？啊，但秀品也是宝贝啦哈，我们大家都是宝贝呢。好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丰原三号隧道往清水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哦，因为之前事故的影响，事故虽然排除，但车流量还没有消化完毕。那么在西滨路段省道的台61线房里路段外侧，因为有连接车货物散落，也造成车流量比较大，预计十点多才会排除。台中市的中清路三民路往沙鹿的方向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也请朋友们在行经这个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比较北部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还有南下的湖口到新竹，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水蜜桃来了齁，淑芬、Jenny、仙豪、珍珍、悠悠，还有琪琪、丽凤、陈美也来了，是不是？世通、清漾，早安。好，来熊熊马来啊，熊熊来一起哦，准备好太佑这波密码，一二三，哈哈哈。好，祝福即将生日的还不到一岁的宝贝生日快乐，刚刚有大声哈哈哈哈哦。

好，听了王海林的当你生日来，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比较北部的新竹系统，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以及到新竹这里的时速都是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呢，在西滨路段台61线台61线的地方，房里路段外侧原本是说10点钟才会排除的连结车货物散落物那现在呢已经排除，我们刚刚接获到这个路段的这个货物呢已经排除了，所以呢朋友们倒是可以放心。目前呢在台61线的地方，连结车货物散落的地方原本是说这里呢是要处理到10点钟，但是呢已经提早8点钟左右8点15分左右就已经排除了。好，这个路况解除。台中市的丰原区丰原大道八段跟五权路的88巷巷口往中正路方向有事故发生。台中市的沙鹿区中清路跟三民路往沙鹿的方向内侧跟中间车道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了。刚刚我们听到是王海林的当你生日，每次的生日版本那个歌曲有时候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好，希望呢祝福的朋友们6月份的朋友生日快乐。好，雷琴的蓝色公路这首歌。

0: 雷琴的蓝色公路。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草湖往五峰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国道路况爆火力哉，目前国道路况来邀请到中区交控，今天是易安，易安早安。
1: 易安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
0: 嗯哼，
1: 嘿，那个，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在南向的台中系统到大系统路段，目前就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目前是车多，特别是在北上大约从104到100左右。
0: 嗯。

0: 这路段比较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在国道四号部分，就是在国道四号西向的潭子系统开始到丰势路段这边，就受到稍早在国道四号西向22K 的事故影响，导致目前
1: 比
0: 车
1: 较
0: 速会
1: 大
0: 比较缓
1: 哈，
0: 慢一点。那对，那事故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后方就大约还有2到3公里的车流还在持续疏解当中。那主要，今天国道路况主要就是这三段行车速率会稍微比较缓慢。那在今天施工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44.5到146.5，在铜锣到三义路段，那会在内车道进行个中央分隔带的割草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16到242，在园林到园林系统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乔木修剪的施工作业。那这施工也是预计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然后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0到213，在斗南到园林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的乔木修剪的施工，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在国道一号，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5到150，在后里到三义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一个路面清扫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以今天早上施工就是主要这四个为主，那今天晚上有几个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首先第一个是在晚上10点钟会封晚上10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北向的王田出口。那第二个是也是晚上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王田入口。那它今天的话是南向的王田入口会南向的王田入口会整个封闭，那在北上的王田入口会封闭从打竹方向，所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入口会剩下从乌日方向可以进入国道一号主线，那剩下的入口匝道都会做封闭的施工。那晚上就是这两个匝道为主，那都是在王田交流道进行施工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
1: 所以就是
0: 那
1: 王
0: 详
1: 田
0: 细，
1: 的北向的出口匝道，跟王田的入口大渡的方向，对不对？哈，这双向。
0: 入口的话是南向会整个就是乌日跟大渡南向的王田入口都会封闭，那北向的话会封闭大渡的方向。
1: 好，所以就是王田的是南向的入口是会封闭的嘛？对
0: 没
1: 哈，
0: 错。
1: 然后那个北向的话呢，是整个都封闭吗？
0: 北向的话是出口会整个封
1: 整个
0: 闭，
1: 封
0: 入
1: 闭
0: 口的
1: 了，
0: 话会封闭大渡方向的。
1: 好，所以都是晚上10点钟。OK，
0: 对，没
1: 好好，
0: 错。
1: 大家特别注意了啊。
0: 对，这详细的状况可以上1968网站做确认说，实际会封闭的方向是哪几个？
1: 对，会比
0: 就
1: 较
0: 是
1: 清
0: 可
1: 楚
0: 能我们
1: 嘛。
0: 说，对，可能会比较清楚。
1: 好，那
0: 对，
1: 就没有
0: 那
1: 了。
0: 晚上，对，今天晚上的封闭就这两个。
1: OK，好，那就没有其他路况了嘛，哈。
0: 对，
1: 好，谢谢易安哦，谢谢，好，
0: 好，
1: 拜
0: 谢，
1: 拜。
0: 拜拜。
1: 好，大家记得啊，如果说晚上会经过高速公路的话哦，还是特别事前做一下功课，看一下高速公路的1968，因为呢，王田这个路段哈，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道路的，大家很多车子会经过的地方。今天晚上的10点钟，南下还有北上的路段都是会有工程会封闭啊。那么有时候有些的改道路线啊，需要大家稍微研究。就一下，总之呢，就是王田交流道的北向的出口匝道，今天晚上10点钟是会封闭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今天晚上的王田入口大渡方向的双向这个南下路段，还有乌日方向的南下这边呢也是会封闭。那么有关于改道，大家就可以上网。

去看一下咯。好，来台中市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些路段包括了经贸路、大鹏路口，朋友说号志灯是故障的。那么台湾大道，也就是文心路到黎明路，以及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福林路，以及往火车站的方向东海街到国际街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恰马西就贼一级我本来想说乙级的台义啊，公美顺呵呵，再随便啦，没关系。来，我们就说现在呢，在向上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龙富路到中永路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啊。好，特别注意了。诶，我发现那个闽南语的发音有时候用国语的方式齁、哦。然后我就觉得说呢，应该是比如说像作文就是需要有一个转折语啊齁。既然或者是以及。诶，这台语要怎讲，龙哥你会当不，你会要不。来，王唐 Wesby， 既然要怎讲，既然又怪怪的齁。来，余丁密的飞鱼就好念多啦。

谢谢所有我们的老师哦，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拢喜欢台语的老师哦，纪仁呐，啊怎样纪仁啊那个阿乌啦，对不哈阿乌。

早安，还有放客机都谢谢你们呢。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啊，就是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在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以及双向的新竹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啊。那么都请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好，来，那么现在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但是潭子这沿线路段往清水方向车流量是大的。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崇德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落在20。好，那么在苗栗的金国路六段靠近文发路往苗栗市的内侧，小客车起火燃烧。刚刚我们接获到金国路六段靠近文发路往苗栗市的内侧有小客车起火燃烧。台湾大道往火车站东海街道国际街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好，来，我们要准备8:30来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强密今天最靠近台湾，造成部分航班异动。中华航空表示，今天桃园、高雄往返冲绳合计有6个班机取消，而长荣航空也在官网公告，今天台北、桃园往返冲绳一共有4个班机取消。疾管署宣布，因应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升温，明天凌晨0点起，除了4类对象外，90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依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截至5月27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为因应疫情风险，疾管署宣布，从6月2号起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签证，但有4类对象除外。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3: 为了要进一步降低境外移入的风险，从115年6月2号零时起，会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居民的一个签证，那已经核发签证者在此期间会暂缓入境，暂行的措施是为期90天，但是呢有4类的对象会排除。第一个对象呢是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一个学位生，第二个对象是外交公务，第三个对象是国人的非本国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第四个对象呢是紧急或人道专案协助。
2: 另外，入境前21天内曾赴流行地区的国人、持我国有效居留证者以及得入境我国者，需在抵台后进行21天自主健康管理，并回报健康状况。疾管署提醒，两国旅游警示维持第三级警告，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夏季团购水果的热潮来临，但却有诈骗集团看准民众的抢购心理，在社群平台上投放假广告，以低价贩售滞销的水果，借此诱骗民众下单。刑事局提醒，网购诈骗是最常发生的诈骗类型之一，请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林雨辰报道。
4: 一名陈姓妇人在脸书看到广告，大颗的玉荷包每斤只卖40元，明显低于市价的行情，随即联系卖家下定，但该广告实际上是诈骗集团假冒小农刊登。陈女在填写假冒物流官网的钓鱼连结后，跳出未实名认证的失败页面，并要求陈女联系线上的客服进行账户的验证。陈女在假卖家及假客服的诱导下，前后多次汇款，损失将近新台币100万，直到家人发现才惊觉受骗。刑事局提醒民众，不论是网购或是贩卖物品，应防范对方传送的不明连结，如果商品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应该要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社群平台来路不明的广告以及声称需要验证账户的话术。如果遇到要求加入客服人员的 LINE 引导，多笔汇款或是开启行动支付无卡提款等情况，极可能就是诈骗的圈套。若有疑虑，请

0: 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110查证。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突破红斑性狼疮等自以免疫疾病的治疗困境，三军总医院打造 AI 免疫导航，让患者难熬的试药期从半年

0: 确率高达90%。免疫风湿科主任刘峰晨说：“
1: 所以我们如果是精确的是使用类固醇来治疗免疫疾病，还是使用抗生素来对抗感染，所以我们需要有个分界。所以在这个 AI 的流失细胞里的导航，我们慢慢定出所谓的健康照顾的图谱。那这张图谱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刚刚我提到的巴拉吉黑杰克的巴拉吉 Index。”也就是所谓的 AI 的预测，我的病患是可以使用生物制剂的，还可以使用小分子，还可以使用我们的青胶囊，然后让病患可以恢复健康。
0: 三总也运用维他命 C 结合氢分子的整合疗法，透过抗氧化的维他命 C 搭配能精准清除毒性最强自由基的氢分子，全面精准的抗氧化与免疫调节策略，让72岁患有干燥症、红斑性狼疮的詹女士病况更稳定，80岁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胡女士经过治疗关节疼痛也明显改善，也有患者因此成功停用类固醇。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对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远的 Nancy Baby 呢，
5: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
4: 会真的是他吗？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绿人只剩下10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5: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4: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5: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4: 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5: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4: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嘞。哎，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6: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7: 彭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8:38停留频道 FM94.5 金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苗栗县的苗栗市金国路6段靠近文发路往苗栗市的方向，内侧小客车起火燃烧，还在处理当中。好，台中市的金茂路、大鹏路这边有号志灯故障哦。那还有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福林路，以及文心路到黎明路。还有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东海街到国际街，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以及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的龙富路到中永路都是车多。心に太陽を持て。

0: 苦しんでいる人、悩んでいる人にはこう励ましてやろう。勇気を失うな。唇に歌を持て。心に。
1: 好，对懂日文的朋友来说，应该可以知道这是一首温暖的歌，心中的太阳。就不逐一的那个翻给大家听，因为呢不用对我有期待，我不要好啦，不过很温暖的歌曲，对不对？因为那外面的太阳那么大，好啦，总之就像我在早上的时候讲到说，张师大这一次邀请了前副总统陈建仁，他也是中研院的院士来致辞。其实呢，对陈院士来说，他这一生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思想，就是呢去服务别人。他就说呢，就是他觉得这个只要是有权力的人啊，你是领导啦、领袖啦啊，就是领导某一些的团体啦啊，那么包括了学校没有学生一个团体，一定要有一个领导的这个同学嘛，对不对哈？或者是家长，他是不是一个在一家之主？那个领袖是啊，反正就是呢，他说啊，主要是你的那个位置啊，越高越大的时候，最重要一点，它就是一个维持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核心，就是去服务别人，而不是受人来服务，就是不是要期待别人好像能把你捧的那种很高的那一种哈。他说这才是一个在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坚定的信仰的精神核心，那就是一种心中的太阳，哎，好温暖啊！所以呢，你会发现遇到他的时候那个很谦和啊，那个笑容满面，真的就是笑容满面啊。好，来，目前的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哦，整个行车的速度。也就是在比较北部的路段，新竹系统往北以及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双向的竹北新竹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台74线的德芳南路一路到了五峰，还有太原到崇德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那么在国道4号的部分，国道4号稍早之前丰原3号隧道因为有事故，所以呢整个车流量非常的大，塞车。那现在行车的速度呢有慢慢的提升，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但是车还是很多。丰原3号隧道的朋友们，这里的开车的速度呢大概是在40公里，保持好安全车距。

首歌我也好久没播了，平井坚的古老的大钟。来，我先来提供一下路况哈。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太原呢到崇德，这里呢是往彰化的方向，时速呢都比较慢，落在20。好，那么另外呢，国道四号的丰原三号隧道，国道四号往清水方向的丰原三号隧道，受到稍早之前事故影响，车流量有稍微多，但这些的时速都是落在40。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七十四线的地方，台七十四线啊，那么也是太原到崇德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都是比较大。

的。朋友们不晓得有没有遇过，我今天看到一篇的文章，我想可以跟朋友们分享，如果家中有长辈刚好又是失智的状况，那如果刚好他是一个在已经失智的状况，可能前面你们已经有经历到了一些，包括了到底是失智有没有失智这个过程，然后要不要去看医生这里的挣扎啊。像我之前其实我们也遇过，就像我爸爸，我会觉得说，哎，在年纪长了以后，是不是也有一些可能在记忆上面啊，是不是所谓的失智好这个状况，那就需要带长辈嘛去看医生。但是问题是长辈不会那么听话啊，他会觉得说我没有啊，对不对哈？然后呢，所以要能够要让那个长辈去看医生，这是不见得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刚好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这是一位民众他在那个就是媒体里面就是分享了他自己的经验哦。那我觉得如果家中啊刚好你就是卡关卡在这里很辛苦，需要呢带长辈去看医生，但他又拒绝的状况啊，那么这位民众呢，他是怎么样能够来引导他的妈妈带他去看医生？他说他的妈妈已经90岁了，常常出现时空错乱的情形，而且还没有办法认得家人哦。好，所以呢，当然就是一定有家人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妈妈可能是有失智的倾向，想要带他去看诊。但是呢，你知道吗？当长辈一听到那个妈妈一听到说失智，他抗拒起来了。然后甚至呢要去看医生更反感，对不对哈？那当然就是一番的争论甚至生气，对于家人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压力。后来呢这个民众啊，他就用另外一种方式，他就用游戏的方式在引导妈妈。他们就开始呢想说，哎，第一件事情他不是直接是用一些那种硬来的，然后呢好像就是有一点点用骗的方式啊。那这个片呢有些是用比较强压性的，不太好。好，不过呢这有点像是用自主的，就是说在用引导方式当中，你说呢他是不是，我觉得用骗这个字要看什么样的状况哈。有时候长辈知道最后你在骗我的时候他会很生气，但是如果用引导的方式能够让他知道说，哎，其实呢对，就是像慢慢来让他去接受，可能后面哈，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要去收拾一些残局。你知道其实当成为一个照顾者之后啊，整个照顾的包括整个家庭还有大家在工作上面的量，心理的负担就会非常非常的重啊，那么是相对性的，但是这也是好像人生必经的旅程，只是说要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更有力量更有智慧的往前走啊。好，所以呢我就一直常在讲到说学习就好重要，有时候呢透过一篇的文章，哎，或许就可以让自己卡关的地方稍微疏通一点。好，这位民众呢他其实你说用骗吧，我觉得他应该是用引导比较多，他就跟他的妈妈玩游戏啊。那么当然呢就是用那种有点人家说那个哄啊，应该是说哄可能会更好一点啊。最主要就是让老人家不要生气啊，他就跟妈妈说，那我们来玩记忆力的大考验好不好啊。啊，你知道有些长辈就很像是孩子一样，就说哦喝啊喝啊，好，早晚休息啊，很开心哈。然后呢这个他们的家人就开始就想了一些毫无关联的词语让他复述一遍啊，那么告诉他说，哎，我等一下会考你哦，你要记起来哦啊。那么当然妈妈就会很认真的去记他。过了一会儿呢他就说，你看啊，那很多的词句哦，就是呢反正就是天马行空什么都想。最后呢没想到那个妈妈可能在之前记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的时候，好几轮下来有点累了，对不对？脑袋有点累了。然后那个民众就说呢，他就跟妈妈就说，哎，其实哈，那个过来就是看医师看医生呐，哈，他说呢，其实去医院看诊，医师也会陪你玩这种游戏，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那时候妈妈觉得玩游戏很开心。然后呢那个孩子就出其不意的就讲了这句话，他说你到医院去哈，那个医生也会跟你玩游戏哦。然后呢一听到看医生哦，哎呀，这个他说妈妈就露出了那个警戒心咯。但是呢好像感觉上，因为他已经先玩过了会玩到什么嘛哈，那也好，包括了那个可能到医院也许对失智长辈在做检测的时候可能会做的一些事情，把它变成一个游戏。然后他就说呢，当他这样跟妈妈讲的时候，妈妈虽然有点抗拒，但是那种排斥心变低了，就比较低了。之后他们就再次的安抚跟劝说，他说呢最后就慢慢的妈妈就接受去医院检查哦，果然就是中度失智啊，就是让家人会觉得说自己的生活要重新的再做转变。但是他们非常庆幸

应就是幸好有及时的赶快去及早的去诊断啦，还有知道怎么去陪伴跟照顾啊。那么所以呢，他就说这个民众呢就特别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当我看到这个方式的时候，我相信对有些人来讲啊，那么现在可能就是处在于不知道该怎么办，能够劝说长辈去医院看医师。那当然我还是会觉得不容易，用引导的，还有最后慢慢的安抚，就是用哄的，然后到最后长辈愿意的，这样的后续呢比较不会有承担太多的情绪的压力。可是如果是前面先前端有点哦，就是好像有点骗去，可是我觉得之后我觉得照顾者的压力可能会更大哦。好啦，这个提供一些小小的意见，这是我今天看到了一篇的文啊，我相信呢对有些的朋友们来说应该会有一些些的帮助吧哈。好，祝福大家。好来，那么在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还有太原到崇德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是大的哦。燕君士林，还有秦凯医师，早安秦凯医师，刚刚那样子的那种引导对不对哈？因为我知道秦凯医师好像也是老人医学嘛哈。对啊，刚刚也是瓶颈间的古老大钟，很喜欢哈。好嘞，威斯比瑞学敏威，敏威早安。曾文，对，曾文提醒大家多喝水。的确是哈，那个假日期间有没有还是多喝水？民府有哈，民府多喝水哦。来，早安，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咯，一二三，哈哈哈。文婷，文婷早安。

0: 生鼓掌的专辑，因为有你，来8:59，中央气象署说啊，今天受到了强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环境呢主要是偏北风，北部、东北部地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且不定时哦，特别注意一下，如果要往北部走，开车特别注意了。
1: 早上9点，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2: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3: 大家好，我们是
4: Mint，
3: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到东湖，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北上100.6公里，在新竹系统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悠，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392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有货车故障。北上树林到中和以及北上的安坑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往东11.6公里，过新市交流道的内线和外路间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3公里，过琼林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嗨，大家好，我是赖明坤，大家都叫我阿咪老师，目前从事企业行销服务工作。曾经我在一年内失去了我的外婆、我的妈妈、我的婚姻，同时也失去了我一手创办的公司，背负200多万的债务。当时不止跌落人生的谷底，而且还摔到了好几层的地狱里啊，太难受了。而我当时浑浑噩噩的过了一年非人的生活，后来是让我自己情绪稳定

点之后，慢慢开始在社群上一点一滴的盘点以及梳理这些过程，整理成故事，慢慢发文，逐渐开始找到自己的能量，并重新站起来，走到现在可以精彩的活着。所以真的要感谢我的家人、事业伙伴、网络的好友以及现在的女朋友。所以不要随便放弃自己，并且珍惜眼前所有的人事物，认真的逆风前行，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

加油啊。9:05，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呢在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特别注意咯。好，问题说呢，最近啊我们连线的声音有改善，已经没有煎蛋的声音了对，其实我们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啊，就那种其实早期就是用电话嘛哈，那当然呢有时候也必须要用电话连线，不过呢现在那种科技的进步，我们就用另外一种用 LINE 的方式连线，就清楚多了，对不对哈？谢谢问题的回馈，谢谢。哎，其实我也很感动哦，刚刚那个是谁呀、啊、谁跟我讲治愈吗？谢谢你哦，谢谢你让我知道说我刚刚分享失智长辈的内容对你们来说是有帮助的啊、哦。好，那么就是因为我知道有些的朋友们是处在那种刚好是三明治的阶段啊、哦，就是呢上面有长辈，自己要照顾孩子，然后自己又有工作要忙，有没有非常的辛苦，所以呢就希望能够看到或者有些资讯，朋友们也没时间去看的话，我们就用说的，我说给你听。好，所以呢有些朋友们如果您自己啊有一些的资讯你很想去知道，或许你可以留言给我，我试试看好不好。你在我是正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很多朋友都在这里跟我留言，包括打招呼都在这里哦，许多朋友都在问说哪里可以打招呼，就是在我是正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你在讯息里面留言给我啊。那当然呢我们还是有跟朋友讲说有些的 po 文大家就上去看，英党呢在留言区也有，然后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 也有，我都很希望呢我们都一起的学习，甚至呢在走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我们是互相有陪伴的，你知道，包括你说有孩子刚出生哇哇哇怎么样育儿啊，那么或者是呢孩子经历到了青少年阶段怎么样沟通啊，那么包括了许恒佳老师啊，那么也长时间的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专业，他专业他是实务经验，他不是只有理论，他是实务经验的啊。那么30多年来他有在教学，而且呢也能够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那我真的很谢谢这些的来宾们，完全的就是那种非常的无私啊，就是无偿哦、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报酬，他们愿意呢来分享，而且是长时间的啊。那最主要的他们的心就有一件事，就是希望能够祝福许许多多的人，那这些的祝福当你拿到的时候，你就把它再祝福出去，让我们的爱的回圈不断扩大。所以呢在我是正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我觉得每一个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祝福，那你把这个祝福分享出去，我们就让更多的祝福能够传递在身边，他可能刚好现在在生活里面有一点点好像呢有点啊怎么会是这样，需要学习我们一起成长的那种卡关的那个阶段，把它跳过去，对不对哈？就是我们不要把它拿开，我们把它跳过去。你知道当那个挑战哈，每一次我们一关一关过的时候，诶，心脏就会越来越大颗呢，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心啊就会越来越有力量啊，才不会说好像一下就很像玻璃啪就碎了。好，所以我们大家互相的来帮忙好不好哈，我们一起来祝福。来，那个有朋友们说呢是谁，我突然忘记，不，是啊，没关系，我知道你想要听的这首歌曲，博佑是不是？是不是博佑？好，他想要提音的是徐乃麟的75339 67，哦，马勾在几首歌哦，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哦。听说呢，在早期这首歌哈、哦，那个75339 67，他那时候很盛行的时候。是被打爆的哎、欸，有些人说还忘了自己家里的电话，反而会记得这个电话哈、哦。好啦，这个是熟悉的号码，就是之前好像就是是不是那个他是反正就是好像是那个艺人，这个跟经纪公司有关的电话，对不对哈、哦？来，我们来听这首歌。过去的点点滴滴，你最好。

对了，陈梅说呢，当初是吴宗宪在那个就是在接什么艺人的时候，那个经纪公司就他们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结果这首歌爆红之后啊，哇，每天都有人打电话呢哈。后来到最后呢，电信公司呢就还收到了交通部的通知，然后这支电话的号码就被停用，在西元2100年的时候。

好，来，听众想要听的这首7533967，徐乃麟的歌。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治理的衔接地方，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从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这里的衔接啊，台74线衔接上来，行车速度是比较大的。好，那么另外呢，在台中市的部分，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还有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这里呢都有工程。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176.4沙鹿交流道路间小客车故障，这是国道三号的北上176.4沙鹿交流道路间小客车故障。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湖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慢的。

才刚办完演唱会的维里安 Jennifer， 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啊，湖口这沿线路段，湖口服务区往南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好，来，现在呢在省道的台78线往东28公里的虎尾路段，有一只动物哦，本来是在这里已经排除了，那么现在呢在整个行车的速度来看呢，都已经在慢慢的恢复当中咯，还是要多喝水哦，今天的这个水量把它补上咯。啊，虽然呢没有唠唠叨叨念叨在今天，那就是要看大家有没有把它练习起来，如果没有的话呢，就要开始又要再唠唠叨叨念了啊。好，来，那个今天呢6月1号其实会有一些的新制上路，好，那么其中呢，其中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提到了5月31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就已经上路了，满70岁必须要在2年内缓冲期内换照，70到74岁必须要在新制上路起2年内换照，满75岁的话需要在缓冲期3年内换照。如果逾期没有换的话呢，就要处1800到3600的罚款，但是如果在3个月内自动缴回驾照，就可以免罚喽。

这是柏林所唱的 Honey。 玉秀有玉秀说一天你是有一天喝两罐吗？2.5罐，一罐1.5公升的水，有应该有到达，有到达哦。好，陈梅今天呢都有回答我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呢，我们在讲到说6月份毕业季嘛，毕业季呢有没有什么梦想？对年轻人来讲，你会有梦想？有些年长者会说啊，我怎么会有梦想？为什么没有梦想？每天都可以有梦想啊！哈，好啦，陈梅就说，哎，陈梅，你的梦想是什么？哦，儿子顺利成家，可以当阿嬷抱孙，嗯，还有父母亲人健康平安，这大家的梦想啊，对吧？哈，来啊，来带领我们呢，这波的密码让你梦想成真呢，大家也都健康平安呢，玫瑰也一起来，1、2、3，哈。

0: 蒋奶奶早安啊，你也出来运动哦？
1: 哎，是啊，李长伯，哇，你穿得很潇洒嘞，哦，整个人不灵不灵的，还染那个金色的头发，哦，看起来年轻20岁啦。
0: 真的吗？哦，我是想哦，年轻个10岁就很高兴了，想不到哦，我的发型设计师哦那么厉害，我再介绍给你啦，啊，让蒋奶奶哦你也变笑脸啦。
1: 哦，好啊，好啊，哎呀，我对你那个荧光外套哦，我也很感兴趣呢。啊，我们平常哦都早起运动啊，啊，这个衣服哦一定要穿鲜艳一点呐。
0: 哦，蒋奶奶，你很有安全的观念呢。哦啊，就是因为哦要让车子看到哦，所以哦才买这种亮晶晶的外套啊。
1: 哦，我真的哦那个大老远哦哦就看到李长伯的外套了。哎，还有你那个手上，哎，这个是反光手环吗？哦，你看，哎，我也有带手电筒哎。
0: 蒋奶奶，你真的很棒呢！带手电筒哦，也可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啊。我要请你哦，来到我们平安里的行的安全代言人了啦。
1: 哦，真的吗？哎，那我要赶快来 settle 一下我的发型喽。
0: 哦，整个年轻20岁的啦。
2: 清晨夜晚天色昏暗，提醒高龄长者外出的时候可以穿着鲜艳亮色的衣物，或者是佩戴反光饰品，携带手电筒等醒目灯光，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以保障长者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9:26来桂荣，对，桂荣提醒说呢要多喝水哦。金坤，谢谢你。金坤说大鹏路金茂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这里有工程哦，特别注意了。好，金茂路往河南路大鹏路这沿线路段都是有工程的哦。来，那么现在哦，在整个行车的状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哦。目前在整个行车的状况我们来看到的就是在国道4号的部分。国道4号就是潭子系统，对不起，我刚那个音档哦好像就跑出来了。来，国道4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啊，那么整个要衔接过去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大雅系统，大雅系统就是从台74线要衔接到国道1号的大雅系统，时速呢也落在40公里左右。好，那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双向从新竹到竹北，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是比较慢的，落在20，以及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爱四里爱注意哦，呵呵呵呵呵，感谢你。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路况要准备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哦，对，我们刚刚提到的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哦，还有河南路前往敦化路靠近大鹏路的内侧，因为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都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了。台61线本来掉落的有水桶啊、桶子啊、福兴洋厝这沿线路段往北的方向现在都排除了，朋友们倒是可以放心。当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问警广，不要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卡姐等为李白哦，问你点为后最喜0800000103 0800000123。

9:30，我要准备听新闻了。这首是同里的敲敲门。好，有其他路况0800000123，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本周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即将开展，与台积电将在周四举行股东会， AI 题材渴望持续受到关注， AI 概念股领军带动台股上周持续创高，暴行天亮。美股29号收红，台股今天开盘后暴涨超过800点，首度突破45000点大关，早盘最高来到45533点。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票，内政部提醒民众，如果想捐赠政治现金给特定的支持对象，要留意收受时间、捐赠资格以及捐赠额度等，以免触法。记者李明宗报道。
2: 国内政治现金收受有一定严格规范，只有政党、政治团体及依法设立专户的拟参选人可以收受，未经许可私自收受需负刑责。而民众想捐钱给特定支持对象，也要留意相关的规范。内政部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集中直辖市长、议员、县市长和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等从4月25号开始就能收受现金，乡镇市民代表等要到8月20号开始，期限都到投票前一天为止。而每次受罚类型最多的额度问题，个人对同一个拟参选人每年捐赠总额不可以超过10万元，对不同拟参选人总额不能超过30万。另外，未满20岁的人以及有采购或契约关系的厂商、中港澳的民众都不可以捐赠。同时，捐赠者不能以本人以外的名义捐赠，超过10万元就要用支票或经由金融机构汇款办理。记住这四个诀窍，才可以避免触法受罚。内政部也提醒民众要到监察院阳光法令主题网认清候选人合法开立的专户，避免遭到诈团以假募款行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诈骗集团假冒第三方支付平台绿界科技的 LINE 客服，对不特定民众发送诈骗讯息，还出现新花招，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等概念行骗。刑事局表示，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已经接获26件类似通报，请民众慎防。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诈团会先假冒绿界发送网购订单已经成立的简讯，秀出 iPhone 17薰衣草紫色28500元的购物明细，诱导民众联系绿箭 LINE 假客服，客服再以违约金来要挟等等，诱使民众线上刷卡，但刷卡资讯错误后再要求操作解除分期付款。听到这里就应该很熟悉，这是诈骗。
4: 民众会收到一个绿箭科技的订单，请民众线上刷卡要付款。这个订单呢，是一个钓鱼连结，是一个幽灵订单，其实民众根本就没有买这个订单，然后订单上面会大部分会写说 iPhone 17 256GB 紫罗兰色，近期有26件的进件165检举，就是说有民众收到这个假的钓鱼连结。
3: 诈团借由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名义成立幽灵订单，并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概念行骗，先制造以为有买的恐慌心理，搭配即可乱真的钓鱼网站，民众未察觉下单恐怕会交出个资。绿界科技已经澄清遭到冒用，刑事局也提醒注意类似的诈骗新手法，务必核对商品的真实性，不要点击陌生连结，善用官方的防诈工具，有疑问立即向银行或165查证。台北报道。
1: 俗称菜瓜布肺，胸腔科医师表示，已经纤维化的肺虽然无法完全恢复功能，但仍可以用

0: 药物治疗有效减缓肺活量下降的速度。记者徐海伦报道。
1: 一位80岁男性有50年抽烟史，近一年来总是气喘吁吁，咳嗽超过一个月，就医后确诊为肺纤维化。中国医药

0: 者是他工作环境中会暴露到粉尘，好，比如说拆除业或是装潢业，那他会暴露到一些危险因子，那甚至是有抽烟的病人也有较高的风险。
1: 吴宣峰医师表示，肺纤维化成因多元，若与自体免疫疾病相关，会透过类固醇或生物制剂控制原发疾病；若为原因不明的特发性肺纤维化，目前已有抗纤维化药物可延缓病情恶化。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娘娘披件外套吧，外头冷啊，还带点雾气，您这样会着凉的。
1: 哎，以前啊常跟胖贵妃斗嘴，现在她出宫办事一年半载的还回不来，这种雾蒙蒙的天色真让我想念她了。
0: 婢女奴顿，敢问娘娘，为什么这雾茫茫的天气会让您更想念胖贵妃呢？
1: 嗯，还不是她爱唠叨。之前啊跟她同坐马车，遇到啊像这样浓雾，就在车上一直念放慢速度，放慢速度，拉长距离，小心安全啊，没有一分钟啊让我耳根清净的，我一气啊就故意不给她荔枝吃。
0: 娘娘，胖贵妃娘娘这是担心行车安全。哎，前方前方那不就是胖贵妃娘娘吗？她回来啦。
1: 真的吗？不是她吧？她变瘦了。
0: 瘦？没有啊，一样是浑圆的身材。娘娘，应该是雾气太重，视线不好，您看不清楚。
2: 娘娘，娘娘，我回来了。
1: 啊，还真的是胖贵妃您呢，身材啊真的没变。哎呦，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之前在浓雾的时候你一直唠唠叨叨的念要放慢速度，原来啊看不清楚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3: 雾中行车最危险的不是路不熟，而是我们以为自己看得清楚。雾气会让距离产生错觉，当您发现前车看起来很近，其实比想象中来得更近。提醒驾驶朋友，遇到浓雾时要减速慢行，拉长跟车距离，开启头灯与雾灯，尽量不要使用远光灯，避免急刹及变换车道，多一分小心才能在雾散之后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9:38，停留频道 FM94.5，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现在在整个行车上面都已经慢慢疏解了，没办没办，已经赞哦。尤其中部路段啊，整个行车的速度都已经恢复了。好，不过呢，比较塞的仍然是在新竹这沿线路段往北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啊。那么这一路到了竹北，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话呢，保持好安全车距。好，有其他路况再麻烦了，0800-000-123，我们就来播那个孙淑媚的瓜哦。恭喜她硕士毕业，而且好努力，好厉害哦。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她很喜欢读书嘛，所以哎，真的也蛮认真的。据说呢，就是一直上台，一直上台去领奖哦，杰出表现奖，哇，太强。但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呢，他为什么会还是那么年轻，对不对？哈，那个冻龄的秘诀。

孙淑媚 So Anyway 美丽人生。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中部路段其实呢大致上来说呢都还不错，但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啊，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北上的路段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朋友们说呢这里的行车速度啊，大概就是落在20，走走停停，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也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么在中部的话呢，包括了在台74线还有国道1号大雅系统，这里都疏解了。虽然呢台中系统往北南下的彰化路段有一些啊，有一些车潮，但是还可以在60公里左右，倒是放心了啊，还 OK。 光田啤酒早安，你今天比较晚上车哦。好，来来来，这个一样的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虽然已经快要到那个列车快要靠站了哈，但是还是欢迎你啊，就像那个李美秀说进来呀快点搭车呀，来曹雅文李美秀，诶李麦乖。

小爸爸，当时回来家你抱一个，哎呦，较欠的啦，爱好好计划未来生活，听着无？唔通定无闲到三更半暝，知影无？

林麦冠呐、啊，哎呦，有时候呢，这句话呢，可以让自己很大的喘息，有没有？让别人也可以很大的喘息。所以呢，那是哈，你爱冠哈，阿、啊、你就你麦冠，对吧？哈，啊，那是嘞，啊，你就爱冠别人哈，啊，你就冠你家己就好啊。好啦，超伟啊，我要跟林美秀林麦冠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七十四线，我们先看一下。台七十四线目前的行车大致都还 OK， 就是大雅系统这里了，大雅系统要衔接到国道一号，车流量稍微大，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新竹时速落在20哦。

出关系李爱琪李佳 So Anchor 为恋爱路100号，今天是国际儿童日。哎，你知道在1925年的时候，瑞士日内瓦他们就举办了一个儿童幸福国际大会，总共有54个国家的爱护儿童都聚集在这里。那大家呢就通过了日内瓦保障儿童宣言，也就是呢我们的儿童在精神的享受，还有呢是人啊，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来保护的孩子，还有呢对贫困的儿童要有救济帮助，甚至呢儿童的谋生机会等等啊。那么就是在那个1925年的8月，因为有这个儿童幸福国际大会通过了日内瓦保障儿童宣言之后，世界各国就先后订定了儿童节。那这个儿童节的目的，设立的目的好像就说你觉得只是要让孩子开心的玩乐，其实是错的。其实儿童节的目的它是为了保障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受教权、抚养权。好，今天是国庆的儿童日。那么你知道这个在日本啊，其实呢日本是世界上庆祝儿童节次数最多的国家，他们有一年要庆祝3次的儿童节。庆祝的方式呢就是有日本的浓浓的日本文化的风情。好，所以包括了他们的3月3号是专门为小女孩设立的，那家中的有女儿的父母亲他们就会家里设立一个陈列台，台上就会放着日本和服的漂亮娃娃啊，那么给女儿做节日礼物。那5月5号就会有男孩节，男孩节就是有儿子的家庭啊，他们就是门前会悬挂什么鲤鱼旗啊，就是那个鲤鱼跳跃龙门的那个意思啊，鲤鱼旗。那还有一个是753儿童节啊，那么在日本习俗当中，3岁、5岁、7岁，他们是说啊，这个是3岁、5岁、7岁是小朋友特别幸运的三个年纪，所以呢11月15号啊，他们每一年到了这一天就专门会为三个年级的孩子庆祝一番，希望呢他们穿上最好的传统和服，而且呢还会背上什么一个画了松树啊、乌龟啊、鹤啊这些图案的小纸袋，里面呢都装满了父母亲买的玩具啦、糖果啊，能够希望他们都会去上什么神社啊，然后就是希望就是上天给这些小朋友健康跟快乐。好，那么这是日本哦过节日的方式。像韩国的话，韩国是他的那个儿童节是每一年的5月5号，他们也是从1923年男孩节演变而来的。好，那么所以这一天是韩国的公众假日，孩子们就可以尽情的玩乐，然后呢父母就会给孩子准备他们最想要的礼物，这有点像是那个圣诞节，有没有齁。那哥伦比亚呢，它是每一年的7月4号是儿童节，在这个节日当中学校都会举行各种很活泼的庆祝活动，然后呢大家就会戴上那种各种假面具啊，扮成小丑啊，就是开心开心，哈哈，儿童节哈。好，巴西他们就是定在8月15号，刚好这一天8月15号也是他们的全国防疫日，所以呢每一次到了这个日子，那么各地的医生都会为孩子看病，而且还要给5岁以下的孩子注射那个什么预防的小儿麻痹的疫苗，也代表说那种政府啊，巴西政府他非常的重视孩子的健康。诶，这是在巴西他们过儿童节是这样过的。那瑞典啊，瑞典也是把儿童节分得蛮细的，包括了就是

南海节，又称为龙虾节。哎，这个希望呢他们像龙虾一样有勇敢的精神，这是在瑞典。所以呢既然是像龙虾的话，孩子们要不要打扮成龙虾？要哦。所以这一天孩子们打扮成像龙虾的样子啊，表演一些非常活泼可爱的节目。那你说8月7号南海节，那也会有那个女孩节咯，所以呢也是像是日本一样啊，他们也分有男孩节女孩节的。好，那么所以呢在瑞典呢、他们也是在12月13号也有女孩节啊。那么这也是呢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这一天都开心而且做好事。那西班牙呢，西班牙其实它是一个宗教的节日啊，那么其实它是从那个魔术国王之日啊翻译过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呢就是从东方，他们有一个故事说从东方来了三个国王，有黑脸的，有白脸的，有黄脸的，他们来到西班牙。那这三个国王呢就带给了人们的快乐跟幸福，而且他们还是呢会送给孩子礼物呢，就会有所谓的钦差大臣就勾子耶啊，送礼的时间呢就是在每一年的1月5号。好，所以这个节日就跟儿童就挂上钩了嘛，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节日1月5号的傍晚6号的早晨，西班牙就会有一些花车游行啊。那在花车上呢就是三个国王就不断的邀请啊，那么用各式各样的糖果来就是给所有的小朋友，希望他们也是能够开开心心。好，所以你会发现啊，各国其实还有很多啦，那个有机会明天再讲。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呢那个国际儿童节啊，虽然大家都是庆祝的方式不一样，开心嘛，最重要就是给孩子开心，孩子就那么可爱。但实际上其实有很多的孩子没有像我们那么想象中哦，他们就可以很自由自在，他们可能在人生当中某个阶段也失去了自己的权利哦。好，那么还有包括他们有没有办法精神享受，也没有哦。好，所以呢其实在很多时候，尤其有些我们可能都不知道的一些角落里面，家庭里面是不是有些的孩子其实他们没有所谓的自主权呢、哦？好，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就是在这个儿童节当中啊，当时的成立就是希望能够来保护我们的孩子平安健康的长大。好啦，来9:57了，待会儿是葛珊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咯。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时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明天别忘了我们继续搭乘希望列车。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沿线车速低于50，国道三号北上265.3公里，过谷坑系统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五号北上41.4公里，在宜兰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5.8公里，阳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铁片，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老婆，我回来喽。
3: 哎，老公，你先坐下来，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讨论一下啦。刚刚哦，我听到小韩跟别人通电话的时候，讲到安眠药、伊托米子、海洛因、吗啡、大麻啊，这不都是毒品的名字吗？他吸毒。
2: 哦，你就是看一个娘生一个囝的个性过来啊。我们的女儿哦，不会去吸毒啦。我来问她。
3: 哎，老公啊，小韩怎么说哈？
2: 老婆，你真的是想太多了。你女儿哦，说她是和同学在电话讨论他们要参加反毒创意影音竞赛的内容啊，主题是药物不滥用，无毒保青春。女儿哦还说你不用担心，她知道毒品的可怕及危害啦。
3: 真的吗？可是我听说哦，很多青少年接触毒品都是同侪之间互相影响。哎啊，我怕她交到坏朋友啊。
2: 那就跟女儿多聊聊，多关心她啊。啊，你不是也常常会拍一些影片剪辑上传到 YT 频道吗？诶，那她刚好跟同学要做影片，你可以从这个话题介入，正好是她现在最需要的啊。
3: 诶，听你说的好像诶我跟女儿的关系不好嘞。
2: 没有不好，只是哦没有比我好。
0: 青少年极有可能基于一时好奇使自己受到毒品残害，吸食毒品的结果对脑中枢神经造成影响，而且常常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过量使用，造成中毒现象，依赖毒品。所以建立药物滥用的危害意识，强化对于毒品危害的认知，学习在聚会时勇于拒绝毒品诱惑，都是拒毒反毒无毒保青春的做法。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

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好，今天是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工作天的开始。今天呢，也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6月1号。我觉得每一次新的开始呢，都可以让自己呢稍微去做一些整理啊，整理一下你的工作的一个进度啦，或是整理一下呢，是不是有一些想了很久要去做，但是一直都没有动手做的事情。也看今年呢，已经开始在倒数了，快要接近过了一半了，所以呢，大家要好好的把握一下时间。那把握时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呢，这个综所税，不晓得你去申报了没有？在五月底之前呢，要申报完毕的综所税呢，其实有延到今天，因为昨天是假日，所以呢，延到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如果还没有去报税的话，要把握时间哦。今天的晚上11:59就真的是截止了。那如果说呢，要利用这个中午的午休时间去报税的话，国税局呢也特别配合民众呢，就是他们今天中午呢，大家临柜服务是不休息的，就是呢要来帮大家报税哦。那如果说您觉得这个舟车劳顿呢，到国税局可能时间上面实在是浪费太多的话，其实也可以利用这个电脑网络的方式，或是用手机报税的方式都可以。总之呢，就是一定要在今天晚上的11:59之前要报完税，以免呢如果没有真的这个在截止时间之前报税的话，有可能要被罚最高10%的一个滞纳金哦。所以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非常忙碌的工作哈，但是还是要记得报税。好，那么要提醒驾驶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了，这是有驾驶朋友们发现说，台61线的北上 175.8 公里阳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呢，发现到有这个铁片的散落物，请大家要小心通行，不要压到了。那另外的国道3号北上的 265.3 公里的地方呢，在过了谷坑系统交流道外侧，发现到有轮胎皮的散落物。此外呢，是原本在台74线大雅系统要衔接国道1号车多的现象，刚刚我们就到说已经都疏解完毕哦，目前都恢复顺畅了。

好，我们现场歌曲呢，这是由潘玮柏所演唱的《说到做到》。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哦，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175.8 公里，在阳错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呢，发现到有铁片的掉落物。那同样也是散落物的状况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265.3 公里，在过了古坑系统交流道的外侧，发现到有轮胎皮都在等候排除，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台中市区的中清路靠近五权路的内侧，目前有道路施工在进行。另外呢，金茂路在大鹏路口双向中内侧，还有呢金茂路在河南路这边的中外侧都有工程进行当中，所幸呢施工路段的行车状况还算是正常的。那今天如果说朋友们会利用这个国道三号的和美交流道这边行驶的时候呢，要提醒您稍微放慢车速哦。今天的早上刚刚十点钟开始，那么一直持续到6月5号礼拜五的中午12点，国道三号南下191公里哦，和美交流道的匝道出口往和美方向呢封闭部分的车道在施工，车道呢还可以通行哦，不过有部分的车道是封闭在施工的，所以呢要提醒大家稍微的放慢车速，留意到施工人员的安全。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周桂明，我是一位大专体育专业学校的老师，工作的主要职责是以教学训练及辅导为重点。我要分享的工作哲学是：人定胜天，莫忘初衷。身为一位选手，面临大大小小的比赛，必须接受不断的挑战，突破自我，超越自己，因此必须要有坚定的意志、信念及毅力，才能够完成自己所设定的目标。所以人定胜天带给学生是一种信念，能让学生坚持自己的方向，踏稳自己的脚步，不断地往目标前进。而过程中难免会碰到许多的挑战，包含心理障碍、技术停滞、状态无法突破、比赛失败等困境。如果没有强大的信念，可能就会急流勇退。因此莫忘初衷，找回自己当初最根本的信念，将是选手内在的强大动机。所以人定胜天，莫忘初衷，是我工作哲学外，也是将此信念传给我学生。身为教练工作者的我，我们成就的是他人的成就，而非自己。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时间10:19，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今天的轻松上场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好，那么台63线刚刚接到有。

热线朋友们提醒说，在往北，就是往台中的方向，大概在指标3公里左右，有大块的木板掉在路当中哦。这边大概是接近了大理路段哦。台63线北上3公里，在大理路段呢，发现到有这个木板的掉落物，请大家要留意一下。那我们也赶紧转达给公务段前往去帮忙处理了。还有呢，是在台61线的北上 175.8 公里，在阳错交流道前的外侧，刚刚也有人提到说呢，发现到有这个铁片的掉落物，可能会造成爆胎的危险，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通行。国道3号北上 265.3 公里，过了古坑系统交流道的外侧，是发现到有大块的轮胎皮。那今天如果说朋友们会利用国道3号的和美交流道这边行车呢，要提醒您注意一下咯。目前呢，这边有施工在进行，就是下了匝道要往和美方向呢，这边呢有部分车道是封闭在施工的，那行车的时候要麻烦您稍微的小心。

我们关心一下目前呢台股的一个最新的行情。目前呢这个股价呢是上涨了905.45点哦，指数来到45638.39点，成交金额是7844.21亿元。那么在上柜市场部分呢也是上涨的状况，上涨了7.28点，指数来到450.92点，成交金额是1940.08亿元。我们再来看一下雅股的部分哦，在日经指数呢是上涨了674.44点，指数来到67003.94点。在韩国综合指数呢也是上涨的情形哦，上涨了373.1点，指数来到8849.25点。好，那在美股的部分呢，道琼工业指数是上涨了363.46点，指数来到50032.46点。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上涨哦，上涨了55.12点，指数来到26972.62点。以上的最新的股市的行情呢，提供给投资朋友们参考。好，时间10点26分，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提醒朋友们，行经台63线北上3公里左右哦，大理路段的时候呢要小心，路面上发现到有一块大木板掉在这里在等候处理。那另外呢是在台61线的北上175.8公里，在阳错交流道前的内侧，朋友们是说呢发现到有这个铁片的散落物，也提醒您要注意当心。国道3号北上265.3公里，在过了古坑系统交流道之后的外侧，发现到有一块轮胎皮，都已经转达给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统计，今年一到四月，国道 A1 交通事故共27件，造成30人死亡，其中因为分心驾驶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14人，占整体事故比例约50%。高工局呼吁驾驶牢记国道行驶3不原则，以确保行车安全。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提醒，高速公路车速快，容错空间小，只要短暂分心或疲劳驾驶，车辆几秒内就可能前进数十到上百公尺，一旦前方突发减速，容易酿成追撞事故。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表示，常见的分心行为包括低头滑手机、设定导航、观看影片、晃神打瞌睡、捡食物品或是转头与乘客聊天等。
3: 那经我们统计，分心驾驶长期是国道事故发生的最主要的噪音之一。那经我们统计，一到四月份国道的 A1 事故总共有27件，那其中因为分心驾驶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总共有14件，造成了14人的死亡，占整体比例大概有到52%。因此，针对日益增多因为恍神分心所造成的事故，那本局要在这里呼吁民众要牢记在行驶国道上的3不原则。
2: 高工局呼吁驾驶牢记国道行驶3不原则，包括不恍神分心，如果疲劳应该进服务区休息，不观看或是操作 3C 产品，导航应该事先设定完成，另外也不要在行车途中捡拾掉落物品，应该要等车辆停妥后再处理，避免因为分心导致事故发生，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王姓男子遭网友甜言蜜语诱骗，对方以见面需购买游戏点数为由，诱使他前往超商准备花费1.8万元，幸好店员察觉异状报警，成功守住财产安全。记者陈怡玲报道。
4: 63岁王姓男子日前前往台中市潭子区一间超商，准备用新台币18000元购买 Apple Store 点数。店员关怀询问购买原因，发觉男子欲言又止，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报警协助。大雅警分局头家派出所副所长赖佑林指出，男子透过交友平台认识陌生网友，对方要求购买点数并拍照提供才能见面。
5: 经警方到场了解，发现系网友以嘘寒问暖方式取得信任，并告知老翁如想见面则需购买点数，此极为常见的假交友真诈财诈骗手法。经警方耐心分析案例及诈骗话术，老翁这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购买，成功保住辛苦的积蓄。
4: 大雅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一旦对方要求购买点数、汇款、投资或提供个人资料时，极有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一年一度海洋盛会即将到来，第七届国家海洋日6月7号将在高雄港举办，结合军舰开放、市集展览与亲子表演活动，要带领民众从玩乐与体验中一起走进海洋，认识海洋。记者黄义豪报道。
6: 第七届国家海洋日将在6月7号于高雄港16、17号码头登场。今年以“与海同行，想象未来”为主题，除了开放海巡署4000吨级的巡防舰、鱼鳞舰登舰参观，也规划了超过100摊的海洋主题展区、cosplay 游行以及纸风车剧团的演出，希望让民众透过体验更加认识海洋。现场也将设置智慧海洋、大港创客以及海洋小学堂等特色展区，让大小朋友从互动体验中探索海洋知识。常务副主任委员吴行修说：
7: 我们今年呢第七届国家海洋日的活动哦，比起去年来讲，我们更扩大来办。我们对于海洋保育的特殊贡献奖将会由总统来亲自来颁发。那此外呢，在今年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在为了让我们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来热情的参与呢，那我们呢今年用这个海洋同乐会的概念呢去推播。
6: 海委会表示，国家海洋日不只是推广亲海活动，更希望提升全民的海洋意识。

0: 是邀请民众6月7号走进高雄港，一起登上云林舰，逛市集、看表演，共同感受海洋魅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

0: 要晴的天气，不过午后山区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因为云量较多，高温约28到30度，其他地区高温约31到35度，其中在台南以及台东局部地区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也比较偏强一些，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新北、嘉义沿海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随着台风北上，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沿海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而第六号中度台风强密，今天早上8点位于台北东方560公里的海面上，向北转北北东朝琉球那霸一带前进，预测未来将逐渐转东北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不会对台湾造成直接的影响。不过周四前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3: 怎么了？我先没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2: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3: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2: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3: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2: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3: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2: 那当然啦、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3: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2: 哎呦，阿燕，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3: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2: 怎么了吗？
3: 我要告诉你，
4: 你被诈骗了。
2: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3: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2: 不，我的500了。
3: 啊，你投资500万哦？
2: 不是啦，500块啦。
3: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5: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呢10:39，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轻松上场的节目。好，那么台63线北上3公里左右，在大里路段路当中呢，发现到有这个木板的掉落物，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后续消息，行车经过要小心。还有台61线的北上175.8公里，在阳错路段的外侧，同样的也发现到有这个铁片的散落物啊。国道3号北上265.3公里，在过了古坑系统交流道的外侧，有朋友提到说呢，发现到有这个轮胎皮的掉落物，都提醒大家要留意一下了。那么台中市区呢，目前在向上南路过了东兴路之后，往文兴路

方向的外侧有道路施工在进行，还有呢中清路接近五权路在双向双向的内侧目前呢都有施工进行当中，也提醒大家要小心。 This song isn't called

好，就是让大家稍微清凉一下，樱桃帮所带来的歌曲叫做樱桃可乐。其实呢，今天天气感觉还是有一点闷热，不过呢，中央气象署提到说呢，受到了强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北台湾地区今天有可能会有一些短暂雨的情形，稍微消暑一下哈。不过呢，台风也造成一些的这个状况哈，要提醒在外面工作的朋友们稍微小心，就是呢，整个外围环流那么气象署也发布了强风特报，针对的区域呢包含了黄色灯号的，就是在北部地区哦，东北方新北市宜兰县等等。那西南方的一些县市，像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呢，在今天呢也会出现一些这个强风的情形哦，所以呢在外头工作的民众呢一定要稍微的留意心一下了。那此外呢，就是因为这个天气的状况呢，在明天开始呢，可能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形会比较明显的增加。那一直到礼拜五呢，有可能这个下雨的一个状况是越来越明显。那中央气象署说呢，也是因为这个梅雨的关系所以在礼拜五开始之后呢，这个如果说有一些户外行程的朋友们，要把天气的状况考量在这里头哈，有可能从礼拜五到下个礼拜三，那第五波这个封面滞留呢，会让整个台湾地区会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好，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呢，可能在北部地区会下一些小雨，那中南部的温度其实还算是蛮高的，会达到30度以上。不过

那有局部的一些县市会出现强风的状况，请大家户外工作一定要小心。好，那另外提醒您，台六十三线北上三公里左右哦，在大里路段有朋友提到说呢，路面上发现到有这个木板的掉落物，要提醒您稍微留意一下，行车经过小心不要压到了。那台六十一线的北上175.8公里，在阳错路段的外侧是发现到有这个铁片的掉落物。好，那么继续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陶晶莹所演唱的《我要的勇敢》。

我要的勇敢。那么刚刚有热线的朋友们提醒说，国道三号北上132公里，在过了西湖服务区外侧呢，发现到路面上有许多轮胎皮的散落物，爆胎的大货车就停放在一旁外侧路肩哦。所以呢，北上的朋友们行经西湖服务区的时候要留意一下了。目前外侧路面上有许多的轮胎皮，而外侧路肩呢是有大货车停放哦。希望这位货车驾驶呢，记得在后方摆上一个三角的警示标志。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也有朋友提到说，北上265.3公里，过了古坑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路面上也是发现到有轮胎皮掉落，都在等候排除。今天如果说朋友们会利用国道三号的和美交流道这边下高速公路的话，要提醒您哦，在南下的这个匝道出口往和美方向有部分车道是封闭哦，部分车道封闭在进行施工，而且呢这个施工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的中午12点钟，所以呢这一整个礼拜国道三号的和美交流道的这个南下的出口都会封闭部分车道施工，提醒您要稍微小心放慢车速来通行哦。好，那么还是要提醒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了。那么因为强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气象署呢在刚刚发布了强风特报，那包含的区域呢就是在北部地区哦，新北市宜兰县，那另外呢在云林县、嘉义、台南、高雄跟屏东这些区域呢也都是黄色的灯号，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阵风有可能达到6级以上到8级左右啊。那在户外工作的话呢，要提醒大家留意到这个可能突然之间的这个强阵风。那此外呢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啊，如果说您今天呢有可能要运送货物的话，一定要把您的货物给捆绑牢靠哦，那帆布要绑好，因为今天呢外面风会稍微比较强一点点。那么强密台风呢这个行踪动态到底是如何呢？中央气象署提到说，它目前呢是向北转北北东再转东北的方向移动，也就是说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日本地区扫过这个琉球群岛，明后天会侵袭日本的九州四国跟本州南部，所以要前往日本旅游的朋友们也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然后呢也要稍微考量到自己的行程。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1: 国道三号北上132.2左右哦，在西湖服务区这边的外侧路面上发现到有这个轮胎皮的散落物，那爆胎的大货车就停放在外侧路间，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行车经过要小心。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这个古坑服务区呢，这边也有朋友提到说呢，路面上同样是有这个散落的状况哈，那么也还没有就到排除的后续消息，大家都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台63线北上3公里左右大里路段呢，路面上是发现到有这个木板的掉落物，公路段表示说已经派人员去前往帮忙处理了。好，那么在行车状况，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在中部地区目前呢，大致上行车流量都还算是蛮顺畅好走的。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 356.9 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一个帆布袋，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北上 366.8 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有轮胎皮，北上294公里在蓝潭隧道有小货车故障在外线车道，北上132公里在后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端，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20.5公里，在平镇二路口匝道从中丰路上来，砂石车翻覆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262公里，过东十二交流道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3: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2: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3: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2: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3: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2: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3: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2: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哎！
3: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4: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我们现场歌曲就是来自陈立农所演唱的古厝的嘎苏楼。好，现在快接近中午了，大家应该也差不多要稍微想一想说中午要吃些什么东西哦。那如果是家庭主妇呢，或许现在也已经在洗手做羹汤了。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呢，提醒朋友们稍微小心哦，北上132公里啊，在过了西湖服务区，一部大货车爆胎，然后它停放在外侧路肩，但是呢轮胎皮是散落在

外线车道，所以呢要提醒驾驶朋友行车经过尽量的靠中内侧来通行哦。那另外的国道3号的161公里大甲到苑里路段之间呢，在这个北上的内侧跟中线车道这边呢，因为有一部砂石车撞到护栏，横跨在两个车道。那另外南下呢，又发生了有3到4部车的追撞事故啊。所以呢，在国道3号行车的驾驶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了。目前呢，在161公里这边的北上跟南下都各有状况发生啊。北上呢是有砂石车撞到护栏之后，横跨在内侧跟中线车道。那么南下的内侧又接获到有3、4部车的连环追撞情形。好，那详细的一个事故状况，我们会赶紧的询问这个处理的员警啊，国道员警，然后再来提醒驾驶朋友这边的一个详细的状况。国道3号刚刚接获到一起事故啊，南北双向都有受到影响。那在这边行车的朋友们，要麻烦您稍微放慢车速，尽量靠外侧，小心通行。

好，这是来自旺福所演唱这条歌叫做《金梅》啊。刚刚我们提到说国道3号有一起事故发生哦，地点是在 161.5 公里左右，也就是刚好在大甲跟苑里路段之间。那么

刚提到说呢，这个砂石车撞到这个护栏之后哦，那横跨在内侧跟中线车道。那我们透过了高速公路1968的即时的路网图，也看到了后方呢开始出现了回堵的状况了。要提醒驾驶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哈，这个状况除了这个砂石车横跨在内侧跟中线之外呢，路面上呢也散落许多的一些砂石哦，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小心砂石呢分别影响到南下的内侧跟中线车道。那此外呢，在北上哦，北上的哎。OK， 好，我们更正一下，北上的砂石车撞到护栏之后呢，横跨在内侧跟中线，而且路面上有许多的砂石散落。那南下呢，南下这个事故点的旁边呢，又发生了三部车的追撞事故，所以目前南北双向都有状况发生，而且呢也出现了一些回堵的情形哦。行经国道三号的朋友们要稍微留意一下，那如果说您还没有靠近这个事故点的话，也建议大家是不是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北上的朋友们可能提前的在大甲这边就先下交流道，那南下从苑里这边就先下交流道，避开目前这个事故点。好，这是在国道三号 161.5 公里。那么刚刚有提到说呢，北上呢有砂石车撞到了护栏之后横跨在内中侧，而且路面上也散落许多的砂石。那因为这个砂石呢散落到了南下车道，导致南下车道呢有三部车的追撞情形哦。目前这个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行车经过要小心之外呢，也呼吁大家如果赶时间不妨可以提前的改道行驶。那另外呢，台61线的北上140公里哦，在大甲路段路面上发现到有这个大的铁链掉落哦，北上的140公里发现有大的铁链掉落，我们赶紧转达给公务段去帮忙处理了。还有呢，提醒您国道3号北上132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有朋友们提到说呢，有部大货车爆胎停在外侧路肩，散落的轮胎皮呢占用到外线车道，请您要特别小心。

0: 咨商室，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1: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0: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1: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0: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1: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0: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1: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0: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2: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我们要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在国道三号呢，161.5公里，目前南北双向都有事故发生了。北上呢是一部砂石车撞到了护栏之后呢，横跨在内中侧，那么它在冲撞的时候呢，这个砂石散落到了南下的车道，结果导致南下呢。

因此发生了三部车的连环追撞事故哦。砂石呢是散落在南下车道的内侧跟中线车道，目前的后方都开始出现了回堵的状况了，所以呢如果赶时间的朋友们也可以提前呢在北上的话从大甲这边就先下交流道，那南下从苑里这边呢就先从国道三号这边呢下来改走平面道路，过了事故点之后呢再上高速公路继续行驶哦。这个状况目前远景正在处理当中，但是呢我们透过了1968路网图也发现说后方都已经开始出现了回堵的车阵了，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不想再

我们现在歌曲呢，就是由刘若英所演唱的《幸福就是》。好，那么在国道三号的 161.5 公里啊，北上的车道呢是有砂石车撞到护栏之后，目前呢是停放在内线车道在等候拖掉。但是呢，这个砂石车车上载运的砂石是散落到了南下的内侧跟中线，那也因此呢，造成了南下车道呢有三部车的连环追撞事故。我们刚刚透过了高速公路1968的这个即时影像呢，发现说目前事故车都还在等候拖掉，都还在现场哦。那后方呢也都有一些塞车的状况，所以呢也提醒在国道三号行车的驾驶朋友，如果您现在还没有到这个事故点，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哦，提前改道行驶。在大甲到苑里路段之间呢，这边有事故发生，那么南北双向呢目前都有造成一些塞车围堵的情形哦，请大家行车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的小心。那另外的国道三号南下的 139.1 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到通霄路段之间呢，

中外侧路当中是发现到有一个三角锥掉在这里啊，在南下 139.1 公里中线车道跟外侧路当中有一个三角锥的掉落物。

好，我们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国道三号的 161.5 公里，刚好是在大甲到苑里路段之间呢，北上呢有砂石车撞到护栏之后停放在内侧在等候拖掉，那么因为呢这个砂石车车上的砂石是散落在南下的车道内侧跟中线都有一些砂石散落，所以呢目前也在等候这个清除砂石哦，请大家行车经过一定要小心，目前呢也造成了南北双向都有一些塞车回堵的情形哦，大家行车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稍微的这个放慢车速小心通行之外呢，如果赶时间的朋友们不妨也可以考虑哦，提前的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 139.1 公里西湖服务区过后呢，提醒您中外侧有一个三角锥的掉落物，待会儿一起来收听五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六月一号的东台湾新闻。为了保障县民安全，净化用路环境，台东县警察局办理了毒驾查缉专案，针对连外重要道路治安要点周边部署了优势警力，强力取缔毒驾以及毒品犯罪，展现毒驾零容忍的决心。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警察局表示，依据最新修正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规定，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已经正式纳入得申请羁押的范围。
2: 依据警政署新修正的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针对具有毒驾症候的驾驶人，如今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检测呈阳性反应，或拒绝接受唾液检验，依客观情状判断已达不能安全驾驶程度，就可以当场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来逮捕。本局自5月15日至5月28日止，即查获毒驾案件11件，因毒驾案件申请羁押，并经法院准押的既有2人。
1: 台湾县警察局呼吁民众，吸食毒品后驾车的犯罪行为严重威胁无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造成无数家庭的破灭以及财产损害，警方将以强力执法遏制侥幸心态，持续办理不定期路检勤务，并对毒品犯罪溯源追查。同时呼吁民众，如果发现疑似吸食毒品贩毒或毒驾情形，立即向警方报案检举，共同打造安全无毒的家园。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一举查获了一起毒品案件，兵分多路在花莲市捷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以及依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贩毒等人，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侦三队经长期搜证，掌握毒贩贩毒事证之后，报请花莲检方指挥侦办，并结合辖区警力同步出击，日前在花莲市捷安乡以及新城乡等地展开搜索查缉，成功查获陈姓毒贩等人到案，当场查扣多种毒品以及制毒原料，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4: 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查获近年快速蔓延之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3: 花莲县警局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将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长时间低头或维持固定姿势，容易引发颈椎病变。一名46岁的厨师因长期固定姿势，导致于颈椎椎间盘突出，手臂麻木无力到差一点拿不动锅铲，所幸透过中医的小针刀疗法才化解危机。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中医科医师李维哲表示，这位谢姓厨师因为长期反复挥锅铲、低头切菜，造成颈椎神经受到压迫。面对西医的手术建议，患者转而寻求中医协助。李医师运用小刀针法，针对受损与粘连的软组织进行筋微松解，成功恢复神经传导与气血循环，救回了厨师的职业生涯。李维哲医师说，
6: 所谓的小针刀是将一般的针灸的针改为0.4到0.6毫米的扁形刀刃，它是融合了针的刺入以及刀的松解。小针刀它的治疗优势在于它可以免开刀，不需麻醉，治疗时间短，仅需5到10分钟，伤口也可以快速的恢复。
5: 不过医院也提醒，如果有凝血功能异常、严重心血管疾病或局部开放

0: 放性伤口者则不建议施作，治疗后民众还需要修正不良姿势，并搭配规律伸展，才能彻底释放颈椎压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0: 台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为时间的11:37，请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今天的轻松上场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好，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驾驶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哦，在国道3号北上的 161.5公里，在大甲交流道过后呢，一部砂石车撞到内侧护栏之后呢，车上的砂石是散落到了对向南下车道。这起事故大概在11:15左右接获。那我们刚刚透过了高速公路1968的即时影像呢，发现这个砂石车还在等候脱掉哦，还在车道上面。那么南下呢，因为这个砂石散落在车道上，所以目前内侧跟中线也封闭在清扫散落的砂石。不过也因为这个突然之间，这个砂石从北上然后散落到南下，导致南下呢也有一起事故啊。不过我们刚刚看到了，好像先前说三部车的这个碰撞呢，事故车已经陆续啊都移到外侧路肩去处理了。但是因为这个状况导致南北双向现在都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哦，所以呢国道三号行车的朋友们可能在南下呢过了院里之后，就会发现说，哎，为什么车速突然之间变慢哦？因为在161公里这边呢，内侧跟中线有散落许多砂石，正在清扫当中。那先前也造成三部车的追撞事故，也在等候脱掉。那北上呢是在161.1公里这边呢，有这个砂石车目前是停放在内线车道，也在等候脱掉。如果说朋友们赶时间的话呢，也可以考虑哦，提前的改道行驶。南下朋友们可以从院里这边就先下交流道，那北上的就从大甲这边的就先下交流道，改走平面道路，过了事故点之后呢，再上高速公路继续来行驶。那另外的国道3号要提醒大家稍微小心，是在南下的 139.1 公里，在西湖服务区过后呢，有人说中外侧车道呢发现到有一个三角锥哦，有一个三角锥掉在这里哦，请大家行车经过也要小心，我们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了。好，我们再补充一下哦，在国道三号刚刚提到的这个161.5公里这边的这起状况哦，我们刚刚接获到了中区交控中心呢提到说，目前南下的回堵车阵是回堵大概有将近3公里长的距离，所以呢建议驾驶朋友可以提前从通宵或是院里交流道这边呢就先下高速公路啊，南下呢可以从通宵或者是从院里这边呢下高速公路，然后呢接台61线，然后再从国道四号衔接上国道三号继续南下来行驶。好，这个状况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如果赶时间的朋友们，就建议您可以从通宵或是院里下国道三号，接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再接国道四号，从国道四号就可以再衔接上国道三号继续南下来行驶。好，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0: 我们关心一下股市最新的行情哦，在目前台股的部分。

份呢是上涨了640.07点，指数来到45373.01点，成交金额是10966.59亿元。在上柜市场部分也是上涨哦，上涨了2.13点，指数来到445.77点，成交金额是2556.28亿元。雅股的部分在日经指数呢是上涨了708.74点，指数来到67038.24点。韩国综合指数呢是上涨382.93点，指数来到8859.08点。在美股的部分呢，道琼工业指数是上涨了363.46点，指数来到51032.46点。纳斯达克指数是上涨了55.12点，指数来到26972.62点。

好，以上的这个股市的行情提供给投资朋友们参考。我们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们，行车经过国道三号的时候，南北双向呢都有状况发生了。国道三号的 161.5 公里呢，在大甲到院里路段之间呢，先前在11:15左右有一起这个砂石车撞到内侧护栏，然后呢这个横跨在车道当中，结果呢他车上载运的砂石是散落到南下的内侧跟中线，那么也导致有3到4部车的连环追撞事故。那目前呢这个砂石车是摆放在北上的内侧哦，在等候脱掉，那南下呢也在清扫路面上散落的砂石，那也在脱掉这个事故车辆，所以呢目前南北双向都有一些塞车回堵的情形。那特别是南下呢堵得蛮长的哦，南下呢大概回堵大概有将近3公里长的回堵车阵，所以呢也建议驾驶朋友，如果您目前还没有在这个堵车的路段呢，可以提前从通霄或是院里这边呢就先下国道三号，然后呢可以接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从西滨快速道路这边呢再上国道四号，然后从国四再衔接上国道三号继续南下行驶啊。这个状况目前因为持续大概将近已经半个多小时啊，那回堵车阵大概有2到3公里长的距离，所以呢也呼吁驾驶朋友，如果您赶时间，不妨可以考虑提前改道行驶。

好，这由 Ella 陈嘉桦所演唱的愿望清单。好，那么国道三号呢，提醒朋友们行车经过 161.5 公里的时候要稍微小心哦。目前呢南北双向都有状况发生，在北上车道呢是一部砂石车停放在内侧在等候拖掉哦。那么这是因为砂石车自己撞到护栏之后呢，整个车子是横跨在内侧，然后呢车上的砂石是散落到了南下车道。那目前南下车道呢正在清扫砂石之外呢，先前也造成有事故发生，所以呢后方呢已经回堵大概有2到3公里长的一个车阵了。南下朋友们，如果您赶时间，建议可以从通霄或是苑里这边就先下高速公路，然后呢可以从台61线再接国道4号上国道3号继续南下来行驶哦。好，那么请大家能够如果说在堵车路段的话，就麻烦大家要多多的保持耐心。那我们透过了1968即时影像看到，目前北上的这个 161.5 公里这边呢是正在拖掉这一部砂石车哦，所以呢整个北上的内侧跟中线呢也都是有封闭起来的。那么北上呢现在开始呢车阵好像也是越堵越长了。好，那北上的朋友如果要改道的话，就麻烦可能要从大甲这边就先下交流道，然后呢改走平面道路，过了事故点之后呢再上国道三号的苑里哦，继续北上来行驶。目前南北双向都有事故现场在处理，那也都纷纷造成了一些塞车回堵的情形。好，国道三号南下 139.1 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到通霄路段之间的中外侧车道呢是发现有一个三角锥的掉落物。台中市区呢原本中清路靠近五权路内侧的施工刚刚是已经撤除了，不过呢在经贸路跟大鹏路口还有经贸路跟河南路这边呢，目前中内侧还有中外侧的施工都还是持续在进行。

好，这是来自彭佳慧、邱恩晴、伟瓜 QQ 最几个灰啊。那么在国道三号，提醒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哦，在目前161.5公里南北双向呢，目前内侧跟中线都是在处理状况。北上呢，是因为一部砂石车撞到护栏之后呢，横跨在车道上，正在脱掉哦，所以目前我刚刚看到这个即时影像呢，好几部的这个脱掉车在协助哦，想办法要把它给脱掉离开现场，所以内侧跟中线现在都是封闭的，只剩下最外侧可以通行，那也造成了北上路段呢开始一直这个绵延的车阵是越堵越长了。那南下呢，南下是因为这个砂石车撞到了护栏之后呢，它的砂石散落在南下的内侧跟中线，所以呢目前南下的内侧跟中线也是封闭哦，在清扫路面散落的砂石，那么也因此造成现在南下呢也是回堵大概将近有2到3公里长的车阵，因此南北双向如果正在堵车的朋友们，可能还是要请您多保持一点耐心，那如果还没有到达这个事故点的朋友，也不妨可以考虑哦，提前的改道行驶，现在这个状况都还在处理当中，都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哦。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刚有朋友们发现南下的217.2公里哦，接近北斗交流道之前呢，外侧路面上有一块大帆布掉落。国道一号的南下217.2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前的外侧发现有大块的帆布掉落。那么国道三号是在南下的139.1公里，在西湖服务区过后，中外侧路当中有一个三角锥的掉落物都在等候排除。好，那么路况消息别忘了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继续我们来欣赏这首由蔡健雅所演唱的《别让爱停摆》。

0: 好，这来自蔡健雅所演唱的歌曲《别让爱停摆》。国道一号南下217.2公里，接近北斗交道这边呢，路面上有块帆布掉落哦，行车经过要小心，占用到的是外线车道。那国道三号提醒您，161.5公里北上呢，内侧有砂石车正在拖掉哈，因为砂石车撞到护栏之后正在拖掉。南下呢，砂石散落在内中侧正在清扫当中，双向都回堵，大概将近3公里。长的车阵了。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听众朋友们，
2: 假大伟，
4: 希望你每一天拢喝喝阿吃，喝喝阿困，喝喝阿过日子。
5: 想要有人做伴的时阵，嘛爱会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哦。今嘛时间是
2: 中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17.2 公里，在北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帆布，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61.5 公里，在大甲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发生三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苑里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一样在 161.5 公里，过大甲交流道的内线有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后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 20.5 公里，在平镇二入口匝道砂石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台一线北上322公里过新市交流道有保利龙乡掉在内线车道，台86线往东 5.5 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块，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明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3: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4: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5: 温蒂漫步，

时间的12:03，日正当中哦，现在应该外头还蛮热的哦。那如果说朋友们已经工作了整个上半天了，给自己呢稍微休息一下下，然后想一想要吃些什么东西，填饱肚子呢。稍作休息，再继续下午的工作哦。好，那么提醒在国道三号行车的驾驶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咯。目前呢在 161.5 公里，刚好是在大甲到苑里路段之间呢，大概在今天11:15左右，我们接获到有热心的朋友们提到说有部砂石车在北上车道，然后他可能车速比较快，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原因自撞护栏之后呢，横跨在内侧，然后车上载运的砂石是散落到南下车道，那么整个砂石散落在南下的内侧跟中线车道，也导致呢南下车子呢闪避不及哦，有连环追撞的情形。那整个事故呢从11:15左右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处理当中哦。那也造成了现在南北双向都有回堵的一个状况。北上呢因为在拖掉这个大的砂石车，因为车子体积太大了，要大吊车来协助，所以呢目前内侧跟中线都是封闭在拖吊的，那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啊，所以呢整个后方呢是回堵已经有3公里长的一个车阵了。那么南下呢因为路面上有许多砂石也非常的危险，在清扫当中，所以南下的内侧跟中线也是封闭在清除路面上散落的砂石，所以也导致南下呢也回堵哦，也大概将近有3公里长的一个距离。那么因此南北双向现在都回堵大概将近2到3公里长的车阵，朋友们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呢，建议不妨可以考虑哦，提前改道行驶，提前下高速公路，然后走平面道路，过了事故点之后呢再继续南下行驶或是北上行驶哦。那国道一号提醒您小心的是在南下 217.2 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外侧发现有块大帆布掉落。国道三号南下 139.1 公里，西湖服务区过后中外侧路当中是发现有一个三角锥掉在路当中。

好，这是来自李吴兄弟所演唱这条歌叫做音乐来作伴，音乐来作伴。好，那么台六十一线北上140公里哦，大甲路段先前有朋友们提到说有个大铁链掉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完毕了。台六十三线北上3公里，在大里路段呢，路面上发现到这个大块木板的掉落物，刚刚的公路段也帮忙排除完毕哦，非常谢谢公路段的朋友辛苦帮忙排除这些东西，这些散落物。今天呢，因为这个中央气象署有发布了强风特报哦，那针对中部地区，其实在云林啦、嘉义啦、台南啦、高雄啊这些地方都可能会出现6到8级的强阵风，所以呢，我们也呼吁货车驾驶，如果您在出门之前呢，要再次检查车上的货物是不是都捆绑牢靠。那在外头工作的朋友们，当然也要注意到自己的安全了哈。比如说，可能在高处工作的朋友，像做铁皮屋等等的哈，或是建筑类的工作的朋友，也要稍微注意一下了。这是今天大概接近11点多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因为蔷薇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气象署发布了强风特报。那针对像北部地区的新北市、宜兰地区，还有中部地区呢，包含了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等等哦，都有可能会出现6级以上到8级的强阵风。所以呢，也提醒在外头工作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到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好，那么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们能够注意一下哦，国道3号的161.5公里，刚好是在这个大甲苑里路段之间呢。受到了这个砂石车撞到内侧护栏，然后呢砂石散落在南下的内侧跟中线这个状况，所以呢导致南北双向现在都在处理啊，北上在脱掉这个自撞护

兰的砂石车南下呢，是封闭内侧跟中线在清扫路面上散落的砂石，结果呢现在南北双向车流都回堵大概将近3公里长的距离，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哦。那也因此呢建议驾驶朋友，如果您现在还没有在这个堵车路段的话，是不是要考虑提前的改道行驶。我们透过了1968即时影像呢，看到目前北上的 161.5 公里这边呢，内侧跟中线依然是封闭，要拖掉这个砂石车的，那所以呢可能还要一点点的时间才有办法完全排除哦。也建议大家最好是能够提前改道行驶。

0: 我的幸福之道是
1: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2: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3: 有够用，拢无存，
4: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5: 幸福也可以是
6: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7: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8: 很稳定的内在，
9: 吃饱睡饱啊，
2: 就很幸福。
1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0: 要幸福哦。
1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目前任教于亚洲大学心理学系的大孙老师孙明伟。我的幸福之道是与毛小孩的心灵连结。每天回到家里，我的雪纳瑞英格兰总是热情的迎接我，不管当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那无条件的陪伴总能够让我

卸下许多的压力。除了日常的照顾与散步，我也会花时间与他玩耍，甚至只是静静的坐着，让他靠在我的身旁。这些简单的时刻却充满了温暖。研究显示呢，与宠物的互动可以促进催产素的分泌，这种荷尔蒙不仅能够让人们感到幸福，还能够减少焦虑与压力。此外，宠物对主人的情感支持也是一种稳定幸福感的主要原因哦。那宠物的爱是无条件的，他们不会在意我们的身份、职位或成就，只会专注地爱着我们。这份简单的情感让我感受到真正的放松与归属感。就有研究发现，与宠物相处时能够有效地降低血压、稳定心率，甚至能够提升大脑内的脑内啡，这些生理变化都是有助于提升整体的幸福感哦。除此之外，宠物还能够帮助我们培养同理心与责任感，因为当我们照顾他们的时候呢，也能够在学习中去了解如何更细致地对待身边的生命。这样的互动不仅能够让我成为更为有爱心的人，也让我的内心变得更加的丰富与充实。事实上，毛小孩不只是宠物，更是我们的心灵疗愈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们能够让我们学会放下脚步，享受当下的陪伴。如果你有一只毛小孩，请珍惜这份美好的连结，因为他们的爱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OK， 那么刚刚接到有朋友们提醒说，台七十二线西向 14.2 公里啊，就是在往后龙方向接近新东路段内侧发现有个纽泽西护栏倒在这里，哎，提醒大家要小心哦。台七十二线西向往后龙方向在指标 14.2 公里的内线车道有一个纽泽西护栏倒在这边。那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的 161.5 公里哦，在大甲交流道北上呢，过了大甲交流道之后呢，提醒您稍微注意一下了，因为先前大概在11点15分左右呢，有部砂石车撞到内侧护栏，然后车子就横跨在内线车道，目前呢正在拖掉哦。我们透过了高速公路的这个即时影像呢，发现说目前这个脱掉的状况还在持续啊，还没有排除。那么因此呢，内侧跟中线都有受到一些影响，只剩下最外侧可以通行，也造成了后方车流回堵大概有三公里长的一个车阵。那这个砂石车呢，撞到护栏之后，车上的砂石是散落在南下的内侧跟中线车道，所以呢，目前南下的内侧跟中线车道也是封闭，在清扫路面散落的砂石，那么也造成了整个南下呢也回堵大概已经有超过三公里长的车阵了。所以呢，我们要呼吁一下驾驶朋友，如果您还没有在这个堵车路段的话，不妨可以考虑哦提前的改道行驶。那南下朋友们可以从通霄或是苑里交到这边下来接台61线，然后从台61线再上国道4号，从国道4号呢你就可以考虑说要走国1或是国3都可以哦。总之目前这个事故，我们看这个1968的即时影像呢，发现这个都还没有排除啦，事故车辆还在车道上还在拖吊，那也还在清扫路面上散落的砂石。所以呢，南下北上的朋友们都要麻烦大家能够稍微的保持耐心之外，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提前改道行驶。

我们刚刚透过了高速公路968的即时影像呢，发现国道3号原本北上哦 ,161.5 公里大甲交道过后呢，砂石车撞到护栏，然后等待脱掉的状况，刚刚是已经脱掉离开现场了，不过呢现在后方的这个警示车还在慢慢的清除这个三角锥，所以北上朋友们要稍后一下下齁，目前这个事故车辆已经脱掉离开现场，那正在就是把这个警示的三角锥移除，北上应该是马上就可以恢复正常的通行了。不过南下呢，因为砂石车撞到护栏之后呢，散落许多的砂石在内侧跟中线车道，然后呢再清扫这个散落的砂石，两个车道也都封闭哦，目前这个状况还持续哦，还没有清除完毕，所以南下的朋友们可能还要请您再稍后一下。目前呢，路面上有许多的砂石散落哦，在国道3号的 161.5 公里，那么内侧跟中线是封闭，正在清扫当中，那么也因此呢，造成了南下路段现在是回堵，大概有3公里长的回堵车阵。南下朋友如果赶时间的话，也建议您不妨可以考虑提前改道行驶。

0: 931点，续创新高。目前指数上涨815点，来到45513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1: 除了中东停火延长的期待推升以外，科技大厂戴尔的营运展望远超预期，加上 Anthropic 的最新估值大幅超越 OpenAI， 让资金持续向 AI 基础建设及供应链靠拢。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红并续创新高，道琼工业指数首度站稳51000点大关，上涨0.72%，点燃台股六月开盘强势涨幅，一举突破45000点整数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今年的五月飙涨了5806点的台股，飙了14.92%的台股，纳斯达克指数也飙了8.36%，短线乖离过大，要拉回修正，结果那买盘超级强劲的，不给修正直接拉上去，所以波段仍然还是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
1: 分析师指出，五月底历经剧烈洗盘后，筹码重新整理，资金积极回流电子全指股与低位接转型股，像是记忆体、被动元件、面板等族群。接下来除了台北国际电脑展，还有苹果开发者大会紧追在后，预计形成强烈题材挹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才创史上最大亏损，然而今天公布最新运用情形，四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1兆1047.8亿元，刷新单月最高的收益记录。此外，劳动部也公布最新减班休息实施人数为3760人，较上期增加441人，主要仍以制造业为主，其中自行车零组件业者、金属制品制造业者都增加超过100人。人较为显著。台湾中油今天举办80周年庆祝大会，赖清德总统向每位中油同仁致谢，并指出将全力支持中油落实提升能源韧性以及积极导入 AI 技术两项重要政策。记者李依晨报道。
3: 赖清德总统1号出席台湾中油80周年庆祝大会，总统指出，近年来国际能源价格剧烈变动，相较之下，台湾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油价与生活步调，背后就是台湾中油扛起稳定油气供应的重责大任，也协助政府落实稳定物价的政策。
4: 政府不会让中国石油公司孤单，我们一定会跟中国石油公司站在一起，为完成两个目标。第一个是不会损及公司的发展，第二个是会确保员工的利益。
3: 总统也表示，因应新时代的挑战，政府将全力支持台湾中油站稳脚步，落实两项重要政策。
4: 第一，提升能源韧性，面对极端气候与地缘政治的挑战，确保台湾能源稳定供应是中油的首要任务。未来台湾中油要持续强化油气基础设施，并分散进口能源，提升及时调度与备援的能力。
3: 第二项则是积极导入 AI 技术，期盼不论是在制程优化、设备故障预知或公安管理等面向，都能持续导入 AI 技术，朝智慧化、永续化企业发展方向迈进。金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0: 为了防堵毒价，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多家网站停止解析，将持续加速认证检验机构检验量能，建立新型毒品检验程序，并与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尤若淳报道。
5: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精进防堵毒驾策略，国建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英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才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6: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
5: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型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依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型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型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花莲。

0: 县吉安警分局接连查获两起毒驾案件，分别逮捕持有一托迷你烟弹的陈姓及江姓男子，两人的毒品唾液快筛都呈现阳性反应，依违反毒品危害妨碍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1: 花莲吉安警分局北昌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行务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行迹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眼尖的员警看到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当场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一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人力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南昌路跟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上前拦查时，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两颗一托迷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2: 北昌所及人理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两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两名犯嫌持有二级毒品一托迷酯，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两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1: 检警分局宣示彻底将毒品扫除社区，净化治安环境，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强密今天距离台湾最近，北部及东北角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有局部短阵阵雨，其余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要留意雷阵雨。强密明天将逐渐远离，但周四开始受到低压带接近影响，水汽增加，各地的天气将转趋不稳定。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中央气象署表示，2号、3号明后天随着强密台风逐渐远离，各地恢复多云到晴天气，降雨以山区午后雷阵雨为主。预报员郑杰仁表示，4号周四起环境水气增加，天气转趋不稳，南部率先转雨，中北部及宜兰山区午后降雨几率也会提高，西半部高温仍可达32到36度。
4: 那从周四开始，环境水气会慢慢越来越多。周四的话，在水气稍增多，南部的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目前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
3: 5号到7号，周五到周末期间，受低压带影响，台湾附近水汽增加，南部及台东降雨最为明显，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及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花莲及各地午后雷阵雨几率也将提高。气象署提醒，低压带发展仍具不确定性，周末降雨情况仍待观察。至于中台强密，持续朝琉球及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无直接影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后方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刚过了新店出口，原本掉在外线车道的帆布清除完毕，南下在 161.5 公里大甲路段，目前封闭内线还有重线车道清理砂石当中，造成后方车多回堵至院里交流道，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另外在先前北上 161.5 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内线车道的砂石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省道台72线西行 14.2 公里，过了公馆路段有纽泽西护栏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宜兰县南澳神秘海滩海事洞昨天发生两起受困意外，上午先有25名露营游客因为涨潮受困，中午前全数获救，不料晚上又有一对男女在这里露营遭大浪冲落到海中，其中潘姓女子今天凌晨已经幸运获救，但同行的黄姓男子目前仍下落不明，搜救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当中。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

0: 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证获利的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系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依指示在假投资网站附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2: 本案共发动5波搜索拘提，共查获无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无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团专挑民众看色情或免费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民众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可别因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4: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3: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新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苗栗一名黄姓男子骑机车违规遭远警拦查，竟加速逃逸，头份警分局随即搜出他的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命纸烟弹，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依宁报道。
5: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巡逻员警日前晚间行经头份市中华路，发现25岁黄姓男子骑机车违停红线并滑手机，员警上前示意受检时，男子竟加速逃逸，员警立即鸣笛追捕，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过程中黄姓男子逆向行驶企图脱逃，最后在头份市银河南路向内自摔倒地，准备起身再逃时遭压制逮捕。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6: 他在机车前方置物架内发现依托米纸烟弹及加热器，且发现黄姓与警方拉扯过程中将随身包包丢弃路旁的草丛，警方于现场搜索，再查获依托米纸烟弹及原料以及安非他命，那经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
5: 据调查，黄姓男子是苗栗竹南人，当时正要去探望母亲，因毒驾且携带毒品，心虚拒检逃逸，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另依违反道交条例致单举发，并将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牌照。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为了展现强力防治毒驾的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13名毒驾累犯的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以及吓阻效果。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及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

0: 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垣弃毒专案计划。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游世新说，
1: 高雄市警局今年一至五月已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吓阻的效果。未来也将同步配合交通局更新累犯的资讯。
0: 高雄市警局表示，新修正的取缔疑似试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只要驾驶出现蛇形、精神恍惚、语无伦次、肌肉颤抖等情况，再经唾液快筛呈阳性，就可依现行犯逮捕移送。毒驾最高可罚12万元，机车9万元，并当场扣车吊扣驾照。如果10年内再犯，第二次最高罚12万元，并吊照3年。第三次以上还会逐次加重裁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陈姓男子到邮局汇款6000元，称是要付网络贷款所需的保证金。所幸邮局人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关山警分局拆穿诈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3: 他都是诈骗你啊，然后有一种可能说，先汇6000给我，他不会照着合约给你走，或是他的假合约来跟你讨要更多钱这样。
4: 陈姓男子透过脸书广告加入赖贷款专员办理贷款事宜，对方以办理贷款需支付新台币6000元作为保证金，要求汇款，男子便前往关山邮局办理临柜汇款。经警方查证，该名理财专员所提供的账户早已列为警示账户，确认为高风险诈骗账户。男子听闻后惊觉差点受骗，当场取消汇款，并感谢警方及邮局人员及时提醒，成功守住血汗钱。关山联合所副所长周平和说，
5: 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急需资金心理，以快速核贷、免保人等话术吸引被害人，再要求先支付保证金或手续费，这就是典型假贷款诈骗手法。本案非常感谢邮局行员提高警觉，第一时间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成功拦阻民众汇款。
4: 再次呼吁民众应循正常管道贷款，以确保自身财务安全。民众若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切勿轻易依指示汇款，以免落入诈骗陷阱。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中报道。
2: 响应世界滑板日，新北市府将于6月20及21号在市民广场举行新北滑板潮流嘉年华，以嘉年华的形式结合街头涂鸦、滑板赛事、嘻哈演唱会以及文化市集，体验街头潮流文化。记者刘威报道。
6: 随着滑板运动正式成为奥运竞赛项目，新北市府将于世界滑板日举行滑板潮流嘉年华，期盼滑板运动还有街头潮流的生活态度被更多人看见。市长侯友宜指出，本次特别邀请日本职业滑板选手来到新北，透过技术交流、示范演出还有文化互动，促进台湾与国际街头文化交流，且为了让滑板运动成为全民运动，现场除了滑板赛事，也规划街头涂鸦体验、嘻哈演唱会以及文化市集，将滑板运动还有音乐、艺术创作紧密结合，让更多人能够借由体验爱上街头文化。
7: 我们街头也办理涂鸦的体验，还有嘻哈音乐，另外很多多元文化也会在这个地方共同响应。我们希望我们市民朋友能够多多来参与新北滑板嘉年华。
6: 此外，体育局表示，活动分为一般竞赛还有体验课程，从即日起到6月16号开放报名，民众可以到指定网站完成技术滑板、长板、冲浪滑板的赛事报名，以及各项滑板教学还有街头涂鸦体验场次，额满为止。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六月将展开代谢症候群防治宣导月，首度携手在地喜剧团体，以漫才表演结合健康卫教。记者黄义豪报道。
8: 为让卫教更贴近民众的生活，六月规划推出系列活动，除了健康讲座与工作坊外，也首度结合喜剧演出，透过轻松幽默的方式传递腰围、血压、血糖等健康管理概念，降低民众的理解门槛，同时也提醒民众落实一步二少三多的原则，包括不抽烟、减少饮酒与饮食负担，并且搭配规律的运动，正向的调适情绪与定期的健康监测，从日常的生活着手改善代谢的风险。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0: 而高雄市114年40到64岁族群成人健康检查的资料，代谢症候群异常率约为30.4%。虽然有逐年改善趋势，但仍高于全国平均29.4%，显示代谢症候群对市民健康的威胁。
1: 卫生局诚挚地邀请民众踊跃地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宣导月系列活动，一起用更轻松的方式守护健康，远离慢性病的风险。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一名39岁女性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任何肠胃不适的症状，但在健检胃镜检查时意外发现早期胃癌。记者徐海伦报道。
3: 医师表示，临床上不少民众误以为没症状就没问题，感觉很痛就是病很严重，但事实上许多早期胃癌、大肠息肉甚至癌前病变在初期都可能毫无症状。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消化科医师黄俊文说，
4: 这种早发性年轻的很多都还是遗传占大部分，不一定是胃肠道的癌症，有一些其他的癌症。所以啊，你看那个年轻女生，她也是体型都很一般，也没有就是过胖，终究就是她不会有任何症状表现。
3: 黄俊文医师进一步说明，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之一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幽门杆菌感染大多无症状，但长期慢性刺激可能增加胃癌风险。健保提供45岁到74岁民众免费幽门螺旋杆菌粪便抗原筛检，民众可善用筛检资源，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以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0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传动轴掉落，同时造成有两台自小客车压到抛锚停放在路肩。北上的 0.7 公里大叶隧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139到140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有三角锥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全线车道，南下 161.5 公里在大甲交流道前目前封闭全线车道，清理事故散落物，造成后方从院里开始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国道3号北上 137.4 公里在西湖

0: 服务区前，有一大捆布掉在中线还有内线车道。省道台72线西行 14.2 公里，过了公馆路段有纽泽西护栏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有路况不严重，在你塞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红茶、
4: 绿茶、
3: 乌龙茶、
4: 咖啡、
3: 卡布奇诺，
4: 咦，
3: 百香果茶、
4: 花茶、
3: 水果茶，
4: 咦，
3: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4: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5: 欢乐午茶。
3: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整个中部地区整体呢，这个气温还是非常炎热的哦。那中央气象署呢，有表示说，今天呢，因为强力台风外围的东北季风带来少量的水汽，所以呢，整个迎风面的北部和东北部呢，偶有局部短暂雨，午后则是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降雨哦。那在温度方面，北部来到了21至30度，中部是21至35度，南部是22至36度，东部则是19到35度。那整体气温呢还是偏高，但呢已经没有上礼拜像烤番薯这么热了，来到38到40度，所以呢气温还是有降低一点点哦。那也因此这样子呢，今天呢台南市为黄色灯号，还是会有高温的部分，提醒大家在正中午出门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小心，补充水分也避免过热哦，然后呢身体缺少水分导致热伤害哦。那明天呢水汽会开始减少，各地白天呢就会开始变得炎热，只有午后山区有零星降雨的几率。到了礼拜三礼拜四西南季风进入南海之后，白天呢也是比较热的，大气区域不稳定哦。那周三到之后呢，到下礼拜呢，礼拜五之后呢，都可能还会有这个对流比较强烈的状态，还是要看这个梅雨季什么时候来哦。希望呢可以下点雨，然后呢舒缓一下我们的这个水库哦，也希望呢可以稍微再帮我们降温一下，那还是要持续看这个梅雨的封面的维持的在哪里。目前呢，会诊一下台中的这个整个中部地区的路况哦，包括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39.2到140公里之间的苗栗到铜锣路段，中间车道有交通锥，还有这个轮胎皮散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34.7公里处通宵到西湖路段，中间及内侧车道有大捆布掉落在这里。南下的部分呢，在139到140公里。之间的西湖到通宵路段，很多车道上面哦，基本上是全部的车道都有轮胎皮跟三角锥在这边。那持续在往南下的161.5公里处，这边呢南下线整个是封闭起来的，因为稍早呢有事故发生，因此呢一直在处理到。

当中，所以呢，部分呢，现在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61公里处哦，这边呢是进行全线封闭的哦，那呢这边呢是没有办法经过的，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先请做改道了。此外呢，来看一下省道的部分，台72线呢，后龙汶水线往西的方向呢，在往这个后龙的方向内侧车道呢，有这个纽泽西护栏掉落在这里哦。那掉落的地方则是在这个新东路段，提醒大家，台72线呢，后龙汶水线的新东路段往后龙的方向哦，这边呢有掉了一些纽泽西路段，在纽泽西护栏，然后在新东路段。那再来提醒大家哦，在这个双向的6到8公里处呢，到下午的3点半，造桥到头屋一呢，这边双向的外侧路间都正在进行桥梁检测工程。那双向的2到31公里之间的后龙到石潭路段呢，这个视野是双向的内外侧车道都在进行坑洞巡查的修补作业。台中市区的部分，在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大鹏路口的中间及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间及外侧车道，还有呢往敦化路靠近大鹏路的内侧道路，这边都是在施工当中。台中市区还有另外一个施工点，则是在向上南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东兴街的外侧车道呢，这边呢也是有施工的状况。提醒大家要经过这些散落物地点或者是施工点的时候，都请特别留意小心啊，并且呢在行车上也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马念先的1989的下午。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13，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台股目前的行情，上涨了806.10点，来到了45,539.04点，成交金额为13,559.68亿，上柜指数上涨2.82点，来到446.46点，成交金额为3,113.18亿。雅股至今指数上涨544.74点，来到66,874.24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381.30点，来到8,857.4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20.41点，来到25,402.8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4.85点，来到4063.72点。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

这一首歌是白安的《甜蜜点》。那目前呢，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39.2 公里到140公里之间的苗栗到铜锣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三角锥和部分的轮胎皮。那国道一号的南下呢，整体路况看起来还不错，请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 137.4 公里通宵到西湖路段，中间及内侧车道掉落一大捆布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在139到140公里之间的西湖到这个通宵的路段呢，这边呢还有掉落物、哦、目前是掉落在全部的车道上，掉落的东西是轮胎皮跟三角锥。国道三号南下还有在 161.5 公里处，因为稍早哦发生一起事故，影响了整个南下的路段，这边呢正在进行这个封闭哦，然后进行整体的这个处理当中，所以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小心的留意。目前呢这边后方有回堵的状况，回堵的情形比较严重，大概从158到157公里处呢都是车多速缓的，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发生，所以南下的161公里这边呢比较辛苦，提醒大家可以的话先行做改道。此外呢，在南下的191公里处和美交流道要往和美方向的出口呢，这边有封闭部分车道在进行施工当中，封闭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中午12点，应该是6月5号、这是会直接封闭到6月5号的中午12点。国道四号双向的台中系统深冈还有中港系统的双向交流道出入口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检视作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那省道部分呢，还有在台74线双向、在整个快关到雾峰路段呢，所有的车道都会进行道路巡查及坑洞的修补作业，然后采移动性的施工。那所有的上下匝道口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垃圾检视，还有一些路面清扫作业，提醒您哦，经过的时候呢，如果看到施工车及施工人员的话，都请您呢要小心，并且减速慢行啊，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我们来听原子邦尼的《忽然想你的时候》。

这首歌是原子邦尼的《忽然想你的时候》。目前呢，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从杨梅到麻豆一路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那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 139.2 公里处的到140公里间的苗栗到铜锣路段，中间车道呢有掉落这个三角锥跟轮胎皮。在持续往南下的 217.2 公里处，靠近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帆布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137.4 公里通宵到西湖路段，中间及内侧车道有大捆布掉落在这里哦，也有呢这个棉被或帆布的可能性哦，因为有大捆的布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往南一点点 138.5 公里处呢，这边则是内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持续南下在 161.5 公里处呢，过了院里之后，这里呢因为稍早的事故影响到整个南下车道，所以正在进行封闭处理当中哦。这边呢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整个后方回堵到5公里哦，也就是回堵到院里交流道了。提醒您哦，建议您提前南下，要经过院里之后呢要经过院里之前啊，提前做改道，这样子呢才不会塞在这里。那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和美交流道出口191公里处哦，这个和美交流道出口往和美的方向有封闭部分的车道在进行施工，这个施工时间比较长，会持续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

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在这个85公里处到131公里之间的旗顶到房里路段呢，到今天中午的12点，也就是刚刚都完成了这个双向内外侧道路施工的坑洞巡检作业哦，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台61线这个路段呢已经施工排除掉了。那持续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从北屯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建行路的外侧道路有施工，再来是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在大鹏路口的中间及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间和外侧车道，还有呢往敦化路靠近大鹏路口这边的内侧车道都是采施工封闭的，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的向上南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东兴路之后的外侧道路呢有施工，那呢经过这些施工点或者是这些散落物地点呢，都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那以上如果有任何的资讯被把金公公请你卡0800000123，感谢你。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净化选前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及屏东地检署五月份自办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成果丰硕，统计查获网络赌博三件，重利罪十件33人，其中还破获地下钱庄案，光是放贷金额就有1亿6900多万元。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五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三件，重利罪十件33人，地下汇兑2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亿6900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
3: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大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对接，然后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利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啊，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
2: 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0件，集团案件8件8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组诈25件，成功拦阻1452万元。115年1到5月份执行潜在被害人查，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247.7%，成果丰硕。县长周春明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

0: 全。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一名七旬妇人网恋新加坡富商，误信对方包裹卡海关诈骗，先代付税金后又交了20万元赎金。警方见嫌犯故技重施，埋伏带货取款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2: 72岁余姓妇人是在脸书上认识一名自称新加坡富商的男子，没想到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假交友爱情诈骗圈套。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黄蒙树所长说，
3: 对方天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见面，没想到却以包裹卡海关、人在海关被扣押等理由，陆续要求妇人交付新台币20万元及30万元。幸好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警方随即与妇人合作埋伏，待49岁洪姓车手现身取款时，当场上前逮捕，并依法移送侦办。
2: 警方表示，假交友诈骗常以海外富商、军医、工程师等身份接近被害人，再透过长期关心培养感情，最后以包裹卡关、支付税金或是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凤山警分局提醒，爱情不分年龄，但只要网友开始谈钱要求汇款，几乎就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警察机关查证，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并深化在地人才培育，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和县内高中签署 MOU 备忘录，期盼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同培育符合产业需求的技术人员。记者徐海伦报道。
4: 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近年来天然气产业面临技术人才世代交替挑战，因此积极投入人才培育工作，希望透过与新竹县市地区学校产学合作机制，让更多优秀青年提早接触产业，并投入天然气公共服务工作。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邱世昌说，
5: 东泰的水电技术科在暑假期间有6位的学生到我们公司来攻读跟实习。天然气产业啊，对年轻人来讲比较陌生的一个产业。那东泰高中他们出来学生已经考上了气导证照，这个气导证照就是从事我们水电或者是我们瓦斯行业的一个最重要一个证照。
4: 参与暑期实习的东泰高中叶凯威同学说，水电及配管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与实务需求，因此选择就读水电技术科，也取得相关证照，希望可以在瓦斯公司学以致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7: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7:37，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国道一号的南下在这个139.2到140公里之间的苗栗到铜锣路段，这里呢中间车道呢有掉落三

道有掉落大捆布哦，还有在内侧车道，这个可能是这个棉被或是帆布比较大块。再持续往北一些些哦，这个在内侧车道还有三角锥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在139到140公里之间的西湖到通宵路段，全部的车道上都有掉落轮胎皮跟三角锥，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还有南下稍早发生一起事故，那呢非常感谢高工局的伙伴一直在处理。目前呢 161.5 公里处呢开放外车道跟路肩可以做一个行驶哦，所以这里目前呢是外车道可以行驶，但还是呢看得出来这边回堵的状况比较严重，大概回堵了4到5公里，时速都是低于10公里之下的。建议大家呢还没有到院里就可以提前做改道了，避免继续往前呢堵在这里，因为这里的车道都还是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只有开放外车道可以先行通过。国道四号则是在双向的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路段的交流道出入口正在进行这个移动性捡拾垃圾的作业。那省道台76线往西就是往埔营的方向，在林厝到园林路段呢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

0: 转，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中场上涨了604.97点，收在45,337.91点，成交金额为14,770.085亿哦，那涨幅大约是1.35%。上柜指数上涨2.38点，收在446.02点，成交金额为3,383.94亿，涨幅大约是0.54%。雅股日经指数上涨440.31点，来到66,769.81。

表就可以很快的完成缴款及付费，而且呢一定要有这个完成的样式出现哦，他会给你一个收据，这样子才代表你完成了报税程序。那如果呢您还是要到这个营业处所，要到实体的部分的话呢，今天各地的国税局哦，中午呢会加班收件哦，也会持续的一直为大家服务，那收件的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哦，所以呢如果您是要前往国税局办理的伙伴呢，可以先电洽哦，打电话过去问一下所需要什么文字，而且也可以线上先取号，避免到现场呢跟大家等候挤太久。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啦，提醒大家哦，如果呢你还没有报完税的话，网络申报会到晚上的11点59分，那呢各地的国税局实体的营业所也都会延长收件到晚上的7点，那我们还是要稍微注意时间哦。

这一首歌是周子祥的《爱你没差》。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5.8公里处，北斗到园林路段有散落物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139.2到140公里之间的苗栗到铜锣路段，这边的散落物哦，交通锥和轮胎皮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感谢公务段的伙伴。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呢，则是在137.4公里处的通宵到西湖路段中间和内侧车道有掉落大捆布哦，还有中间的部分呢，这边可能是棉被或帆布。那呢，后面一点点的这个138公里处内侧车道还有三角锥掉落，提醒大家中间及内侧车道都有很多不一样的散落物，在通宵到西湖的路段，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了。此外呢，在南下的139公里处，也是这个通宵到苗栗的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路段，这边呢也是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的，而且是全部的车道都有轮胎皮跟三角锥。那南下另外一个瓶颈点呢，是在161.5公里处，这边呢因为稍早事故的影响，都影响到了双向的车道，目前只剩下南下的车道还在做这个清理的部分哦。那目前也只开放了外车道供大家通行，经过的时候呢，提前您建议您提前改道哦，在接近院里的时候就可以做改道了，不然因为这边的车流量已经逐渐要回堵到了院里路段，再下来这边呢有回堵的情形。我们来听张惠妹的《灵魂的重量》，在她的歌声当中等待两点整的对时及全国路况会诊。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圆山到内湖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61.5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三台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20.5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速不到60。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东8公里，在雪甲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说秦贵人啊，今天哦，你可以跟我跟皇上同行，可得要好好的感谢我。
3: 感谢你啊，彭贵妃啊，你是怕坐轿又坏掉，所以要我帮忙吧？
2: 呸呸呸！你不要我乌鸦嘴，我坐轿哦已经叫人加固了，还抛什么锚啊？
3: 哎呦，不过你也不用怕，人家公路局在辖区的路侧牌面设有辖管公务段电话，如果啊您的坐轿又坏了，就可以打电话请他们来帮你拖掉。
2: 哇，公路局这么贴心啊！不过你放心，我用不到拖掉。我说小李子啊，你开快一点，皇上还在等我们呢、啊，不能让皇上等太久。
3: 贵妃放心，皇上说啊，我们到前面的花园会合，你不要心急，慢慢来，快快到。
2: 这是什么歪理呀、啊？慢慢来，快快到。不过小李子啊，你开得也太慢了吧。
4: 禀告贵妃，我们的车出问题，开不动了。
2: 什么？怎么又出问题了？哦，都是秦贵人这个乌鸦嘴。你赶快看路侧榜的公务端电话，赶快请他们来帮忙啊。
3: 哎呦，彭贵妃啊，你真是现学现用啊，你慢慢打电话，我先去跟皇上会合了哟。
2: 气气气气气，哎，又让秦贵人捷足先登了。小李子赶快打电话啦。
5: 车辆在快速道路上抛锚，需要道路救援时，请找公务段委托的合法拖吊业者，也可以看看路侧牌面设有的辖管公务段电话，请尽快通报，公务段会派遣合法的拖吊业者尽速帮忙哦。另外，如果发生紧急状况，也可以拨打交通部公路局服务专线0800-231-035或者是110寻求协助。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来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杨梅道嘛。到麻豆呢，整体路况看起来拢袂歹哦，你也在奉行啊同轨。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138.5到137.4公里处哦，这个从通霄到西湖服务区的路段，中间及内侧呢，都有一些三角锥或者是棉被还是帆布哦，一些掉落物在中间及内侧的车道经过的时候，请留意。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在139到140公里。也就是差不多在对向车道的西湖到通霄路段，也是全部的车道呢都有轮胎皮跟三角锥掉落。那国道三号持续在往南下的161.5公里大甲到苑里路段，因为呢稍早的事故、哦、是一个砂石车撞护栏的事件，那整个砂石都散落在南下跟这个北上的车道，目前呢整个南下车道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这也导致了161.5公里处呢这个会回堵了4-5公里之长哦，一直回堵到苑里之前。提醒大家，这边目前开放了外车道可以通行，但车流量非常的缓慢，低于20公里以下。也建议您呢，如果可以的话，先从通霄或苑里路段呢下国道三号，再衔接台61线之后接国道四号，再接回国道三号，就可以持续南下了。 省道台72线的这个后龙汶水线往后龙的方向，也就是往西的方向，刚才呢在新龙路段的内侧车道纽泽西护栏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可以放心的通过了。那此外呢，在台72线的2公里到31公里之间的后龙到狮潭路段内外侧车道的双向车道都正在进行坑洞巡检的修补作业，还有呢6公里到8公里之间的造桥到头屋一呢，这边的外侧路间在进行桥梁检测作业，这个工作呢会持续到下午3点半。经过的时候，不管是看到施工车辆还是施工人员在移动，都请您呢特别留意了，也维持好与自身的安全哦。经过这些点呢，都一定要减速的慢行，小心。

0: introduce to you. It's you.
1: 这首歌是 这个是郑容和和 Loco 一起合唱的《我的女神》。很多呢，在关于就是饮食控制或是减重的人都会选择蔬菜，就是节瓜哦。像我自己也很常把节瓜拿来吃，因为呢节瓜很方便哦，切完片或者是切块都可以拿来炒肉类，就会有很简单的有一个饮食上的节瓜跟蛋白质，你的蔬菜跟蛋白质就摄取的很完整了。但是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就是有人呢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应该是说在台湾。营业的一个日本的这个烧烤屋哦，然后发生了一个集体的食物中毒的状况哦。那为什么会中毒呢？其实呢，就是因为这个节瓜的关系。好时刻的营养师团队哦，说明了节瓜是属于葫芦科的植物。那这一类的植物呢，为了预防虫害或是动物来咬哦，它会产生一种叫做葫芦素的天然苦味化合物，作为它的保护机制，吃起来就会苦苦的。那虽然现在呢，我们常见的节瓜、胡瓜都是用人工的育种去筛选啊，也去除了大量产生葫芦素的基因哦。可是呢，如果这个植物在生长期间遭遇了极端高温、干旱等环境压力，或者是与其他的野生葫芦科植物交配繁殖，就可能会导致它这个本身的这个葫芦素基因异常的飙高，进而产生强烈的苦味跟毒素。不止节瓜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吃过，包括同属葫芦科的南瓜、小黄瓜、丝瓜、护瓜等等，都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情形，就是呢，在遇到这个预防虫害或者是极度高温环境的时候，都会有点苦苦的味道。那一旦误食含有高浓度葫芦素的节瓜，症状通常会在短短几分钟到数小时内发作，轻微的话呢，会集中在肠胃道出现恶心、反复呕吐、剧烈的腹绞痛，还有大量的水泄哦。那伴随着脱水引起的头晕、冒冷汗和全身虚弱。那多数的人呢，在补充完足够的水分跟电解质后，过几天内呢就可以慢慢的康复。但是根据美国医师协会 ACP 的报告指出，如果摄取量太大，或者是这个人的体质比较敏感哦，还是会引发严重的后果，包括严重脱水导致的低血压，或者是并发肠壁水肿、出血性肠炎跟血便等等。所以呢，如果吃到这个有苦味、带有苦味的瓜类哦，在挂急诊的时候，还是要赶快跟医生说，让医生可以做比较精准的诊断。那很多人呢误以为只要将食物煮熟就可以杀菌去毒，但营养师强调，葫芦素是一种极度耐热的物质，不管你是水煮、爆炒、火烤还是油炸，都没有办法将其破坏或去除。高温烹调呢，跟各式的调味顶多只能掩盖它的苦味，那它依旧还是有这个毒性在的。所以呢，没有想象中的就是把它煮熟了可能就会毒素比较少一点，它还是一直都存在着的所以吃下去还是有它的危险性在。那要怎么办比较好呢？第一个是在挑选节瓜或者其他瓜类的时候，应该选择外观很完整、没有裂痕、颜色均匀、然后触感结实、不会过硬的节瓜，不要放体型过大、过老或存放过久的，因为这样子累积的高浓度葫芦墩的风险会比较高。再来是呢，烹调之前可以先试吃一下节瓜下锅前切一小片，在舌尖上稍微尝一下味道。正常的节瓜应该是有清甜的味道，如果呢察觉有明显异常的苦味呢那就赶快吐出来，而且呢整条节瓜都必须丢掉，千万不要想着说我把它煮一煮是不是就没有了。这就跟长霉菌一样，基本上呢那个地方如果发霉的话整块糕点或者整个水果它都是有一个霉菌的菌丝存在，那节瓜更何况它是葫芦素，是它自己原本水果的这个基因产生的这个毒素。所以呢，如果你吃到了这个节瓜怎么吃起来没有清甜味，反而是苦苦的，那呢我们就换一个蔬菜吃哦，不要再继续吃它了。目前呢，带大家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整体路况，看起来都不错哦，您可以放心的通过。

到三号的部分呢，北上的 208.3 公里在中投路段这边有散落物掉落，持续往北在 138.5 到 137.3 公里的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都有三角锥、棉被够帆布掉落在这里、整个持续的路段上去呢都有一些散落物。那呢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路段呢这里整块呢都是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的，南下呢也是在139到140公里之间的西湖到通宵路段，全部的车道都有散落轮胎皮跟三角锥，还有在南下的 161.5 公里因为稍早的事故影响，目前呢还是继续哦在做这个处理的动作当中，所以呢南下呢有开放这个外车道通行哦，目前应该是开放这个外路间通行，那后方车流量还是回堵的比较严重，建议您呢都可以在通宵或是院里的时候就下国道三号接台61线，再接国道四号，再接回国道三号就可以持续南下。那如果呢您一直往前进的话呢，其实这个院里到大甲路段这边呢这车流量真的是比较慢的、时速呢都是低于10公里之下，会比较辛苦一些哦。那呢再来呢也要提醒大家，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66.7 公里处的深港路段，内侧车道有木条掉落在这里。

0: 竟然没大没小，在众人面前说我怕，刚好他养的小猪又拱了一下，大家都在窃笑，我不舒服。
1: 那你怎么处理啊？
0: 我没说话呀。
1: 什么？你没说话？我们哪能容许宫廷里有这样的霸凌行为？要终止霸凌，就要勇敢表达，说不。来，荔枝贵妃，跟我说，你不许这样说我。
0: 你不许这样说我。
1: 走，我带你去找那个新来的贵妃。
0: 不好吧？这样会不会闹大呀？
1: 你放心，我会好好的跟那新贵妃沟通，要让她知道啊，即使说的是事实，也不能这样说话呀。
0: 啊，是事实？
1: 哎呦，这个就是荔枝贵妃，你也真的要减一下啦。上次你出门坐马车，那载你的那只马休息了一个礼拜，还在喘呢。
0: 啊。
2: 霸凌不管是言语还是行为都不应该被容忍，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一个尊重和关爱的环境中成长。如果你遇到霸凌，不要害怕说出自己的感受，勇敢说不。如果你是旁观者，看到霸凌的行为也可以挺身而出帮助他人。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整体路况都北迈哦。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在北上的 137.5 公里处西湖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有黑布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在往北上的部分呢，还有是在这个137.5 到 137.3 公里之间的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路段呢，这边呢中间跟内侧车道都有棉被或帆布还有三角锥掉落，都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南下的部分一样，在这个地方哦，139到140公里处的西湖到通宵路段，全部的车道都有轮胎皮跟三角锥掉落。此外呢，国道三号南下呢，在这个 161.5 公里处，因为稍早的事故，现在呢一直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哦。那呢，北上路段已经开放通行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南下的部分目前只有开放外侧路间通行，那后方也回堵到了快要到这个院里哦。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在通宵或院里呢，都可以直接改道接台61线，那再接国道四号，再持续驶回这个国道三号，继续南下会比较顺畅哦。那也经过这个事故点的时候，因为一直持续处理当中，也请您遵守现场的交通管制。省道台61线北上，在 166.7 公里处的深港路段，内侧车道有木条掉落在这里。在持续的在那个台78线台西古坑线的西向哦，往这个台西的方向，在园长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纸箱及桶子。经过这些散落物地点或者是一些施工的地点，都请您再小心留意了。那如果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这一首歌是爱死冰球乐团的好朋友。目前为大家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整体路况跨开龙北迈哦。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西罗服务区之前 228.6 公里处，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再特别小心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 138.5 公里处呢，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路段呢，这边内侧及中间车道都有帆布或者是那个大块的步掉落，持续往北一些些，在 137.5 公里处的西湖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也是有散落物，是一块黑色的步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在 138.5 到140公里之间呢，这边西湖到通宵路段全部的车道都有轮胎皮跟三角锥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持续在往南下的 161.5 公里稍早发生一起事故，那目前呢北上车道开放通行已经没有问题了，南下车道呢还是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哦，也早是后方的回堵，经过的时候呢起因现场的管制哦，看一下这个通过的状况。那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这边呢回堵的状况哦，时速低于10公里之下，非常的非常的辛苦哦，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的话呢，从通宵或院里哦，改到衔接至台61线，再接国道4号，这样子呢，再转回国道3号持续的南下。那南下的部分呢，还有一个地方，则是在南下的191公里处的和美交流道出口，要往和美的方向前进哦，这边呢，封闭部分的车道在进行施工，施工时间会持续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那国道3号南下在242到243公里之间的竹山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净化选前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五月份自办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成果丰硕，总计查获了网络赌博3件，重力罪10。

0: 件33人，其中还破获了一个地下钱庄案，光是放贷的金额就有1亿6900多万元。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五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3件，重利罪10件33人，地下汇兑2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亿6900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
2: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大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对接，然后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利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啊，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啊，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
1: 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0件，集团案件8件8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组诈25件，成功拦阻1452万元。2015年1到5月份执行潜在被害人查。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247.7%，成果丰硕。县长周春明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高雄市一名七旬的富人网恋新加坡富翁，误信对方包裹卡了海关诈骗案件，先代付税金之后又交了20万元的赎金。警方见嫌犯故技重施，埋伏逮获取款的车手。徐俊秀的报道。
3: 72岁余姓富人是在脸书上认识一名自称新加坡富商的男子，没想到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假交友爱情诈骗圈套。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黄蒙树所长说，
4: 对方天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见面，没想到却以包裹卡海关、人在海关被扣押等理由，陆续要求富人交付新台币20万元及30万元。幸好富人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警方随即与富人合作埋伏，待49岁洪姓车手现身取款时，当场上前逮捕，并依法移送侦办。
3: 警方表示，假交友诈骗常以海外富商、军医、工程师等身份接近被害人，再透过长期关心培养感情，最后以包裹卡关、支付税金或是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凤山警分局提醒，爱情不分年龄，但只要网友开始谈钱要求汇款，几乎就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警察机关查证，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一处长期遭了检举环境脏乱并没闻滋生风险高的资源回收厂，日前已经完成废弃物清空的作业，是否持续进行后续的环境整顿？黄一豪的报道。
5: 卫生局表示，该资源回收厂已经完成废弃物清空，市府要求土地所有权人台湾土地银行加速完成环境整顿以及点交作业，并且持续的加强病媒蚊监测与防治工作。同时防疫团队也在现场加装了监视器，严格取缔违规的弃置废弃物行为，避免环境问题再度影响社区卫生。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6: 高雄市5月23号发生本土登革热首例，今连日社区主动疫调扩大采检744人，尚无发现新增确诊个案。当地社区自本土登革热发生之后，迄今连续10天施挂95盏防疫捕蚊灯，迄今捕获了320只成蚊，查获了104个阳性容器，社区疫情流行风险仍需高度警戒。
5: 卫生局提醒，登革热流行季节已经到来，民众应该落实居家内外的环境巡查，清除积水容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另外，高雄市卫生局6月份要展开代谢症候群的防治宣导月，也是黄一豪的报道。
5: 为让卫教更贴近民众的生活，6月规划推出系列活动，除了健康讲座与工作坊外，也首度结合喜剧演出，透过轻松幽默的方式传递腰围、血压、血糖等健康管理概念，降低民众的理解门槛。同时也提醒民众落实一步二少三多的原则，包括不抽烟、减少饮酒与饮食负担，并且搭配规律的运动，正向的调试情绪与定期的健康监测，从日常的生活着手改善代谢的风险。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7: 而高雄市114年40到64岁族群成人健康检查的资料，代谢症候群异常率约为30.4%。

0: 虽然有逐年改善趋势，但仍高于全国平均 29.4%， 显示代谢症候群对市民健康的威胁。
1: 卫生局诚挚地邀请民众踊跃地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宣导月系列活动，一起用更轻松的方式守护健康，远离慢性病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24到30度，中部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彭总裁，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5: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4: 那是为什么？
5: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4: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5: 这种才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4: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包给我。
6: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38哦，欢迎回到午茶的时间。那呢，继续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28.6公里处呢，西洛服务区之前有一些散落物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国道三号北上的208.3公里的中头路段，这里有散落物掉落，持续在往北上的138.5到137.5公里处，在这个通霄到西湖服务区的路段，中间及内侧车道呢有掉落一些棉被、黑色的布，还有一些三角锥哦，沿途都有掉落。那内侧、中侧跟外侧道路上呢，也都有散落物，经过的时候呢，请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南下呢，一样是在139到140公里之间的西湖到通霄路段哦，这里的全变车道呢，也都是有轮胎皮跟三角锥掉落的。国道三号持续在往南下的161.5公里处，稍早呢，这个大甲到苑里路段呢发生事故哦。那北上的车道已经开放通行，南下的话则是现场的交通管制哦，维持这个南下线的畅通。那这边呢，因为目前还在管制的时间内，所以车速非常的缓慢，大概是10公里左右。那建议大家呢，可以的话，请从通霄或苑里哦，先下国道三号转接台61线，再接往国道四号之后呢，再回来国道三号持续往南下，这样子呢会比较顺畅，也可以节省你的时间。国道三号南下的191公里处的和美交流道出口，要往和美的方向封闭了部分车道，在进行施工。这个施工比较长哦，会持续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南下的242到243公里之间的竹山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

国道四号的双向台中系统、神冈和中港系统的交流道出入口都正在进行捡拾垃圾的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4:30。那国道的部分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不错，除了国道三号在这个通宵到这个大甲的瓶颈点之外哦，其他路况呢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了。省道部分呢，提醒大家在台78线往西，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21.2公里处的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纸箱及桶子。那台76线呢，这个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草屯的方向，在这个埔盐系统到埔心路段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66.7公里处的深港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木条。那呢还有是在163.5到213.9公里处哦，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的双向内外侧车道呢也都在进行路面坑洞及巡查修补作业，这个移动性施工呢会持续到下午的5:00。

这一首歌是黄美珍的《只想回家》。目前持续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整体路况都还不错。南下的部分则是在靠近西湖服务区的这个 228.6 公里处呢，有散落物，还是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在 138.5 到 137.5 公里处的西湖服务区之前哦，包括从通霄一路到西湖服务区前全部车道呢都有一些布类还有一些棉被跟三角锥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请留意了。国道三号南下呢，一样是在139到140公里之间的西湖到通霄路段，全部的车道都有掉落这个轮胎皮跟三角锥。南下呢还有在 161.5 公里处哦，在苑里到大甲路段这边呢因为稍早的事故影响，南下的部分呢目前还在进行交通管制的部分，那这个现场的车流量非常的缓慢哦，时速大概是落在10公里左右，建议您都可以提前做改道。那经过的时候呢，也务必哦要尊重这些现场的指挥人员还有施工的状况哦。在持续的在往南下的191公里处的和美交流道出口，要往和美的方向，这边呢封闭了部分的车道在进行施工，这个施工时间会比较长，会持续到6月5号礼拜五的中午12点，所以要下和美交流道的部分呢请小心了。国道3号南下在242到243公里之间的竹山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也是有散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66.7 公里处深港路段，内侧车道有木条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2线后龙汶水线呢，从2公里到31公里的后龙到石潭路段，内外侧车道呢进行坑洞巡检作业。那其中的6到8公里处呢，还有造桥到头屋一路段，这个路间呢还有进行桥梁检测哦，提醒您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车或施工人员的时候，都一定要减速的慢行。再来省道台78线往西，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园长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纸箱及桶子掉落在这里，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过了一个周末呢，大家应该都有吃一些大餐。那呢，有些人呢、甚至为了维持这个体重哦，还会想要去打这个瘦瘦针，也就是现在说的猛健了。但其实呢，食安专家提到，只要吃对食材，也会有会有类似的机制哦。因为这个瘦瘦针的主要成分是肠泌素 GLP-1。那呢，食安专家韦恩呢分享了日本信州大学的研究，其实呢，把板豆腐冻起来之后变成冻豆腐的这个食材里面有抗性淀粉哦，透过这个肠道菌的代谢路径，可以自然刺激回肠分泌GLP 之一哦。那这个研究团队认为呢，如果将冻豆腐纳入平常的饮食，也可能是预防肥胖和新陈代谢疾病的方式之一。这真的是好消息耶，这样就不用挨那支针了。如果呢冻豆腐呢，它呢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反复的冻结熟成干燥，它使这个中间的蛋白质结构改变，形成了不易被消化酵素分解的抗性蛋白质，而且含量远高于一般豆腐哦。那呢这个地方呢，如果这个抗性蛋白质直达到这个大肠，形成肠道菌的代谢机制，也会随着这个血液抵达脂肪的组织和肝脏，就可以促进脂肪的分解燃烧。那经过这个老鼠的实验哦，如果单纯摄取高脂肪饮食的小老鼠，在16周之后，这个大概是4-5个月后哦，体重会增加到 1.8 倍，而且会出现脂肪肝。但如果是混入冻豆腐的高脂肪饮食组，那呢体重增幅已经降到 1.4 左右，而且脂肪肝的成长也同步的减轻。好，这个实验结果可以让我们参考到说，将冻豆腐纳入日常饮食哦，也可以这样子让自己的身体更加轻盈。当然如果可以少吃这个高脂肪的食物会更好，可是呢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不用依靠瘦瘦针啦。

此外呢，减重医师萧杰健也曾说出哦，只要把淀粉吃对，它一路走到回肠，只要刺激我们肠道细胞，就可以分泌和瘦瘦针一样的成分，也就是自体肠泌素 GLP 之一哦。

化也会让你的肠胃道更加的健康，就不用再依靠外力或者是让自己饮控的非常辛苦，因为这些呢都是唾手可得，然后呢也可以维持很好身材的很好的食材哦。所以下次煮火锅的时候呢，可以考虑一下放冻豆腐进去，可以吸饱汤汁，然后呢又可以吃下抗性的蛋白质。但是前提是那个高汤也是不要太高油的哦，一定要记得可能不适合那个麻辣锅的高汤啦。以上呢刚才提到的路况呢，如果有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打电话给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而且一定要记得是在没有违规跟安全的情况下拨打。多谢你啊，来听 Bad Number 的高岭的花子。

0: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1: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0: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1: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0: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1: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0: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吼，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吼已经裸露了啦吼，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1: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0: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吼，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提醒大家哦，目前呢整体国道状况都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呢在西湖服务区到通宵路段，这里有很多散落物，尤其是中间外侧内侧车道都是有的。那持续在往南下的 161.5 公里处哦，因为这边呢刚才稍早的事故影响，所以国道3号南下的路段目前在进行交通管制，那这边车流量比较慢，时速大概是低于10公里左右，建议呢提前从通宵或苑里先下国道3号转接台61线，再接回国道4号就可以继续南下国道3号了。那我们呢来准备3点的准点对时跟这个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 161.5 公里大甲前，持续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砂石车跟三台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18公里，过了坎顶，在内线车道有铁链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石碇，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5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民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2: 我们现在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民的这些标示。
1: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晨基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研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2: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域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啊，4级、5级、6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企业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1: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12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91.6%，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7.5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5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是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十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10年前成长将近3倍。
3: 山域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94.24%，救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10年来

0: 最高的哈。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哈。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哈。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他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1: 内政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域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Amazing！
3: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2: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呐！
3: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2: ！No， 是金河呀，金河苗，金够最金河文呐、啊！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嘛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3: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2: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马来博赢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3: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2: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3: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2: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3: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2: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4: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呢，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公里处，在台中路段呢，这边呢有一些散落物掉落，正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北上的中头到这个乌日的地方呢，都是有散落物掉落，从208到207公里处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在138.5到100

37.3公里处，西湖服务区之前哦，这边外侧车道呢有黑布掉落，中间跟内侧车道也有棉被跟帆布，还有三角锥掉落在这里哦，经过的时候也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139到140公里之间的西湖到通宵路段，全部的车道也都有轮胎皮跟三角锥掉落。南下一个比较重大的地方，在161.5公里处大甲到院里路段，因为稍早发生了砂石车碰撞三台车的事故哦，所以呢北上的路段已经开放通行，而南下呢目前依现场交通管制哦，比较缓慢的前进。那这边的车速呢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大概都是低于10公里左右，所以也请您呢可以的话建议从通宵或院里路段先下国道三号，再接台61线，最后转接国道四号之后，就可以继续南下国道三号了。再来呢是国道三号的南下191公里处的和美交流道出口，往和美的方向有封闭部分的车道在进行施工当中，目前这边车流量都是正常好走的。国道三号南下在242到243公里之间的竹山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也是有掉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66.7公里处深港路段，内侧车道有木条掉落在这里。此外呢，在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里的双向车道呢，内外侧车道也都在进行移动式施工。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往西，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这个园长交流道路段21.2公里处，外侧车道有掉落纸箱及纸筒，经过的时候呢，也都请大家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减速的慢行。那如果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

这首歌是陶晶莹的《没有你就没有我》。我们赶紧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公里台中路段，这边有散落物掉落，那持续往北整体的路况垮开东西北迈。那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路段呢，这边呢也是有散落物哦。这边是南下的彰化路段，这边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呢，在南投路段的228公里处，这边有散落物掉落，持续往北，在中投到乌日路段呢，这边也是有东西掉落在车道上。北上的路段还有是在138到137.5的通宵到西湖服务区之前，全部的车道上都有掉落一些布类或者是三角锥，经过的时候请留意了。那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37到140公里之间的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哦，这边呢全部的车道都有轮胎皮跟三角锥掉落。持续南下有一个比较大的瓶颈点，则是在161公里处的苑里到大甲路段，这边呢因为稍早呢北上呢发生了砂石车撞护栏的事件，也导致了很多的砂石散落在南下车道，所以目前北上车道已经排除，已经可以放心的通过。可是这个南下车道呢，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所以经过的时候请依现场交通管制为主哦。那呢，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缓慢的，时速是低于10公里之下，也特别建议大家可以的话，先从通宵或苑里路段下国道三号之后呢，再接往台61线，再回至这个国道四号，最后就可以再接回国道三号持续的南下了。那南下的部分呢，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在191公里处的和美交流道出口往和美的方向，这边呢封闭了部分车道，正在进行一个长时间的施工，会持续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钟。国道三号南下在242到243公里之间的竹山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66.7公里处，深港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木条，经过的时候请留意了。那呢，省道的台74线、台76线整体路况拢袂歹，你也在红线啊同轨。台78线整体路况也不错，不过在往西的方向哦，往这个台西的方向，在21.2公里处的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纸箱跟这个桶子掉落在这里。台中市区的部分，在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大鹏路口的中间及内侧，还有在河南路之前的中间及外侧车道，以及呢往敦化路呢靠近大鹏路口的内侧道路，都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这也导致了呢后这个整体的车流是正常没有问题的。北屯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建行路之后呢，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哦。提醒您经过这些施工点或者是散落物地点的时候，都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了。来听华裔耶，蔡嘉玲小姐姐你好。

这一首歌是蔡嘉玲的《小姐姐你好》，真的是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哦。通常呢，这个大家拜月老都是祈求有一个好的姻缘哦。那呢，也许会有喜欢的另外一半，然后呢，希望可以透过月老的牵线呢，来找到这个合适的人选。但是呢，现在月老不仅可以用红线连接这个命中注定的正缘，也可以呢，精准的绑在你想要的演唱会座位上哦。南韩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呢，预计要11月在高雄连开三场演唱会，所以呢，全台粉丝 ARMY 呢早就严阵以待了，要进行这个明天啊就要引爆这个世纪抢票大战了。那大批的台湾粉丝为了脱颖而出哦，竟然想出跨界奇招哦，纷纷跑到庙宇向这个月老祈求神助哦，帮忙媒合演唱会的完美座位。经过路透社报道呢，台北的万华龙山寺近日出现了大批的粉丝应援哦，放满了象征 BTS 的紫色包装零食，还有所有的官方周边哦，甚至还有这个演唱会座位表，还有愿望清单。那有资深的粉丝就说，因为 BTS 的演唱会门票太难抢了，与其盲目乱抢，不如跟月老祈求最有效率。毕竟呢，把这个把粉丝跟喜欢的偶像的演唱会位置连接在一起，也是一种缘分媒合的一个业务哈。月老有想说会增加业务量吗？他可能没有想到说，诶，我现在还要就是外包，就是帮大家媒合这个演唱会的位置哦。那这场跨界求神潮的也迅速引起了

在台湾追星圈的巨大回响哦。随着这个热潮的延烧呢，大家呢也都会在这个社群平台发出温馨的呼吁，如果带着珍贵的周边去拜月老的时候，一定人要在现场看管，以免这个物品不慎遭窃。那如果你在球票的这个资料上呢，可能会写到自己的个人资料嘛，也要注意哦，被有心人翻拍变成个资外泄。可以在拜拜的时候呢，直接将歌词和愿望念给月老听，就可以安全又展现诚意了。很好奇，月老看得懂这个 BTS 的周边吗？如果我是拜这台湾明星的周边，会不会比较熟悉一点？但是这个韩团呢，这魅力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哦。所以呢，也许现在整个月老庙都被紫色的这个颜色给包围起来，充满了这个 BTS 的应援色。好啦，也是不错啦，就是呢，除了呢要记得好好的拜拜，然后保持网络的畅通，都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呢，就是在明天哦，都可以顺利的抢到这个想要的理想座位啊，希望这个位置呢可以顺利看得到偶像，然后呢也旁边不会有太过吵杂或者太过疯狂的粉丝，然后一切都非常的完美啊。重要的时候爱找到位哦，吼，一定爱有位，安尼个再去看啊。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北上的部分呢，彰化路段的199公里处有散落物，持续的在往北，台中路段呢，在180公里处也是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那整体路况呢，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国道一号表现都很好哦。那国道三号的部分要特别留意的地方是，北上的208到207公里处的中头到乌日路段，这边有散落物掉落，持续的在往北上的通宵到苗苑里路段，通宵到这个西湖服务区的路段哦，从 138.5 到 137.3 之间，全部的车道都有一些棉被啊，或者是三角锥哦，布黑色的布掉落在这里。那南下的部分呢，也是在这个路段哦，139到140公里之间的西湖服务区到通宵路段，全部的车道也是有轮胎皮跟三角锥掉落在这里。持续南下哦，过了一下之后呢，在161.5公里处，这个过了苑里之后，一路接近大甲的路段，因为刚才呢有发生了砂石车跟三台车的事故哦，所以呢目前南下车道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也造成了后方回堵了4到5公里，快要接近到苑里了。那这边的车流速度很缓慢，请依循现场的交通管制前进，可以的话呢建议您哦在通宵或苑里直接做改道哦，可以接台61线，再接往国道四号，再接回南下的国道三号，这样子会更顺畅一些。再来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还有在191公里处的和美交流道出口往和美的方向，这边有封闭部分的车道在进行施工。南下242到243公里处的竹山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目前3:29，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3:30的全国路况会诊。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防堵毒驾，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多家网站停止解析，将持续加速认证检验机构检验量能，建立新型毒品检验程序，并与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毒驾策略。国建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莹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才罚金额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3: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

0: 过这个部分
1: 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伊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型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型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台中海线地区发生冷气室外机连续窃案，清水警分局专案小组跨县市逮捕两名犯嫌，其中一人还涉嫌毒驾，全案依法严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近日陆续接获沙鹿五期地区民众报案，称冷气室外机遭窃，共计三部，价值约新台币10万元。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后，锁定40岁何姓男子及50岁沈姓男子，发现两人为了掩人耳目，竟驾驶悬挂他人车牌的自小货车犯案。专案小组搜证后，向台中地院申请搜索票，在沙鹿区及彰化县福兴乡突击逮捕两人，并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酯烟弹、吸食器及作案工具等证物。现场也发现沈姓男子涉嫌毒驾。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所长杨炳雪说：“
4: 整嫌查获时正驾驶交通工具，经初步检测呈现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全案将两嫌依法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强调，将持续打击民生窃盗，并落实毒酒驾零容忍的执法决心，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件，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以及伊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侦三队经长期搜证，掌握毒贩贩毒事证之后，报请花莲检方指挥侦办，并结合辖区警力同步出击。日前在花莲市吉安乡及新城乡等地展开搜索查缉，成功查获陈姓毒贩等人到案，当场查扣多种毒品以及制毒原料，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6: 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查获近年快速蔓延之新兴毒品伊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5: 花莲县警局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伊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察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将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9: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8: 当然是都美呀。
9: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8: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9: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

0: 因为童文泽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童文泽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1: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0: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1: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0: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哎，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1: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0: 哎呦，
1: 啊，这样不是哦？
0: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够等待。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180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呢，这边呢有一些散落物掉落，但没有影响到整个整体的车流，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中头到乌日路段哦，在207.8公里处，这边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持续在往北138.5到137.3之间呢，这边从这个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哦，所有的车道内都有一些棉被或者是三角锥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南下则是在139到140公里之间的西湖到通宵路段，全部车道呢都有散落轮胎皮跟三角锥。在南下呢161.5公里处，这边车流速度非常的缓慢，低于10公里哦，这是因为稍早发生了一台三台车的事故，导致目前呢还在持续处理当中，所以南下车辆呢现在经过的时候都要听从现场的交通管制哦，这样子比较安全。那也建议你哦，这个回堵路线呢已经快要接近到苑里交流道了，可以的话呢，请您在通宵或苑里就先下国道三号，再转接台61线，接往国道四号之后，就可以继续接回国道三号持续的南下，这样子也会比较顺畅。国道三号持续在往南下的191公里处，和美交流道的出口往和美的方向有封闭部分的车道在进行施工当中，这个封闭的时间比较长，会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国道三号南下在242到243公里之间的竹山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都有散落轮胎皮，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省道台61线北上了166.7公里处，深港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木条。省道台76线往西，也就是往

0: 五岩的方向，从林厝到园林路段呢，这边是车多速缓的。省道台78线往西，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 21.2 公里处的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纸箱及这个桶子哦。经过的时候呢，也都请您特别留意小心了。如果有任何的路况，爱报警共哦，再记得一定要是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请拨打0800-000-123。感谢你。目前来听，
1: 我甘愿重新爱过，要搁再听你的话。
0: 洋葱和狗博的《我甘愿重新爱过》。

这一首歌是洋葱跟狗博的《我甘愿中心爱过》。目前呢，持续来更新一下国道的状况哦。国道一号整体路况都不错，在国道一号。

北上的180公里台中路段，这边有散落物掉落。那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呢，也是在中投到乌日路段哦，这里是207.8公里处，也是有东西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往北的路段呢，在138到137.5公里处的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路段呢，这边全部的车道都有一些棉被或者是三角锥掉落，经过的时候请留意了。国道三号一样是在这个路段哦，在139到140公里之间的西湖服务区到通宵路段，全部的车道也都是有掉落轮胎皮跟三角锥。国道三号南下的161.5公里处，这边车流非常的缓慢哦，因为稍早有一起事故的影响，所以到目前为止都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南下线呢，目前有在进行交通管制，车流大概是目前维持在10公里左右。可以的话，建议您呢先从通宵或苑里下国道三号接台61线，再接往国道四号之后，就可以继续南下接回国道三号了。这样子呢，行车也会更顺畅哦。国道三号持续的南下，在191公里处的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河北的方向，这边封闭了部分车道，正在进行施工。那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42到243公里之间的竹山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持续的处理当中。省道呢，台78线往西，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园长交流道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掉落纸箱及桶子，经过的时候都请您特别留意小心了。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这里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呢，这边的双向哦，包括从快关到雾峰路段，全部的车道都进行道路巡检及更动修补作业，这个是采移动性施工。那呢，如果是在上下匝道口的部分呢，都持续在进行垃圾捡拾还有路面清扫作业哦，这个作业的时间呢都是到4点半，所以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都特别留意小心施工车或者是施工人员的踪迹哦，因为呢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维持您自身的安全。

今天下午呢，在2点半接近3点的时候，中央气象署有持续发温这个高温的资讯哦，包括在今天白天的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花莲县都是黄色灯号，天气都是比较高温的。提醒大家呢，要尽量减少在户外的活动跟劳动，尤其是南部地区呢，阳光还是非常大的，记得持续补充水分，在室内也要保持通风跟凉爽哦。那如果是长辈或小朋友的话，也一定要特别留意他们的身体状况。持续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呢，马起损损损哦。但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要特别提醒大家留意的地方是在161.5公里处，从苑里到大甲路段这边呢，因为早上发生了一起事故，到现在呢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北上的路段已经正常开放通行了，南下的地方还在持续的在现场有做一些交通管制，那呢也非常感谢公务段的伙伴都一直持续的在处理哦。那目前呢，这里后方回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一直持续到苑里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慢的，时速都低于10公里以下哦。建议呢，可以先从通霄或苑里下国道三号转接台61线之后，再接回国道四号，这样子呢就可以继续接回国道三号，持续的南下比较呢顺畅，也不会影响到你的时间安排。那持续南下的191公里处的和美交流道出口，要往和美的方向，这边封闭部分的车道进行施工哦。这个施工比较长，会持续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除了在这个苑里到大甲路段是个拥塞的瓶颈点之外，其他地方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哦。再来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省道台76线往东，也就是往草屯的方向，从埔盐系统到埔新路段也是车多速缓的情形。省道台78线往西，还有往台西的方向，在21.2公里处的园长交流道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有掉落纸箱及筒子，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都请您留意了，并且呢随时收听警广，注意最新的路况，多谢你啦。

0: very easy, and that's I told her never go to bed without kissing goodnight.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7哦，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陪伴大家这个欢乐午茶的时光，我是菲菲。那呢，最后提醒一下，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 161.5 公里处，从苑里到大甲路段这边呢，因为稍早的事故影响哦，所以呢，南下的车道目前都是在进行交通管制的当中，经过的时候请留意这个现场的交管的通行。那这边的车流量真的是比较慢，所以建议呢都可以提前做改道咯。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等一下继续由公路家族的蒋荣来陪伴大家，我是菲菲，那我们明天再见咯，送上最后一首歌张若凡的我陪你好吗，我们明天再见，拜拜咯。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京广州高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京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 161.5 公里大甲前，持续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事故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车速低于2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 2.8

0: 公里，过了南寮端，有事故发生，以及现场有碎石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2: 我是大学
3: 生，我是警察，
4: 我是一个美容师，
5: 我是助理，
6: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7: 我是作家，
8: 我是小朋友，
9: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一直到6:30。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三号目前哦这一段很塞的地点，大概就是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路段之间。这是因为今天在接近中午左右，在这是南北双向哦。大约是161公里的地方发生了一起比较重大的事故。那这是一辆砂石车在北上的车道撞上了护栏之后，结果呢整个砂石散落在南下的内侧跟中线车道，结果反而是在南下的这个状况会比较严重一点，因为要清除这些掉落的砂石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所以目前在南下的车道这里依旧是塞车的情况。那现场呢进行了一些车道的管制所以要麻烦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能够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通过。那也因此这么长的时间都在处理南下的车道，整个后方呢回堵了大概5公里长，是蛮长的一个距离。建议驾驶朋友可以更早的从苑里交流道下来，如果大家是本来要从大甲下交流道的，或者是在海线地区清水地区的朋友都可以提早的从苑里交流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这是提供给大家的参考。当然也有些朋友呢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改走台61线呢？其实也可以的从通霄或苑里下来之后，可以接上台61线，再由国道四号这里衔接上国道三号，这也是一种方式，提供给大家参考。但是呢，现在我们是还没有接获到预估可以恢复通行的时间，所以请大家在这个路段开车的朋友，还是随时要锁定我们景广的频道，特别是这是中部地区的路段，锁定我们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会立马在节目当中呢传达最新的消息让你呢不会错过任何的一个路况。当然我们要更感谢呢所有提供路况的驾驶朋友，还有目前呢仍然在现场处理这个事故后续的辛苦的工作人员，包含了有道路养护

务单位还有警察，谢谢他们辛苦了，因为我逃啊，你逃进家做躲啊做躲啊哈，在这边处理这个事故，还要清除这些沙石，我都可以想象到那个画面了。那也请在车站当中的朋友能够多点耐心哦，毕竟你们是坐在这个汽车有冷气可以吹，可是现场的处理的朋友是完全没有的，所以请大家哈，千万不要把这个怒气发在别人的身上，包含了你车上旁边的人，哎，跟他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呢，大家要稳住情绪好不好？这个开车的人谁最大？对，就是握方向盘的人最大，所以一定要让他呢维持在平和的情绪。当然呢，我也有责任哈，希望大家在听我的节目之后呢，大家的情绪不会呢这个走到这个坏的这边啊，可以开心快乐。但呢，遇到这种塞车要你开心快乐好像也很难，对不对？但是至少呢，你不要生气好吗？哈，好，来国道一号在杨梅到麻豆这一段目前的行车情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 OK 正常的。那东西向的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的行车状况也都 OK。如果还有其他路况消息，告诉警管，警管的免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大家。好，我们来听的第一首歌曲是由宋念宇所演唱的《等你想起我》。

0: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4:16，欢迎您继续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再次的还是提醒大家，目前国道三号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这一段还蛮塞的哦，因为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发生的这是砂石车自撞结果导致的所有的砂石散落的事故哦，到目前为止还在处理当中。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砂石一整个散落，真的要处理起来真的比较花时间的，而且它是北上的车辆，撞到之后砂石就跑到它不是砂石自己跑了，就是掉下来就掉在南下的车道这样子，所以现在南下反而花比较长的时间在处理。好，那现在呢有最新的消息了，在4点左右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在南下现在已经开放了外侧车道可以通行，

但是现场呢还是持续的在清除路面上散落的这些沙石，请大家可以通行之后呢，带着满满的感谢，谢谢现场的工作人员，他们真的很辛苦哈。那大家终于可以慢慢的通过这一段路，现在已经开放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了。好，除此之外，目前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这一段啊。双向的行车情形，流量来讲，速度上来讲都是 OK 正常的。台中市的北屯路，在过了建行路往崇德路方向外侧车道的施工撤除，文心路靠近青海路往市政路方向外侧车道的施工持续进行当中，而后方现在有一些回堵的状况。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好的，先提醒大家要记得喝水，喝水，多喝水哦。这么热的天气，补充水分是非常重要的。好，今天呢，在这个点名之前，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呢最新的这一篇发文呢是来谈什么？其实这是因为其实我大概在节目之以前也曾经说过，就是梁朝伟在前阵子拍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呢的名字跟植物有关，所以记者就问他说，如果用一个植物来形容你自己，你会形容用什么植物？梁朝伟的回答是夜来香，因为他觉得夜来香在夜晚的时候特别香哦，就是会吸引到很多人啊。那他也觉得他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应该是最迷人的，所以他说他平常跟一般人一样，可是当他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吸引到很多人注意他，也就是他在演戏的时候就会很多人看他，想看他演戏嘛啊。好，所以呢我就问了我这个一些长辈朋友哈，来用这个题目也来思考一下，如果今天这样用一个植物会怎么来形容自己呢？这哪一种植物是比较适合的？结果他们讲了很多种不一样的植物。最后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那你们觉得如果我要用一种植物来形容我自己的话，你们猜猜看是哪一种植物？结果竟然有人猜对了，嘿，到底什么植物呢？嘿，我要卖个关子，大家请到我的粉丝专页去看就知道了。那我也非常感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粉丝哦，在留言处呢也分享了他觉得自己像什么样的植物啊。其实伯璃呢他也提到了，这个现在是凤凰花开的季节，就是毕业的季节。他说在高三的学生的毕业典礼他会上去献花，哎，好，不晓得你要拿哪一种花呢啊。那他说他觉得最适合自己的植物是向日葵，因为阳光热情开朗，充满了正能量哦。那这种大大的花朵呢总是向着阳光哦，而且呢会用乐观的态度来面对生活，还会散发温暖，感染身边的人，超级棒。孟芳说他觉得是百合花，因为百合花非常的洁白纯净。另外呢也谢谢秀玉跟这个小虚呢都觉得我说的这种话真的很像我哈。还有 Mike Lee， 谢谢你哦。另外还有美珍以及郑君、碧丽、嘉豪、Emma 温呢，他说其实哦，我还没有讲答案的时候，他就猜到我会用哪一种植物来形容自己，果真好朋友就是不一样哈。还有许荣以及炫中，文玉觉得他最适合的植物是落雨松，沉静跟孤独，在秋冬的时候他会独自转红这个然后变成落叶，带着一种萧瑟沉静的孤独美感。那同时呢他也喜欢热闹因为他很少单独生长，通常都是成列成林的聚集在一起，但是不需要特别跟旁边的树说话，只要静静的并排站着，感受周围群体的温度就很安心。哇，我觉得你描述的这个文字就非常的传神哦。好，收音机旁的你呢，不妨也来想想看，今天如果问你说，请用一种植物来形容自己的话，你会用什么植物？当然一定是这个植物的特性呢是跟你很像的哈。好，大家不用回答我，但是呢，大家可以想想这个问题，

那如果你想回答也可以哦，哈，到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的留言处留言也可以的。好，我们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由严艺格所演唱的《人生战场》。

好，目前呢，中部路段的行车持续的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院里到大甲这一段啊，事故的关系，所以还是堵车。不过好消息是，它现在已经开放了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外侧车道啊。那今天呢，我们的服务台呢也接获到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打电话问说啊，为什么这里塞车啊？那这些朋友大部分来讲呢，都是没有听警广的哈，所以有这样的疑问。大概听警广路况的朋友呢，就会比较知道哦，就不会那么的反应激烈，甚至于呢，有些听了我们的路况之后呢，也会提早的改道啊。好，所以呢，也谢谢呢这么平和，近期大家等待在这个车阵当中呢，你们哦，真的是太棒了。好，这也真的是修身养性哎。的一个机会哦，在这种炎热的天气，然后呢可能耽误到大家的时间，如果你还能够很稳定你自己的情绪来慢慢的通过这个塞车的地点，我相信呢你的事业一定是非常成功。

的。好好，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杨梅到麻豆这一段呢，现在行车的情形大概是 OK 正常的。台中市的文仙路靠近青海路往市政路的方向，现在外侧车道施工，这里后方有些许塞车的情形，那市区要改道会比较方便一点啊。如果你来得及，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考虑改道行驶。欣赏的这是由江美琪所演唱的歌曲《怎么了吗》。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劳动基金在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了史上的最大亏损，但是四月的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了新台币1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的劳动基金收益率为 20.21%， 两项数据都刷新了最高纪录。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1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如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立如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3: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得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

0: 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尽管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强力打击毒驾，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执行了取缔毒驾专案，至今已经查获了145件126人，其中贩毒案件有5人5件。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尽管屏东县目前没有传出重大因为毒驾而导致的事故案件，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仍持续的加强查缉毒驾、毒品犯罪以及通缉犯查缉等工作，至今查获了毒品案145件、126人，其中贩毒案有5件、5人，查扣各类毒品1570多公克。县长周春敏说，毒驾是目前大家所关注。县府从112年开始，每年就有提拨相关的经费购买相关器材，务必要确保民众的交通安全。
3: 毒品在路上行走驾驶，哇，那简直是不定时的炸弹哦！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一定都不仅是防范于未然啊，而且更要全面的去防堵哦，确保我们乡亲大家在道路上的交通的安全。
2: 而周春敏也感谢远景的辛劳，但为了让孩子跟家长们知道毒害的严重性，所以希望远景更要加把劲，把毒品赶出屏东。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桃园市警局刑大警犬队前年12月挂牌成军之后，在今天单位办公厅设正式动工，期许在明年启用。完备的工作需要和警犬的训练空间，提供市民更优质和有效率的警政服务。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警察局刑大警犬队新建厅舍工程预计新建2栋各1层楼的办公厅舍，其中1栋是领犬员办公和民众洽公空间，另1栋则是警犬宿舍。至于连接2栋建物的顶楼，则会铺设人工草皮作为训练场地，期许明年完工启用后，进一步提升桃园市的治安能量。
5: 我想我们的治安犯罪形态是越来越多元化，像是不管是爆裂物还是毒品，我们如果有警犬的这个帮忙，会让我们的这个查缉事半功倍。
4: 张善政市长说，桃园市警局刑大警犬队前年底成立后，陆续投入各项警政勤务，且在缉毒、犯罪侦查以及雷霆除暴专案等治安工作上表现亮眼。警察局长廖恒玉表示，桃园市警犬队完成训练，并由市长授阶成军后，临近县市多次商界协勤，未来还会支援大型活动的安全维护，发挥协勤维安的任务功能。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随着强力台风逐渐北上远离，台湾附近环境逐渐转为偏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不过午后在各地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感受炎热，高温约31到35度，尤其在南部内陆地区局部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而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但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而第六号台风强密下午2点已减弱为轻度台风，向北北东转东北前进，预测今天晚上通过那霸后将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不会对台湾天气造成直接影响。不过周四前如果要前往日清的航班以及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4:37，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持续到晚上的6:30。来来来，好消息来了，那就是呢，从今天上午的11:00左右处理的这一起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北双向161公里的这起事故，在刚刚最新的消息，谢谢大家的提供。现在呢，南下的路段所有的车道都已经开放通行，这个意思就是说这起事故已经都完全的排除了。谢谢这么多热心的听众朋友的提供，还有国道七队远景呢也提供了这个最新的消息，但是因为堵了很久的这个车阵需要点时间来消化，所以请大家呢仍然是要稍微等候一下哈，辛苦大家了，在这里等待这个通车。那至于在国道一号现在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车速方面来讲都是 OK 正常的。好，那国道三号我们也再补充一下这是有散落物的地点，包含了北上 208.8 公里中投乌日路段的外侧掉的是水管197公里，这是在彰化系统路段之前内侧掉的是铁制品的东西。那原本在省道台78线往西方向21.2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掉落的纸箱跟桶子已经清除完毕。台中市的文献路靠近青海路往市政路方向，现在外侧车道持续有工程在进行。还有一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跟东兴路口，这里的号志灯不太连贯，所以导致在太原路到大墩路这一段的台湾大道现在呢车速上就慢下来，而台中市号志维之小组呢已经知道这个讯息，在赶往当中了。好，再来，这是一个新的消息，国道四号原本在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这几个交流道双向的出入口都有捡拾垃圾的作业，现在都已经撤除了。欣赏，这是由浅提这个乐团所演唱的歌曲《西边》。

0: 打开 Radio 听财经新闻咯。
1: 哇，现在天气很热，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应该都开冷气啊。但是为了公平反映夏天跟非夏天供电成本的差异，并且鼓励大家节约用电，台电呢，在参考了美国、日本跟韩国这些国家电力公司的做法，从1989年就已经开始实施夏天的电价制度。而今年住宅用户下月的电价上路是从6月1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台电表示，夏天因为气温升高带动了冷气空调的使用，用电量是明显的增加。而去年住宅用户的下月平均每月用电量是418度，比非下月的增加了40%，平均每个月的电费就增加了446块钱。而依照规定，住宅跟小商店的用户，下月电价实施期间从6月到9月，高压用户是5月16号到10月15号。而根据台电公布的住宅累进电价制度，电费依照用电的集聚分为6段来计算，其中基础民生用电的120度以下的部分，下月跟非下月每度都是维持在1.78元是不变的。至于121度到330度的部分，下月每度是2.55元，331到500度每度是3.8元，501度到700度每度是5.14元，701度到1000度每度是6.44元，超过了1000度的部分就适用最高的费率，每度是8.86元。而台电建议选用节能电器，定期清洁冷气还有除湿机的滤网，冷气设定在26到28度，并且搭配循环扇，以快煮壶来取代储热式的电热水瓶，还有冰箱维持8分满，这些方式都能够节电省荷包。另外台电也提供了节电的奖励，只要登录而且用电量减少，就能够获得节电的奖励金。好，刚提到这是6月1号开始的一个措施哈。那除此之外呢，像例如说因应美国海关的新制，在6月1号开始啊，这个邮局呢就开办了出口美国国际邮件的委托代寄件人缴纳关税的服务，并且同步恢复了收寄美国的商品类邮件由

中华邮政合作的美国报关业者戴维向美国海关办理关税的申报跟缴纳的作业，而邮件完成清关之后交由美国邮政来投递，提供更便利的服务。而寄件人在 EasyPass 的系统制作托运单的时候，系统会依照申报的内装物品的价值自动计算应缴的税费，交寄邮件的时候税费以及邮资就会并同缴纳了。

好，在中部地区国道三号原本南下越里到大甲这一段很塞很塞的情况，哎，这个恢复的速度还蛮快的，现在路网图上看来这一段已经恢复正常的行车了。那另外国道三号散落的地点是在北上 208.8 公里中头到乌日路段外侧有水管掉落，北上的197公里在彰化系统路段之前内侧有铁件掉落。而至于在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马豆现在双向的行车情形大致上来讲是 OK 正常。而台中市在台湾大道跟东兴路口这里的号志灯不太连贯哦，所以也影响到太原路到大墩路这一段的台湾大道现在整个车速哦会受到一些影响。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还是要保持哦，就是大家能够在互相礼让了哦，经过路口那这个号志灯不连贯的的确会影响到大家的心情哦。那说本来心情就会坏呀，搁等着呢对每一个路口都要停解停解停解、哦、这个真的心情会不太好。其实这样 每一个路口都停的时候可能对车子也不太好，对不对、哦、一直在要踩刹车踩刹车踩刹车。好，那这个情况呢现在号志维修队他们也已经了解了，那如果已经恢复了您刚好经过也欢迎您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进入语音之后记得按3，就是我们台中分台的值班的人员会接收到您的讯息。那如果路况忙的时候可能就是语音哈，请您记得语音的时候大方大胆的就留下您的讯息，例如说哪个路段那个哪一条道路哪一个车道发生了什么状况现在已经解除了。

好，这首歌是由周雨天所演唱的《放大镜》。好，中部路段的行车现在在国道一号啊，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现在双向的行车情形都是 OK 正常。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啊，现在的行车情形大致上来讲也都是OK 正常的。好，来，我们这个欢迎新的朋友加入啊，加入哪里？加入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谢谢。这次吴信辉，欢迎。另外呢，我们来看看有一些老朋友哦，包含了有丁小雨、梁宏敏、王俊伟、杨轩，还有瑞璇，还有 Ella 刘、熊伟燕哈，还有这位英文的咯，应该是蔡晴晴，是不是这样子哦？我不晓得我拼对不对。还有邱家静、Hello 王云，以及文林、慧珍、美珍、李世文、詹子明、陈玉正。其实，在念这些名字的时候呢，有些会觉得好熟悉，因为他们常常按赞。虽然我们都没有见面，但是呢，觉得这就是好朋友。其实我们有时候好朋友不见得常见面，但是那一份关心呢是永远在的啊！谢谢大家喽。好，目前呢，在刚提到了中部路段的大致上的国道上的行车的都还算是 OK。 好，来，这个后续的消息，台一线在北上的123公里通宵路段，通宵镇的白沙屯路段原本在外侧有辆机车自摔的事故，现在接收到后续的消息，提到了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好，谢谢，这是热心的驾驶朋友提供的路况消息，感谢你，感谢你。那如果还有其他路况消息要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大家。

感觉就是天气热热热到不行啊。那像我很奇怪哦，我以前就是屡试不爽哈、啊，就是有些地方天气啊不好啊，热吼啊。那通常呢，我去到那个地方之后，一刚哈天气拢袂歹，所以呢，我就觉得嘿，我是不是像那个晴天娃娃一样？结果呢，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六我到台北去，哇、哦！马西出日头，太阳还是好大好大，我又觉得我那个晴天娃娃的魂哈又上升了，感觉就把那个好天气带到我要去的一个地方哈。那有些人会说，哎，我怎么跟你完全不一样？我是到哪里都那个地方都下雨呢？好，我告诉大家哦，其实这个就是人的一个想法。如果你到哪个地方都下雨，那你也要高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人家说遇水则发嘛，水代表财嘛，所以等于说你是不是把财富带给你去到那个地方的人？所以很多事情哦，就看你怎么解释，对不对？你解释的开心了，那就是开心；你解释的难过了，那就是难过。所以你要开心还是难过？当然，聪明的你一定会选择要开心的。好，所以呢，很多事情我们就往开心的方向去想就对了。好，天气很热，对不对？九月天气还会不会很热？好像也是。齐豫的歌声，九月的高跟鞋。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北上台北到圆山，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在6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石顶到南港系统，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假穿，哪里打 ski？
1: 就跟妹子。
0: 碰碰甲，
2: 这怎么了啦？啊，不是要我嗨吗？
0: 哎呦，那个嗨的时候啊，你要把手举起来啊，尤其在过马路的时候，手要举起来，这样子啊，人家才能看到行人要通过嘛。像我。

0: 每次过马路都会很紧张，一定要举手跟驾驶示意，在小跑步通过。
1: 哎呦，燕燕讲，行经路口的时候，驾驶人本来就应该暂停，礼让行人后再开，这是基本的友善行人原则呢。怎么会是行人需要举手示意呢？
0: 啊，是这样哦。那碰碰讲，不是啊。这样我就不用嗨了啦，那我们来改成掰好了，行人先过的话啊，我们就跟那个驾驶说拜拜。我们来练习一下，碰碰讲
1: 掰啊，
0: 不错不错，掰得很好哦。
2: 车辆行驶接近行人穿越道，都应该要特别提高注意力，并放慢车速行驶，以备能随时刹停礼让行人。且无论路口有无划设行人穿越道，有无设置行车管制号志，或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只要遇到行人正在穿越道路时，车辆都应该暂停，在行人穿越道前礼让行人通过，并在行人通过后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后再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5:03进入第二个阶段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连线到的这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警察队的张宏杰警务员，在我们的线上。Hello， 午安。
4: 喂，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哎，今天警务员要跟我们聊的呢，其实刚刚我们在这个短句里面呢，虽然讲的是一般道路，但是也是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安全的距离。其实在开车的时候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只要呢你保持的安全的距离，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的状况嘛哦。所以呢在高速公路上更是如此，因为高速公路上的这个速度又是更快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请警务员来跟大家讲哦，这个安全距离的重要性，以及呢在这个法规上是不是有定这样的一个安全距离的一个正确的这个距离是多少，我们要怎么开车才能够保持这样安全的距离呢？
4: 是的，那首先的话就是大家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看到前面有路况，那车辆行驶的话，它由高速行驶静止到零，它需要一定的时间跟距离，没办法说你要停的话就直接马上立即停止，因为你从看到前面有状况你做出反应，在这段时间中你的车子还是继续在行驶，那如果你一踩下刹车的话，其实它也是要再行驶一段距离才会慢慢的把速度刹减到零，来避免前方的状况。
3: 嗯，
4: 这时候前面的距离就是我们要预留一个，让我们发现说前面有状况，那我们可以完整的刹停或是闪避到隔壁车道，这一个距离就是一个安全距离。
3: 我想请教警务员哦，像如果这个安全距离没有控制好，那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大家的速度都很快嘛，哦，那像有些车子呢，它又是属于车体比较高的哦，那这种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很快速的就踩刹车，它是不是容易有翻车的情况？
4: 是的，因为安全距离的话，它不是只有说会导致未保持安全距离的一个事故。其实有很多种事故有可能因为是未保持安全距离所导致的，就像刚才所提到的说，因为跟车跟太近，所以说你要踩刹车的力道又过大，那这时候的话，如果你车辆的话有一些货物的话，它没有重心没有平均，或是说你的车身重心太高，或是说你在配合说你的方向盘又边踩刹车急踩刹车又打方向盘，这时候的话就容易导致翻车的一个事故，所以说这也是容易导致车辆失控的一个原因。
3: 嗯，所以安全距离的保持非常重要，可是我们怎么去算得出来我跟前面的车子算是这个安全距离是够的，那这个大车跟小车的距离是不是又不太一样呢？
4: 是的，那经过一些科学的计算嘛，那法规

0: 把它简化成一个就是一个大家遵守就比较安全的一个距离。那它规定在我们的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里面，那它规定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小型车跟前车应该至少保持速度除以二的距离，那你要把它换算为公尺。那大型车的话要跟前车保持速度减二十的距离，再换算为公尺。那举例来说好了，假如说以时速100公里来行驶的话，小车就是100除以2等于50公尺，那大车的话就要100减20，要有80公尺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也可以看得出来说，你速度越快，你跟前车的距离相对就要拉得更长。那另外的话，如果你是大型车，你也要比小型车保持更长的一个距离才比较安全。
1: 是，可是有时候遇到塞车的时候，很多人说，哦，都已经塞车了，我还需要保持这么长的距离吗？
0: 所以说它会依照你的速度来决定说你要保持多大的一个距离。那如果说你是勇士的话，因为速度非常的慢，
1: 嗯，
0: 有可能说走走停停，
1: 对，
0: 那这时候的话你的车距就会拉小。可是这时候相对重要的话是你要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因为我们这边有发现有蛮多的事故是在刹车那个塞车的时候，那有可能说在走停的过程中，有可能一走的话你可能在没有注意前方啊或是怎么样，就速度慢慢的就直接撞上前面的车辆，这也是导致一件事故的一个发生。
1: 是，
0: 所以说如果有塞车的话，那这时候的话你就更应该要保持专注注意前方，因为前面车辆有可能随时会停止，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控制好自己的速度，有可能会撞击。那相对的来讲的话，如果你塞车的话，你也不能够因为说速度很慢，那你就是紧贴着前方，因为如果你的视野被前方的车辆给挡住，那它有可能因为什么状况突然停止的话，那你跟着连得太近的话，有可能会反应不过来而造成那个事故。所以说塞车的话，你也要保持适当的一个距离，不要紧贴的前车。
1: 是，而且如果像比如说我开的是小车，可是我的前面刚好是一辆大车，我的后面也是一辆很大的车子，我们的车距可能又要拉得更距离更长一点，是不是会比较安全？
0: 对，这时候的话我会建议说，如果你是被大型车包夹的话，那你跟前车更不应该贴得很近。
1: 嗯，
0: 因为如果你发现后面的大车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你的话，如果你跟前车跟太近的话，你要切出去紧急闪避的距离相对的更困难。
1: 是，
0: 那如果说你跟前方有一定的一个距离的话，你还可以判断说你左边或右边哪一个车道那个安不安全，能不能够紧急闪避。
1: 嗯，对，而且如果是开大型车的朋友，本来他就有一些视野的死角嘛，哦，所以你也不能跟前面的那个小车跟太近，不然你也看不到他。哎，
0: 对，因为大车的话它的高度的关系，所以说它的视野死角比一般的小车来的大。那通常的话我们会说尽量不要行驶在大车的正旁边，
1: 嗯，
0: 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死角甚至内轮差的转弯都可能会波及到我们车辆。那另外的话你也不要跟在他的正前方离得他很近，
1: 嗯，
0: 就尽量的远离，
1: 是，
0: 因为避免说还是有不注意的情形发生。
1: 嗯，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啊，刚好那个加油的那个油罐车来到加油站嘛，哦，我发觉那个驾驶座真的好高好高所以他在开车的那个地方真的他就看不到他正前方比较低矮的位置。哎，
0: 是的，尤其是就是说像一般道路蛮常见的，就是我们从它前方给它横越过去，
1: 嗯，
0: 这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包括说行人啊或是自行车机车等，你千万不要从大型车的前方要给它横越过去，
1: 是，
0: 因为它真的是看不到你，嗯，很多的一个事故就是这样子发生的。
1: 是，
0: 那尤其是正旁边的话也是一样，
1: 前后左右都一样啦，对不
0: 对？
1: 是，哦，好，所以这个安全距离的保

0: 是非常重要，不管是车与车之间，大车与小车之间，或人与车之间，我们都要有这个安全距离的一个观念哦，跟行动非常重要。好，我们先转达一下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目前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现在行车情形 OK。国道三号的话，在北上的中投乌日路段208.8公里外侧有水管，而在197公里北上彰化系统路段之前，内侧有铁制品掉落。在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西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雾峰到大里二这个路段开始有车多情况了。那往雾峰方向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现在速度上也慢下来。台中市的台湾大道目前往市区的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这一段开始出现车潮了。好，今天在交通诊疗室我们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警察队的张宏杰警务员，来跟我们聊聊安全车距的保持。那我们请教警务员，就像如果没有安全车距的保持，我们在取缔跟举证方面容易吗？有这个法规可以处罚吗？
1: 有的，那一句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的规定，那如果说你有违反那个高快管规则的未保持安全距离，它会处汽车驾驶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款。那另外的话，就是未保持安全距离的话，它也不限于说我们在制高点的地方，就是天桥由上往下那个定点的拍摄，那么也有一个就是那个取缔大那个恶性动态的一个违规。那如果说我们你在速度的话明显高于那个一般正常的一个车流状况嘛，那如果说你还是紧贴着前车，那明显的话就是你有持续性、那故意性、那显而易见的一个违规，这个也都是有举发的。
0: 好，所以呢，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个举证困难，都可以的哈。好，最后的话，警务员还是要跟大家讲哈，这个我们几乎每次在节目当中呢，都经常去提醒的。如果在国道上发生了比较轻微的事故，我们要尽快的把它处理好，然后也该拍到的照片也拍到了哦。但是呢，最主要这个快速的处理，无非就是希望大家呢减少在高速公路上停留的时间，保障到大家的安全。所以有几个哈，就是要大家记得口诀，我们请警务员来告诉大家。
1: 好的，那个如果是轻微事故无人受伤，而且车辆还能够行驶的话，那高速公路局有一个口诀，那就是开放离波拍移等，那就是开启危险警告灯，提高自己的能见度。那放的话就是放故障标志，你可能要沿着路肩或护栏外变向来车道后方50到100公尺处摆放故障标志。那你的话就是人员离开车辆到安全的处所，因为你在高速行驶的状况下，你后面的车辆高速撞击，你人在车内还是有可能因为瞬间的一个力道而导致你受伤的一个情形。所以说如果你旁边有那种护栏啊或什么可以站人的空间，我们就可以来去那边来去避难，而且要随时注意后方的动态，那千万不要站在你车辆的正后方，因为有可能会被夹住，或是说你就靠着你车辆前方，因为如果车子被撞击还是会往前推撞到你，会造成受伤。那拨的话就是拨打110或利用1968 APP。 那1968 APP 的话，它可以有一个警政报案功能，会连接到你的这地方辖县的国道公路警察大队30号可以免去那个转接转报的一个时间。那另外的话，它有一个好处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有开启定位功能，那你当你发生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又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个方向，里程数是在哪里，那如果你使用这个警政报案功能的话，后台系统可以查询到你的车辆的一个位置，可以迅速的派遣那个警车或是救护车救援车辆来全去协助。那拍的话就是拍摄事故现场，我们就是简易的拍摄， 把你的车辆的

0: 碰撞点都拍摄起来。那如果说你要拍摄细微的车损，那你可以等到安全的地方再进行详细的拍摄。那乙的话就是等这些都做好之后的话，把车辆移到安全的住所。那如果说你有来去打电话来去报案的话，我们国道公路警察信物随中心会依照您的位置指引你到下游的一个比较相对安全的一个地方，有可能是叫到底下，或是再往前开，开到高速公路的国道警察分队或地磅站一些相对安全的地方，最后的话就是等候警方抵达来进行事故处理。
1: 好，我想请教警务员呢、哦。通常如果说像这种情况在发生轻微事故，他们也这么处理了。通常我们远警大概都会多久的时间可以到达？
0: 这个部分的话就要视乎我们的辖县的一个事故状况。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是在那个尖峰时段的话，有可能同一班远警，他可能就要处理好几件的一个事故。
1: 是，
0: 那有可能说那个路段的话同时都有几件事故在等候处理。那如果说你移动下交道的地方，有可能都会集中在我们的一个事故处理的一个场所，
1: 是，
0: 有可能在那边然后大家一起来进行事故的一个处理。
1: 是，所以我们如果就是发生事故的时候包含了警察也会到现场嘛，那另外是不是我们也会联络到那个拖吊业者也会到现场？
0: 是的。
1: 嗯，
0: 那如果说有要通知拖吊业者的话，他们的话是隶属于高速公路局各分局的交通中心，
1: 是，
0: 那由他们委托委外的话来去进行拖吊。
1: 嗯，
0: 那如果说有一些拖吊业者的话，我们可以快速的一个排除，因为根据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第25条的一个规定，如果你有因为车辆故障或是事故有占用到车道的话，那是属于要强制排除的一个事项。那当然说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不要在等候的期间再遭遇到其他的二次事故，那都是不好的。所以说我们能够尽早的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我们就尽早的离开。
1: 所以像我们拨1968通报的时候，他们会去联络到这个拖吊业者，还有也会主动通知国道警察，这样吗？还是我们要自己这个车主要自己打电话？
0: 像如果说有你如果有经过报案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警方提供说我们建筑现场有几部车，那哪些车辆的话还可以移动，哪些车辆的话可能没办法移动，
1: 是，
0: 那我会依据说所需要拖吊的一个车辆数，或是说你可以说你的车辆是一般的小型车或是那种高吨数的大型车，我们会依据到这种不同的一个拖吊能量来去通知中那个各分局的交控中心，请他们来去委托那个辖县的签约的特约拖吊车来去协助排除。
1: 是，所以我们有那个警政服务 APP 是不是很方便？
0: 是，因为它有这个 APP 的话，它也可以查看路况，那你定你的一个替代道路的一个选择，
1: 是，
0: 那也可以在紧急的时候使用这个来进行那个报案。
1: 对啊，所以请大家各位朋友一定要下载这个警政服务 APP， 真的是在你这个遇到状况的时候呢真的很好用，而且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避免大家停留在国道上的时间太久，那远警收到这个讯息他也可以快速呢来通知或者是赶到现场。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这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警察队的警务员张宏杰张警务员跟我们的说明，谢谢。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你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公路加速》哦，一直进行到六点半时间，拢是我几位主持人蒋荣讲话有内容来播放，所有加速朋友、听众朋友。

0: 啊，讲话有内容嘛，是我的粉丝专业诶名称哈。今啊，内容到底想要讲内容哈，就是提到了用一个植物来形容你自己哈，大家想想看哦。好，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现在行车的情形大致上来讲呢，还算 OK。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也是正常的行车，那另外就是在中彰快速道路指标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往彰化的方向开始出现车潮，往雾峰方向20到24公里的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现在流量也是相当大的。
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2: 皮皮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2: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1: 赶快背呀！
2: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2: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0: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呢还是一样的，目前在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还有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目前的车况还算 OK。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大里二，以及在往雾峰方向的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还是车多。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这里已经开始出现下班的车潮了，请大家在这些路段开车多点耐心。阿林的歌声《失恋无罪》，歌曲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新闻过后一样的蒋荣在空中陪伴大家。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交通部高龄患照新制在5月31号正式上路，将定期患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交通部特别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担任代言人，今天在台中率先完成患照流程，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制推动，请听报道。高龄患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长者需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患照讲习后，即可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75岁以上长者则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每3年换发一次驾照。今年71岁的代言人沈文成，今天亲自完成体检、讲习及换照程序，并体验危险感知互动课程。他表示，透过换照不仅能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能更新交通安全知识与用路观念。
2: 开车到70岁、75岁会怕，是不是又限制我们开车了，或者是真的以后又要重考，又要什么的？我说没有没有，不是，就是让你再去回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再帮你换一个新的驾照，让你以后的开车更安心。
1: 到场关心新制推动情形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希望透过更友善便利的换照措施，协助高龄驾驶安心。
3: 监理机关也会去推出所谓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到监理所来，他就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照的讲习，甚至领取驾照，都能够在这一站式来做成。
1: 台中区监理所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者将陆续收到换照通知书，监理单位也结合活动中心、乐龄中心及驾训班等场域提供讲习服务，让长辈就近完成换照流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连续2天查获2起毒驾案件，其中一名涉案人为高龄长者。为全面防堵毒驾，彰化县警局已配发首批1200剂脱衣快筛试剂，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全面强化路检及取缔能量。陈怡玲报道。
4: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自5月30号起连续2天执行取缔毒驾勤务，查获73岁阳性男

0: 展现持续查缉决心。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一名39岁女性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腹痛、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或体重减轻等任何肠胃不适症状，但在健检胃镜检查时意外发现早期胃癌。徐海伦报道。
2: 医师表示，临床上不少民众误以为没症状就没问题，感觉很痛就是病很严重，但事实上许多早期胃癌、大肠息肉甚至癌前病变在初期都可能毫无症状。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消化科医师黄俊文说，
3: 这种早发性年轻的很多都还是遗传占大部分，不一定是胃肠道的癌症，有一些其他的癌症。他说对啊，你看那个年轻女生，她也是体型都很一般，也没有就是过胖，终究就是她不会有任何症状表现。
2: 黄俊文医师进一步说明，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之一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幽门杆菌感染大多无症状，但长期慢性刺激可能增加胃癌风险。健保提供45岁到74岁民众免费幽门螺旋杆菌粪便抗原筛检，民众可善用筛检资源，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多云28度，新竹、台南晴天29度，台中晴天31度，高雄、宜兰晴天30度，花莲阴天29度，台东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自从拿到体检报告哦，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哦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1: 这个不能吃，哎哎哎，那个只能吃一口哦。
0: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1: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0: 哎呦，啊，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骂崩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控骂崩吼啊！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1: 老爸，你想要吃控骂崩，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2: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0: 吼、哦，被他讲到吼、哦，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比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1: 爸。Surprise！
0: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1: 跟踪都什么年代了？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0: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1: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0: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1: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0: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喽。
1: 啊，只能喝三口哦。
0: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3: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

0: 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5:38，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0: 国道连线。
1: 好的，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450，在我们的线上。Hello。好，来那个450，我现在没有办法让你的声音出现。Hello， 你听到我的声音吗？好，等一下我再试看看哈，我现在是听不到你的声音。好的，等我一下哦。好，那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现在双向的行车情形是在南北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个路段，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另外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的话呢，现在往彰化的方向行车的状况比较不理想的是在雾峰到草湖，那往雾峰方向的话，就是在潭子到太原路段呢，这里的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的。

0: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了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素玲。
1: 大家午安
0: 啊，听到了，听到了，
1: 终于听到了。
0: 但是我们改用另外一种方式了哈。好，这个做现场节目就是状况很多，好，我们要做临时的因应，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赶快的来请素玲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上中部路段的行车。
1: 好，没问题。来，首先先跟大家道谢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国三的双向161公里处有发生一件事故，是占用了双向的车道。那其实因为我们现场啊，当时是散落了这个砂石，那处理的时间也比较长，相对的也影响到蛮多的驾驶朋友。那也谢谢大家，就是有依序排队，也就是蛮包容，就是因为

0: 清扫这个真的是需要比较多的时间，也谢谢大家有保持耐心这样子。那我们在目前的路况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向今天是在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丰原，整体的行车速度是稍慢一些的。那另外请大家留意哦，就是目前在国一北上的台中系统出口，在往出口方向呢，外侧的辅助车道是已经有出现一些排队回堵的状况，请大家要小心。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头份，以及在南向的彰化出口，目前呢也都有就是要往出口方向有回堵的状况，一样要请大家提前的靠外侧的这个辅助车道来排队行驶。至于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则是在北上的快关出口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回堵状况，回堵的长度呢大约是在2公里左右。另外在国三北上的雾峰出口往台系四线的方向呢，目前也已经有出现一些回堵的车潮，所以一样要请大家多加留意。另外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啊、目前在潭子系统东向出口的这个行车状况都还不错，但是稍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回堵情形，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您就是不管您今天是遇到事故造成回堵，或者是说像我们这种上下班尖峰时间有遇到回堵情形的话呢，就是请大家一定要再跟前车稍微拉长一点安全的距离，这样子让我们自己也有更多一点的反应时间。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封闭的工程要先提醒给大家，这个封闭的施工呢会是在晚上的10点开始进行，预计呢是进行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封闭的位置呢会是在国一北向的王田出口，也就是说如果您今天是要北上的驾驶朋友，您可以考虑从彰化离开交流道，或者是说从南屯这边再离开交流道。那要从哪个交流道呢，就是请大家要稍微看一下我们自己的目的地的距离再做决定。那这个封闭的话呢，就是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也请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提前通过这个路段，如果说在施工开始过后呢，就是要麻烦大家先做改道咯。那以上大概是目前的情形。
1: 好，谢谢素玲，
0: 谢谢，
1: 好，拜拜。另外在省道方面，现在车速上比较慢的哦，在中彰快速道路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现在流量比较大的是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那再往雾峰方向的话是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以及在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路段，现在都是比较拥挤的。那至于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现在往市区的方向，运门路到安和路这里车速上也是比较慢的。好，来听的歌曲苏慧伦所演唱的 Happy Hours。

真的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开车的朋友、粉丝呢，在听蒋荣的节目啊，就像这一首歌一样 ，Happy Hour， 真的是快乐的时光。老实讲，我刚刚看到我的粉丝专业讲话有内容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那个留言，然后这高注意，我笑到我都很担心，我等一下打开麦克风还会一直笑。我其实现在真的还想笑，真的这个。做过追做过作业啦齁，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那个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业里面呢，就是跟大家来聊聊，如果要用一种植物来形容自己，你会用什么植物呢齁。然后这个易璇呢，他留言，他说我们公司的阿姨说齁，他像地瓜叶。好可爱哦。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什么环境它都能够长得很好，真的地瓜叶，而且还会被人家拿来照相的时候说地瓜耶、yeah， 好，这样子真的是很高水耶。他听到我们这个题目的时候，他马上很直觉的就回答哦，地瓜叶哈。他易璇就说哦，我就没办法，他就自己想了想了很久，到底自己想像什么植物呢哈？不晓得你是像这位阿姨一样马上脱口而出，还是像易璇这样子要想很久很久呢？好，那我要公布答案了。我觉得我自己像什么植物，你知道吗？好，我告诉大家，我觉得我自己像向日葵。结果呢，很多人也都觉得说我真的很像向日葵，因为这是一种阳光的代表。谢谢大家哈。那有很多人分享了，他像什么植物？秀玉说，蓉姐是向日葵，真的天天都很阳光哈。但是不要大家觉得那种太阳大到热到不行，是希望给大家那个阳光是温暖的感觉的。好，谢谢这些听众朋友粉丝的回应哈。我觉得有时候看到大家的留言都会让我很开心，谢谢你们给我这个快乐的这个因子哈，还有这个元素，谢谢咯。好，子涵、小君还有香鱼、妙芳、雅秀。

一号南北双向，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个路段，现在下班车潮是比较拥挤啊。还有北上的新竹路段也是塞车的。省道方面，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雾峰的方向，包含了10到14公里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以及在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路段啊，都是塞车。那往彰化方向是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这个路段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另外呢，我们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的夜间工程啊，这是在今天跟明天哦两天的时间，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王铁到台中路段，从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第二跟第三个车道还有外侧路间都会进行工程。那连续两天，6月1号做到6月2号的早上，6月2号的晚上做到6月3号的早上，所以这段时间请驾驶朋友能够配合在这个车道行驶的时候要记得变换车道，也要打方向灯。好，既然这么热呢，就送大家一首呢这个让大家比较凉快的歌曲，这是阿雅所演唱的《错冰进行曲》。

这个甲宾要加什么料，有绿灯区、黄灯区、红灯区，呵呵，所以大家在刨冰加料的时候要选一下哈。好，这个各位现场的朋友，家中有没有高龄已经70岁左右的长辈还在开车呢？好，这个高龄驾驶换照的新制，在5月31号就已经这个正式开始进行了。只要你有满70岁，而且领有各级普通汽车以及机车驾照，在6月开始，监理所都会陆续寄发通知书。所以，请大家收到的时候呢，记得要去完成换照。那要是驾照逾期还开着车，最高会处新台币3600元的罚款，而且还会扣缴驾照。那如果想要直接缴回驾照，可能不开车了，用不到了，交通部会提供最高3.6万元的交通费补助哦。所以把这个讯息提供给大家。

啊，听到这首歌，会不会想要赶快去吃一碗搓冰哦？这上次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了哈。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 335.3 公里仁德服务区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三台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0.7到10.6公里之间，在五股一出口前有大货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暂时无法通行，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到底走几对更是人必须要催记忆的世俗变化太快时代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位去，都要给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6:03，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洪真琪，在我们的线上。Hello， 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警广的朋友，大家晚安。跟大家报告目前台中市区的道路交通状况。那刚刚在崇德路上往五权路的方向，在汉口路前的外侧车道有交通事故，现在员警已经到场在处理。那目前后方我从文津路到汉口路的路段哦，崇德路上这一个路段是车多的状态。如果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请小心慢行。那临外道路部分，国道一号的丰原交流道目前上匝道车流正常，下匝道往市区方向是有排队的车流。大交流道这边上下匝道车流顺畅好走，南屯交流道这边上匝道顺畅，下匝道往市区方向一样是有排队的状态。台中交流道这边上下匝道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另外台74线快速道路的部分，东行往雾峰的方向10-14K 西屯到北屯这个路段是车多的。那国道4号衔接台74线东行匝道上一样有排队的车潮。那18K 到 24K 潭子到太原这一段也是拥塞的状态，特别是在东山路跟太原路下匝道处这边要下匝道的地方都是在排队的状态。另外西行往快关的方向，雾峰到大里二这个路段车多，以及西屯路到市政路匝道11K 到 8K 这个路段也是车多的。最后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上从英才路至中明路往东海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那一样台湾大道上环中路到文心路这里双向的车流都持续的在增加中，市区的中清路上从汉口路到文心路双向也是拥塞的。那向上路上从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这里往市区的方向一样是车多。那最后台63线中投公路往市区方向衔接五权南路东兴路至中明南路这个路段也是拥塞的状态。那以上交通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真琪，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另外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在国道上车速比较缓慢的是在南北双向的国道一号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一段，还有北上的新竹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王田到台中路段第二跟第三个车道还有外侧路间会开始进行路面补强的作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而且是连续2天的晚上都会进行这项工程。所以到时候如果大家行进这个路段的话，也请记得注意安全之外，变换车道要记得打方向灯。龙千玉所演唱的歌曲《幸福的快乐》

这是龙千玉所演唱的歌《幸福的快乐》哈。好，现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马豆这一段北上的新竹，在这里大概维持40公里左右的时速。而南北双向台中系统丰原路段啊，这里车多情况呢，慢慢的在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北上乌日快关这里还是有一些排队的车潮，要进入中彰快速道路。那另外省道方面，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路段流量比较大，还有这个在这是西屯路段呢，车速上也不快啊。再往雾峰方向，潭子到太原路段也有走走停停的情形，请大家多点耐心。你知道做主持人哦，这样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是说，哎，你有没有印象中最深刻的访问？那天突然有人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想想了好久。后来呢，我就去搜寻一下我以前留下来的一些访问的这个记录啊。结果呢，我就想到了我在109年的时候曾经做了一个节目，因为那时候很流行啊，在电视上有个节目叫做《型男主厨》，就是会找一些男性啊，长得很帅的去表现一下他的厨艺。但是呢，我这个人哈，做节目有时候就是不太想啊。

0: 要跟风，我就是要标新立异，就是要独创风格。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节目，叫做《好菜大叔讲》。那这个节目要什么特定的条件？第一个就是他的身份一定是要大叔，所以呢，大概都是要将近50岁或50岁以上的年纪。第二个当然就是一定要有好手艺。那我记得当时呢，我就做了大概5、6集，因为这个实在是太耗费时间了哈，所以没有做很久。大概请到了6位大叔，有那个做甜点的大叔，还有做这个客家菜的大叔，还有一位是饭店的行政总厨，另外还有那个哦，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就是在东势一位种水果的林昌焕大哥，他家的果树都是听景广长大的哦。大概有这些，哎，还有谁？哦，还有一位素食大叔。我印象很深刻，他用茄子做成了鳗鱼，真的很像哦，包含了外形像，连那个口感都很像。而且这个节目很特别的，除了请他们在节目当中说说自己的做菜心得，还要介绍大家呢，就是他想要介绍的那些菜。而在上完节目之后，那个时间呢，刚好是12点半，我们还移到了另外一个空间，马上做直播，就是让大家看到了我们大叔做的菜啊，然后呢，我可以现场品尝。结果我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呢，他们说：“哎呦，你就是这个想吃嘛，哈，所以做这个单元也没错啊，哈，就是刚好那个午餐时间，然后我就解决了一餐，还可以吃到这些大叔做的菜。所以呢，当时我就直觉想到这个，我就觉得这个是在我的广播生涯当中呢非常特别的一个访问。另外，我也做过有一次的什么讲妈讲不停，就是邀请到一些妈妈身份的，让他们来节目当中呢畅所欲谈。你知道，有时候妈妈就是。”这样子，你让他讲一讲就好了。他那些烦闷啊，或者难过啊、生气呢，就过了。你一定要让他讲，不讲呢，憋在心里面是非常难过的哈。好，再来呢，我还记得有一次做了一个哦，台三霸亲子90秒，这是邀请到钱康明钱导演在我的节目当中呢，利用1分半的时间讲到有很多这个亲子的话题，尤其是他们家呢是3个小孩哦。我们那时候就说啊，生3个小孩的家庭现在真的是少之又少了。那3个小孩，这个跟爸爸的互动，通常我们都讲跟妈妈的互动比较多。但是呢，很少人呢是爸爸是讲他亲子之间的互动，这都是在我这个做广播的这段期间呢，我觉得蛮特别的访问，所以我也谢谢他们问我这个问题，让我呢再次的回到去思考，去想象说，哎，我曾经做过哪些节目内容，访问过哪些人，突然觉得哇，自己的广播生涯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也谢谢这么多身边的朋友，不管是素人还是名人哦，能够来到我们的播音间，丰富了我的广播生命。
1: Hello，大家好，我是 Ruby Pan 潘子爵，我是来自台中的萨克斯风演奏家。那在这边与大家分享一个聆听爵士音乐的小知识。当你在观赏爵士音乐会的时候呢，如果爵士乐手在台上即兴之后呢，可以马上给予掌声鼓励，这样可以激励在舞台上面的乐手表现越来越好哦。这跟古典音乐整首演奏之后才掌声是非常大的不同的，在这边分享给大家。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湾查某囡仔燕子第四，阿千上我跟 Yanky 第四噶。
1: 嗨 ，Yanky 第四，燕子上，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第四噶？
0: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1: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0: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1: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

0: 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1: 哎 ，Sco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0: 呆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谢路，
1: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0: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加加得斯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斯嘎，好吗？
1: 好，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希。哎呦，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现在全世界其实有蛮多的国家都在制定哦，如何让我们一些年轻的孩子或青少年在使用网络的时候呢，可以更加的安全，甚至于呢在年龄上做了一些限制啊。那马来西亚的网络安全新制哦，也在31号这个今天哦，在今天正式上路了。他们是要求各大社群媒体平台要验证用户的年龄，禁止16岁以下的儿少注册账号，同时必须强化内容的管理。那如果违法的话，最重可以罚新台币哦7900万元。那另外，马来西亚的通讯以及多媒体委员会，他们说会给予这些平台一些宽限期来落实相关的措施啊。好，那根据马来西亚政府他们发布的问答集里面提到说，未满16岁的用户在今天开始不可以注册社群媒体账号，各平台预计也要实施年龄验证的措施，包括了比对政府核发的身份证或者是护照等等的官方文件来进行查核。好，那其实澳洲在去年12月也成为全球第一个要求啊，在譬如说 YT 频道啦，或者说 TikTok 等等的一些主要平台移除未满16岁用户账号的国家，否则将面临巨额的罚款。印尼啦、土耳其啊，这些国家都开始有一些做法了。真的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不管是青少年还是小朋友啊，都能够好好的享有自己最青春快乐的时光，而不是被网络给占用了。好，8点26分，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还有在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按赞留言追踪的朋友。今天的主题是，如果你用一种植物来形容自己，是什么植物呢？欢迎大家可以到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留言。好，我觉得今天留言的朋友写了很多种啊，例如说有地瓜叶，还有玉兰花、昙花等等等，很棒很棒，谢谢你们的回应。待会儿6点半是新闻，7点继续有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明天星期二下午的4点我们空中见咯，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AI 需求高过预期，五月制造业 PMI 连续八个月扩张，强化校园防治毒品，教育部最快九月引进唾液快筛。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六月一号星期一的金广晚间新闻。中经院发布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61.4%，连续八个月扩张，更创下2021年九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主因是 AI 产业需求强劲，以及电子零组件出口畅旺。记者吴英妮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61.4%，非制造业 NMI 也来到58.2%，分别是连续八个月及15个月呈现扩张。电子及光学产业与电力及机械设备产业持续热络，非制造业也受惠于股市上涨的财富效果。母亲节档期及川习会后，美国市场出现民生消费短期单，在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业与批发业回报未来半年展望指数有6%以上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3: 五月份的指数其实是一样维持在高点，那这反映出来台湾因为整个 AI 产业的带动，我们的出口持续的畅旺，整个景气其实是非常的好。
2: 中经院表示，台湾当前的经济表现远优于预期，主计总处上修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到14.55%，股市也从30000点一路飙升到45000点。 AI 的出现打破了电子族群五穷六绝的魔咒，也让景气预测变得困难，但过热与修正往往同时存在，提醒投资者应对市场震荡保持警觉。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史上最大亏损，但四月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新台币1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率为20.21%，两项数据都刷新最高纪录。记者李一纯报道。
4: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一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0

0: 2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儒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立儒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1: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的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0: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经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卫福部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守护民众用路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警政署自113年起将一坨咪纸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N 局弃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113年八月列管到115年五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一坨咪纸类毒品849.5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114年查获毒驾8659件，115年一到五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98%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4: 去年底到今年的五月份哦，我们也总共发动了多波的专案哦，总共查缉了达17022人哦。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哦，我们查获一托米纸类的案件呢，总共是5384人哦。
3: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驾危害。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护证获利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盗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夕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以指示在假投资网站复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6: 本案共发动5波搜索拘提，共查获吴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吴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5: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净化选城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及屏东地检署五月份自办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成果丰硕，统计查获网络赌博3件，重利罪10件，33人，其中还破获地下钱庄案，光是放贷金额就有1亿6900多万元。记者宋玲报道。
7: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五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3件，重利罪10件，33人，地下汇兑2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亿6900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
8: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大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 对接，然后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

0: 力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啊，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啊，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
1: 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0件，集团案件8件，8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阻诈25件，成功拦阻1452万元。2015年1到5月份执行潜在被害人查找，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247.7%，成果丰硕。县长周春明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交通部高龄换照新制在5月31号正式上路，将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交通部特别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担任代言人，并在今天在台中率先完成换照流程，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制推动。记者陈韵涵报道。
3: 高龄换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长者需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75岁以上长者则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每3年换发一次驾照。今年71岁的代言人沈文成，今天亲自完成体检、讲习及换照程序，并体验危险感知互动课程。他表示，透过换照不仅能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能更新交通安全知识与用路观念。
4: 开车到70岁、75岁会怕，说啊，是不是要限制我们开车了，或者是真的又要重考，又要什么的？我说没有没有，不是，就是让你再去回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再帮你换一个新的驾照，让你以后的开车更安心。
3: 到场关心新制推动情形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希望透过更友善便利的换照措施，协助高龄驾驶安心。
5: 监理机关也会去推出所谓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到监理所来，他就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照的讲习，甚至领取驾照，都能够在这一站式来做成。
3: 台中区监理所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者将陆续收到换照通知书，监理单位也结合活动中心、乐龄中心及驾训班等场域提供讲习服务，让长辈就近完成换照流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在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以利及早发现疑似接触病毒、疑似毒品或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英妮报道。
6: 因应新兴毒品一托米纸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静说，
7: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2015学年度大概9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6: 除了引进9合1唾液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淡江大桥通车后实施全时段科技执法，新北市环保局和警察局更在淡江大桥两端实施闭锁式路检，统计5月30号跨夜共取缔8辆噪音车、12辆改装车。记者刘威报道。
8: 为了有效防堵改装车呼啸逃逸，新北市警局还有环保局合作，打破辖区建制，由淡水分局还有芦洲分局在淡江大桥两端同步拦截，形成两端包抄的闭锁式路检网，成功在周末时段拦阻8辆噪音车、12辆改装车，且统计从1月到5月，淡水、八里及芦洲区共通报3240件疑似噪音车，举发807件违规改装车辆，强势瓦解不法。环保局空品噪音管理科股长李志英指出，目前在淡水区还有八里区共设有19处噪音科技执法设备之外，也持续和警察局合作，不定期执行夜间联合拦查，
9: 以累计执行稽查6场次，并依法取缔

0: 噪音车32件。
1: 环保局提醒，依噪音管制法，应该全时段禁止车辆使用未经主管机关审验或是检验合格的排气管，违反者最高可以处新台币30,000元罚锾。另外，道路安全交通规则修正条文变更排气管已经纳入登记变更项目，若是排气管不符合噪音规范，将不予以认可，违者会开罚900元到1,800元，绝不宽待。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强密今天距离台湾最近，北部及东北角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余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要留意雷阵雨。强密明天将逐渐远离，但周四起受到低压带接近影响，水汽增加，各地天气将转趋不稳定。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中央气象署表示，2号、3号明后天随着强密台风逐渐远离，各地恢复多云到晴天气，降雨以山区午后雷阵雨为主。预报员郑杰仁表示，4号周四起环境水汽增加，天气转趋不稳，南部率先转雨，中北部及宜兰山区午后降雨几率也会提高，西半部高温仍可达32到36度。
4: 那从周四开始，环境水汽会慢慢越来越多。周四的话，在水汽稍增多，南部的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目前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
3: 五号到七号，周五到周末期间，受低压带影响，台湾附近水汽增加，南部及台东降雨最为明显，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及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花莲及各地午后雷阵雨几率也将提高。气象署提醒，低压带发展仍具不确定性，周末降雨情况仍待观察。至于中台强密持续朝琉球及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无直接影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的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44公里在林口B前外线车道有车辆翻覆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西直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西向13.5公里在南桃园前的路间有散落物。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0.7到10.6公里五股一前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后方无法通行。台66线东向19.5公里在平正二前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总统府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在6月6号到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萧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朱瑞森报道。
7: 赖清德总统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出访名称为帛琉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共创两国人民共同福祉，也促进彼此与全球发展。
8: 在今年的6月6号到6月10号出访帛琉，以回应惠树仁总统的盛情邀请。赖总统也期许访团要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第三呢是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7: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博建交自

0: 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帛琉将采取直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防治毒驾，多位立委共同呼吁政府尽速修法，包含提高毒驾刑责与分流规范，知情同车乘客严厉连坐处罚，同时也要升级检验仪器，强化源头管理。记者李义晨报道。
2: 近来民众吸食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依托咪酯违法上路事件频传，立委范云表示，现行法律将酒驾跟毒驾一起规范，建议法务部应严厉分别处置，针对毒驾应该要提高刑责，并修正假释门槛，并扩大没收犯罪用的车辆，若是同车乘客知情，严厉连坐处罚，或以帮助犯刑责裁罚。另外，吴思耀指出，现行防治毒驾仍有两大破口，他认为检验标准要提升，仪器要升级，也应强化源头管理，赋予署发部毒品贩售连结强制下架的权利。
3: 所以说，每天毒贩都在转移阵地哦，我们真是抓不胜抓。所以署发部应当要能够有直接强制下架的这种权利。
2: 台大法律所所长翁德仪则指出，购买毒品途径大多源自网路，查缉要头相当不容易。此外，依托咪酯半衰期较短，从尿液排出的原型体只占全部排除量的2%，若依现行检验阈值延迟一段时间检测，就无法呈现阳性。建议降低法定阈值，也要新增检验工具，提高灵敏度。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连续两天查获两起毒驾案件，其中一名涉案人为高龄长者。为全面防堵毒驾，彰化县警局已配发首批1200剂唾液快筛试剂，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全面强化路检及取缔能量。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自5月30号起，连续两天执行取缔毒驾请务，查获73岁阳性男子及51岁赖姓男子，均涉嫌试用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后骑车上路。为了防治毒驾危害，彰化县警察局今年5月采购2400剂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及13100剂毒品原物快筛试剂，首批1200剂脱筛已完成验收，并配发各分局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警察局长陈世煌强调，毒驾宛如不定时炸弹，除了要求员警随身携带快筛并列为标准装备，未来每件毒驾案都会敬请检方声押，也恳请法官从重量刑。
5: 这些肇事者啊，他明知道毒品的危害啊，又从事驾驶行为啊，几乎是危害了民众的生命安全跟我们同仁的啊执勤安全。那个我们警察机关都希望个案都能够见请羁押，而且法官啊能够从重量刑。
4: 彰化县警察局并公布22名毒酒驾累犯的姓名及照片，展现持续查缉决心。警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1: 高雄市冈山区一辆直行机车疑似闪避回转车辆，不慎自摔后双方碰撞，警方到场发现小客车违规回转，机车骑士酒测值超标，依法函送就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6: 警方表示，57岁马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一次没有注意到旁边的车辆，直接由冈山区寿天路慢车道向左回转。另一名同向直行由26岁外籍移工周姓男子所驾驶的机车，一次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而闪避不及，紧急刹车，结果人车倒地滑行，双方碰撞在一起。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交通组组长王玉泉说：“
7: 机车骑士多处擦挫伤，送医无大碍。”因其酒测值超标，依公共危险罪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汽车驾驶违规回转部分，警方依道交条例第49条第一项第5款致单开罚。
6: 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网售二手手机的男子因逃漏税被补课280万元，事后迅速脱产，执行署通知他到案。男子谎称没钱，还遭诈骗，无力清偿。执行署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记者吕明宗报道。
8: 台北市这名50多岁的陈姓男子，打从107年开始在虾皮卖场贩售二手手机，但被国税局

到漏报销售额，四年补课税连同利息共280万元。男子一度允诺缴款，却马上脱产，将所有期货出金便将存款提领一空。执行署新北分署通知男子到案，男子推称提领存款是用来支付货款，并

0: 万元现金至新北分署协商释放事宜。义务人竟向其友人表示，管收一个月可以省下50万元，缴了会后悔，义务人只能在管收所内度过即将到来之端午节。
1: 新北分署预请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企图以脱产方式规避执行，执行署势必强力追讨，恶意欠税。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社福政策在升级，市长侯友宜宣布7月起将提高敬老爱心卡至600点，并新增 U-Bike 电扶车前30分钟免费，明年起则会开放使用健检、富康巴士及温泉等项目。记者刘威报道。
3: 敬老卡使用再升级，
4: 新北市65岁以上长者已经突破8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近20%，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有鉴于市议员多次希望市府盘整经费，调整敬老卡使用项目，提高使用点数，以及改善无法累积点数制度等，市长侯友宜到议会总质询时强调，决定采取分阶段稳健推动的方式，逐步扩大服务功能，包含7月起提高点数到600点，新增 U-Bike 2.01 前30分钟免费，116上半年度则会开放富康巴士、长辈健检、观光巴士还有温泉，下半年就会扩大到农会、药局及超商等使用。至于累积点数制度，预计118年完成这项目标。
5: 一代卡的容量没有办法支援累积点数以及完整的消费记录功能，所以二代卡必须要给我们一点时间，整个累积点数的机制。
4: 此外，社会局强调，未来消费通路将设有每月300点的使用上限，让长辈在日常生活中享有更多便利，也兼顾政策目的还有资源效益。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推动城市降温与净零碳排再出招，公路局宣布115年度第二阶段建筑物立体绿化以及绿屋顶补助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每案最高可补助80万元。记者黄义豪报道。
6: 这次补助对象包括已取得使用执照的透天厝、公寓大厦以及其他建筑物。补助的项目涵盖了屋顶绿化、立体绿化设施施作，以及既有绿屋顶维护修缮等，最高可以补助改善经费的49%。另外，如果取得相关的认证标章，或是曾经获得优良公寓大厦评选，也有机会提高补助的比例与金额。建筑管理处正工程师黄玉纯说。
7: 透过既有建筑物的屋顶、露台及外墙空间进行绿化改造，不仅能有效降低建筑物温度，减少能源使用，也能营造更友善舒适的生活环境，让市民在日常中感受绿意与城市转型成果。
6: 公务局指出，这项补助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至6月22号截止，希望透过实质的补助措施，吸引更多建筑投入绿化改造，提升城市的永续发展量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11月登场，赛事结合阳明山地质景观、温泉文化、生态保育与永续理念，打造兼具自然体验与国际水准的城市森林路跑盛会，明天下午2点开放报名。记者任兰心报道。
8: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晨基1号宣布，暌违多年的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115年11月1号登场。赛事规划全马、半马及5公里组别，路线行经中山楼、擎天岗、冷水坑等景点，让跑者在奔跑中饱览阳明山火山地景与自然生态。
9: 那我们这次呢，是利用这个路跑活动呢，来让大家来认识国家公园。那阳明山刚好在11月，实际上是非常漂亮的，那个芒草、微风，这个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阳明山国家公园的美丽啊。
8: 受邀担任赛事大使的越野一哥江彦庆表示，最期待挑战阳金公路路段，沿途不仅能够欣赏山林景致，也能感受阳明山独特地形带来的跑步乐趣与挑战。
9: 因为阳金公路那一段冷水坑它比较高啊，我比较喜欢那种远离人群的感觉啊，那段公路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啊，然后有山啊，我喜欢那个画面。
8: 本场运动赛事结合配速服务、温泉体验、山野市集及跑旅行程，打造城市森林路跑盛会。6月2号下午2点开放报名，限额5000人，额满为止。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

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子多，双向的五股接台64线的出口受到台64 10.6 公里的事故影响，后方已经是回堵了。国道1号北上的44公里林口 B 出口前的外线车辆翻覆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桃园，建立从中立转接道走高架进行改道。国一的五羊高架北上的67.5公里过校前路，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北上的333公里仁德站备道的路段，中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国道二号的西行13.5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有散落物。省道的消息哦，台六十四线西行的10.7到10.6公里五股一出口大货车自撞事故打横，占用内外线车道，后方不能通行，请提早改道行驶。在台六十四线的西行这个地方呢，从五股凌云路上观音山交流来进行回到台六十四的改道的方式。台六十五线的北上1.2公里过新庄一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六十六线的东向19.5公里平镇二前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车多，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回堵定点不到2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都车多。在台六十四线的江子翠一路往五股二，台六十五线的板桥一往五股泰山都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

0: 大园到机场系统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西屯三一路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2: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3: 带着最轻松的心，
4: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5: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没？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爱那神仙，不怕说听众朋友，加 AM 十点。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嘛各地温度，台中29度，台中29度，高雄29度，嘉义28度，台南29度，高雄29度，恒春28度。澳南今晚27度，新竹28度，阿弟台北今晚28度，基隆26度，宜兰29度，花莲29度，台东今晚是29度左右吼，就是规个假日啊，感觉温度较适合一点嘛，然后讲袂遮热吼，啊，佫有一点啊风吼，所以呢，感觉较袂遮烧热啦吼。啊，下暗的时阵呢，大家来想要散步一下，咱今仔日西半部的空气的品质，拢属于普通等级。有一挂所在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橘色提醒，像讲南投车站呐、啊，啊，伫个竹山车站呐、啊，将云林的斗六车站，我讲的这三个所在呢，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橘色。提醒，请大家特别注意哦。好啊，今嘛呢，伫个国道一号部分哦，北上诶，新竹甲竹北，目前个车速较慢，较无好行。啊，另外呢，伫个国道3号，今嘛从香山到古坑系统 ，OK。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丰系统到埔里呢，也都正常。那原本在台中市惠中路往青海路方向哦，就台湾大道之前中外侧车道一部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车流也已经恢复正常。那此外就是呢，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间跟内侧车道。河南路前中间跟外侧车道，以及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内侧都是施工封闭的。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在青海路前以及青海路往河南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哦。经过这些施工点呢，那可能就是施工围篱摆放，请小心通过了。那目前车流呢都是 OK。

这是来自怀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快乐》。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卡不好行啊。那原本台74线呢，这个车多的状况呢，目前呢都已经消化了哈。目前呢，台74线的车流呢都已经恢复正常 ，OK。那此外，在台中市接获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崇德路跟崇德十路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麻烦您特别小心哦。在台中市崇德路呢跟崇德十路啊往市区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台中市的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在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还有在敦化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内侧车道都有施工进行，那目前的车流都是 OK 正常的。在台中市的文兴路往市政路方向，青海路之前以及青海路往河南路方向，这个呢在过了文兴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也提醒您特别小心。财政部今天表示，114年度的所得税结算申报呢，将在今天晚间11:59截止哦。到昨天为止，综所税申报完成已经来到68,509件，占去年申报总数大概是98.2%。那另外网络申报跟税额试算的件数占比高达了99.6%，现在这个网络申报啊，还有这个税额试算已经成为主流哦。财政部也表示，今天是所得税申报的最后一天，请还没完成报税的民众赶快完成申报哦。给那里网络申报系统开放到晚间的11:59，请大家。

家尽早完成上传申报资料。如果要检视是不是已经申报成功，你可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来查询。好，那因为临柜申办方面呢延长到今天晚上七点，所以今晚已经超过七点了哦，你一定要在网络上申报哦。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到今年5月31号为止，这个综所税已经完成申报 685.9 万件哦，其中网络申报件数呢是 619.6 万件，税额试算是大概 63.8 万件，两者合计件数是 683.4 万件，占已经完成申报的件数 99.6%。 那另外114年度的盈利事业所得税申报也有112.4万件，占去年总申报数的99.9%。那113年度未被分配盈余的申报也有68.5万件。财政部表示呢，这个还没缴税的朋友来，唔通等个上尾啊几分钟啦哈，即马赶紧上网申报哦。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无？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0: 夏天到了，大外家会很想买荔枝，对不对？网购支持在地果农呢，小心买到的水果是炸弹，就诈骗的诈。今年气候稳定呢，芒果等水果产量呢，这个增加，那荔枝呢，也渐渐有出来了哈。那国人为了支持本土的农产品，网络团购热潮呢，也一直在升温哦。但是刑事局最近就发现了诈骗集团看准了民众抢购的心理，于是在网络社群平台呢投放假贴文或广告，扬称呢这个果农或他的家人，然后以低价贩售滞销的水果，借此来诱骗民众下单汇款。警方提醒哦，网络诈骗目前是高发的诈骗类型之一，民众网购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请小心被骗。啊，就有人呢，他在脸书上看到那个愈合包的广告，结果每公斤卖40元，真的还蛮便宜的哦。他随即呢就联系卖家订了5斤，那5斤也才200块，对不对？那这个农产其实是诈团假冒的，根本没有这个什么愈合包啦。但是呢，他就会引导你填写订单、收货资讯，送出订单之后会跳出来，老糟来了，未实名认证的失败页面，而且要求联系线上客服进行银行账户的这个验证。那这位这个妇人呢，不是在买愈合包吗？就在这个假卖家跟假客服连番的话术引导之下，除了连续多次的汇款转账，并且依照指示呢开启了行动支付转账，无卡提款功能，前后一共损失了100万元。直到家人发现告知这个受骗哦，他才发现，哈，一切拢是假啊！每200块的东西去用骗100万。刑事局提醒呢，民众在网购或者是贩售商品的时候，应该要慎防对方传送的不明连结。如果商品明显低于市场行情，就要提高警觉，请千万不要轻信社群平台来路不明的广告，或者是说，必须要验证账号的话术。如果遇到要求加入客服人员 LINE 啊，引导多笔汇款或开启行动支付、无卡提款等等的情形呢，极有。

可能这就是诈骗集团。如果有任何疑虑的话，请您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把110来查询。另外，现在内政部警政署已经在165打诈仪表板导入了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及时的互动资讯。大家可以呢，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提供具体的处置建制，并且呢，具备这个涉诈网址以及及时查询的功能，可以判断这个网站是不是具有诈骗风险，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哦。

好的，目前呢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220公里哦，北斗教到入口的外侧跟外侧路间呢有抛锚车的状况，请您小心。国道一号南下220公里北斗教到入口外侧跟路间这里停了一部抛锚车，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哦，稍微车子比较多的点呢就是在竹北路段北上92到91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哦。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北上182到179.8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南屯到台中呢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第二跟第三车道以及外侧路间呢会进行施工哦，这是施工预告。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呢北上182到179.8公里，也就是南屯到台中第二跟第三车道以及外侧路间会进行施工。那另外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跟崇德十路的交叉路口外侧呢有发生事故的状况，不过还好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来听戴爱玲所演唱的 I am not alone。

0: 这是来自戴爱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I'm not alone。 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220公里北斗交流道入口外侧跟路肩有抛锚车的状况。那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啊，目前的车速已经可以来到80公里的，算是还 OK。 那台中市呢，就是在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崇德十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外侧有事故发生。台中市神冈区，这是在中山路往丰原方向过丰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自撞路边的违规车辆哈，那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台中市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过丰原交流道外侧有自撞的这个路边停车的车辆，在这里的状况，请大家特别小心哦。碰碰，你什么时候换手机呀？是订购的呢。
1: 对呀，这是我工作赚的呢，要犒赏自己一下。
0: 是哦，可是啊，我们都只是青少年而已，哪有可能赚这么多钱啊？你该不会是去当车手吧？
1: 我才不会那么笨呢，那是犯法的，赚的钱也不踏实。这是我到我们的家里面工作，我爸妈给我的零用钱存下来的，而且这只是二手的，又不是最新的。
0: 哇，你很厉害呢，竟然可以存这么久，而且是靠自己的能力。碰碰，你真的是我艳艳的偶像啊，我也要跟你学。
1: 好哦，刚好我们家哦店里还缺人手，如果你愿意来帮忙，我可以跟我爸爸妈妈说哦。
0: 哦，谢谢你啦啊，但是哦我的手不巧，我想我还是认真念书吧。
2: 近年来不但诈骗太阳多变，诈欺集团也常常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以各种话术或者是诱因来招揽青少年从事诈欺的工作。应谨记不随意提供账户以及提款卡，打工求职应该寻求正当的管道，勿因贪图小钱而成为诈欺集团的共犯。拒当车手，青春少年不失手。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Oh, I hear you.

Formosa。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哦，在220公里北斗交流道入口外侧跟路间有抛锚车。那此外就是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跟崇德十路的交叉路口外侧有事故发生。台中市神冈区这是中山路往丰原方向过丰原交流道外侧有自撞的车辆停放在这里的情形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待会呢7:30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防止毒驾，基隆市警察局和交通部公路局基隆监理站携手合作，公布基隆市和新北市的汐止、瑞芳、双溪、平溪、贡寮、万里与金山等地区毒驾累犯者的姓名照片，希望借由资讯公开达到吓阻效果。林梦平报道。
2: 基隆市警局统计，今年截至五月底止，已经查获毒驾案件171件，其中152件是唾液快筛阳性。警方强调，毒驾对用路人造成重大威胁，形同不定时炸弹，因此与监理站合作，依法定期公布累犯者资料，借由跨机关合作和资讯公开，强化毒驾防治成效。未来也将定期在警方脸书专页公布相关违规事实，希望透过资讯公开提高社会警示，遏止毒驾。另外，警方31号晚间在中正区和平桥头拦查一名游姓女子，除了发现是通缉犯，车上还查获大量毒品，经唾液快筛为阳性反应。检方认定游女有多项毒品前科，同时设有逃亡及反复犯罪之余，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方表示，将持续加强毒驾取缔和跨机关合作，并呼吁民众如果发现疑似毒驾情形，应立刻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为了强化警察技能和执勤安全，彰化县警察局今天举办组合警力情境模拟竞赛，共计29队伍参与，透过拟真的实战竞技，全面检验战术默契及临场应变能力。陈怡玲报道。
3: 彰化县警察局长陈世煌指出，115年组合警力情境模拟竞赛为今年警察节系列活动之一，目的在检验长训成果，并提升同仁执勤安全。共有29组队伍参赛，由各分局及直属单位派出精锐警力，以情境模拟方式进行比试。
4: 好，那这个竞赛有3个关卡啊，第一个就是喷雾器啊跟电击器的使用。那第一个是运动后的快速射击，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掩体运用的一个精准射击。这个不仅是个人技能的考验，以及默契的考验就是现场的判断以及快速的反应我想这个都有助于我们在执行当中提升同仁的一个执勤安全。
3: 陈世煌局长强调，安全是维护治安的根本，街头的状况瞬息万变，期盼同仁透过训练提升判断与处置能力，确保自身与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为了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并深化在地人才培训，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和县内高中签署 MOU 备忘录，期盼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同培育符合产业需求的技术人员。徐海伦报道。
5: 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近年来天然气产业面临技术人才世代交替挑战，因此积极投入人才培育

0: 工作，希望透过与新竹县市地区学校产学合作机制，让更多优秀青年提早接触产业，并投入天然气公共服务工作。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邱世昌说，
1: 东泰的水电技术科在暑假期间有六位的学生到我们公司来攻读跟实习。天然气产业啊，对年轻人来讲比较陌生的一个产业。那东泰高中他们出来学生已经考上了气导证照，这个气导证照就是从事我们水电或者是我们瓦斯行业的一个最重要一个证照。
0: 参与暑期实习的东泰高中叶凯威同学说，水电及配管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与实务需求，因此选择就读水电技术科，也取得相关证照，希望可以在瓦斯公司学以致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5到35度，中部24到34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4: 爸，我明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5: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4: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5: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4: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5: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4: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5: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比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4: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5: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哦，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4: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5: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4: 哦，爸，谢谢你啦。
6: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国道路况，
8: 好，为大家连线到公共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要请素林来告诉我们晚上的施工路段。素林晚安。
9: 好的，大家晚安。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话呢，就是会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是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施工的路段呢，分别是在国一北上的117.6到115，也就是在造桥地方这个路段。那稍后呢，会封闭外二车道来进行跑步工程。另一个在晚上8点开始进行的工程呢，会是在国三北上的140公里处，也就对不起，国三北上140到137.5公里处，也就是在通宵路段。那稍后呢，一样是封闭外二车道来进行跑步的工程。 那再来呢，就是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的施工，首先会是在国一南向啊，对不起，跟这。

0: 等一下，国一北上的 218.6 到 213.7， 在过了北斗接近园林路段呢，会封闭外二两个车道来进行跑坡工程。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 111.5 到 108.3， 也就是在头份路段呢，稍后则是封闭内二两个车道，也是进行跑步的工程。另外还有一个是在国三南向的 222.7 到 225.3， 在中心系统沿线到中心路段呢，则是也会封闭内二两个车道来做跑步的工程。那再来呢，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在国一北上的182到 179.8过了南屯沿线到台中路段，稍后呢会封闭外二两个车道进行跑步施工。另外呢，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会封闭国一北上的王田出口。也就是说，如果您今天是在晚上10点过后要从国道一号往北的驾驶朋友呢，要麻烦您提前在彰化交流道离开主线道路，或者是说我们晚一点就是从南屯再下平面。那当然就是要从哪一个交流道改道的话呢，还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稍微看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目的地再来做决定。那今天的施工也比较多一些，再请各位驾驶朋友有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依照现场的牌面指示来做行驶哦。
1: 嗯，我终于听到那个树林的那个声音。这样比较清楚，透过我们用 LINE 的连线听起来会比较清楚，比那个
0: 真的吗？我今天有
1: 电话清楚很多
0: 哦。我今天有就是讲话也有比较震惊一点。
1: 真的吗？可以不用啊可以正常啊，可以活泼开朗啊、OK 的啊。
0: 没有、我想说因为今天施工比较多一些啦，
1: 对对对对，
0: 我想说还是要好好讲一讲让大家听清楚一些。
1: 对对对对对，感谢素林呢这个清楚的解说晚上的施工路段这样子。
0: 别这么说、那我们以上的路况以及施工资讯呢，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谢谢素林，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3公里都正常。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峰系统到埔里都 OK。 那原本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哦，崇德十路口的外侧有事故，这个事故已经排除。那台中市的这个神冈区是在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国丰原交流道外侧有自撞的车子停放在这边的情形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所以来安排耶，这是魏辉尼所演唱的最美的歌。

0: 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哎呦，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1: 哇，好美丽的 lady， 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0: 哦，是帅哥耶。哦，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1: 哦，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 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0: 我啊是火绒果。哎，你说你叫巴拉吉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巴拉。
1: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吉非彼吉，这是我的 last name， 我姓吉名巴拉， My name is 巴拉吉。
0: I know 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巴拉吉，吉先生你好啊。
1: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 我有这个 proud， 请你喝杯 coffee 吗？
0: 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咯。
1: Thank you，
0: 好吧，走了。
2: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从这个有一起事故发生，是在南下 108.3 公里哦。这是头份交流道之前接获有事故发生哦，南下 108.3 公里头份交流道之前有事故，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正常，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 OK。台中市的经贸路往和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的中外侧车道，还有在敦化路

接近大鹏路的内侧都有施工封闭，文心路呢往市政路方向青海路前，以及青海路往河南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咯。再来我们来听的这是彭振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祖宗多情》。

0: 将阿明去也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遮校长兼弄将。
1: 什么校长兼弄将？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哈、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哈、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的。你唔好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0: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1: 什么？我是优良驾驶呢？唔啦，车速快慢适中。我可以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0: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0: 我就想讲哦，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1: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拖拖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署长啊，你伫公司唔是最

0: 业务吼，搞你全权负责。
1: 哈？啊，那是什么业务啊？
0: 那就是吼，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1: 哈？什么啊？当署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施工。那国道三号呢，在待会晚上八点钟北上的140公里到137.5公里，也就是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线车道也会进行跑步路面的施工。台中市目前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呢，在大鹏路的中内侧，还有河南路之前中内中外侧，以及在敦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的内侧车道都有施工进行哦。
1: 大家好，我们是
2: 7 to 8。
3: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而熄灭，
4: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5: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6: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3: 提醒你现在时间
4: 晚上八点钟。

这是王玉君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要嫁女人心》。现在在国道一号，对于每一个摩道都正常好走，但且国道一号北上 117.6 公里到115公里哦，头屋到头份的外二线车道会有跑步路面。

0: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44公里平面林口 B 前的外线车道车辆的翻覆事故，建议改道从中立转接道改走高架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0到137.5公里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施工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里是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的自撞翻覆的事故哦。目前有远景引导下，五股二后方是回堵的。在西行的这个地方呢，有几个管制入口哦，三重光复入口、台一高架入口、新北的台北新北环快入口跟环河西入口匝道都是交通管制。台66线东向的19.5公里平镇二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林口高架的南下三重到五股都是拥塞。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你的健康，我来守护。
2: 医师在线上 ，Doctor Online。
3: 我是沈燕，今天医师在线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光田医院家庭医学科医师赖文恩医师。医师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晚安，我是光田医院赖文恩医师。
3: 好的，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谈的是呢这个代谢症候群。这个名词其实我们常常听到，到底什么是代谢症候群呢？
4: 讲到代谢症候群，最早是1988年美国一个斯坦福大学一个医生 Dr. Riven， 他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说血压高的人常常他血糖也会高，血糖高的人呢他常常血压也会高，那这些血压高血糖高的人呢常常也比较肥胖，尤其是我们所讲的这种中广型的肥胖，那这些人他血脂肪也会比较高。那这些现象的聚集呢，他背后他们发现说，这 Dr. Riven 发现了说，这个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基转，就是胰岛素阻抗，就是说人这个胰岛素在人的身体里面它没有办法

0: 法发挥它正常的这个功能，所以导致了那个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增加。那这就是我们代谢症候群最早的一个概念的来源。
1: 也
0: 所
1: 就
0: 以这样
1: 是，也就是
0: 是，
1: 跟胰岛素有关系就对了。
0: 对对对，嘿，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代谢症候群它不是以单一个疾病，而是一组危险因子的一个聚集。嘿，
1: 这是
0: 那
1: 危险因子聚集。
0: 对一组危险因子的这个聚集，那我们现在在诊断这个代谢症候群的时候，我们是以5项指标其中的3项，如果符合的话，就算是代谢症候群。那包括说腰围男生大于90，女生大于80，或者是 BMI 大于等于27，那血糖饭前血糖大于等于100，收缩压血压第三线是血压哈，收缩压大于等于130，舒张压大于等于85，或者是三酸甘油脂大于等于150，还有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好的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男生小于40，女生小于50，那这5项里面3项呢，我们就叫做代谢症候群。
1: 就三项中的话，你就算是代谢症候群的这
0: 对
1: 个
0: 对
1: 症
0: 是，
1: 状了哈。哎，那刚刚
0: 对
1: 其
0: 对对，
1: 实我们有讲到血压、血糖这些，跟这个我们讲的三高是不是其实它有重叠性啊？
0: 哎对对，那事实上最早我自己在听到这个代谢症候群的时候，我自己也会产生一个这样子的误解。那事实上我们讲三高哈，好像这个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高。好像这3件是分别独立的危险因子，那这样其实是一个误解，因为代谢症候群是一组危险因子的这个聚集。那这些事情同时存在的时候呢，代表说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个胰岛素阻抗、胰岛素功能不好，那有很多疾病的风险就会大幅的这个增加，像糖尿病6倍、高血压4倍、高血脂3倍。那中风、心脏病也都会大幅的这个增加，而且这些风险聚集常常因为没有明显的症状，那到医院看的时候呢，医生说这个还不符合健保的用药的规范，但事实上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及早的这个介入，以免将来演变成慢性病，会造成这个生活品质下降跟医疗的负担，哎。
1: 也就是你的数值还没有达到这个完全不标准，但是都快接近了，所有的数值都快接近了，意思就是说这时候就要介入了，就对了。
0: 对对对，这时候应该要介入，嘿。
1: 那所谓的介入是去找医师吗？用药吗？是这个意思吗？
0: 诶，事实上，这个用药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代谢症候群哈，诶，主要还是要从生活形态的介入，从饮食、运动等等去介入这样。
1: 所以说，不是就是去找医生用药，感觉这样很方
0: 是，
1: 便，就把责任交给医师。但事实上，这
0: 对，
1: 代谢症候群最主要的责任是在自己。
0: 对对对。那刚才讲说代谢症候群跟一般我们讲三高，事实上还有几个地方哈，现在有一些新的一些观念，这个地方可以跟各位听众澄清。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我们常常听到说这个胆固醇很重要，我们要降胆固醇。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那个代谢症候群前面几个这个5个条件没有讲到胆固醇啊，
1: 对耶，怎
0: 没有
1: 么
0: 讲
1: 没
0: 到我们
1: 有？
0: 这个总胆固醇或者是坏的胆固醇，为
1: 就
0: 什么没
1: 讲
0: 有讲到
1: 到
0: 这个呢？
1: 高密度胆
0: 对，
1: 固
0: 三
1: 醇。
0: 酸甘，对对对，但是高密度胆固醇是好的胆固醇，那现在我这边可能要稍微澄清一下，因为我们讲血脂肪的时候有胆固醇、三酸甘油脂，哦，那高密度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真正我们会沉积在血管壁，会造成问题的其实是低密度的胆固醇，是坏的胆固醇。
1: 没错。
0: 那三酸甘油脂高，然后高密度胆固醇低，它本身不是直接造成问题，它只是反映有这样子一个代谢的这样一个风险。那所以如果有代谢症候群的时候，这些人他的坏的胆固醇，他的低密度胆固醇其实它是特别特别的坏，我们叫做 small dense 的 LDL，就是说。特别小，然后特别密度高，很致密的这个坏的胆固醇，所以这些其实是反映这样子的一个风险。那这些人，我们其实要用药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把它 坏的

0: 的胆固醇会降得比一般人来得更低。哦，所以我们降三酸甘油脂其实并不是重点，那主要还是要靠饮食、运动跟减重的方式来改善这个生活形态。那另外还有两点，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说现在代谢症候群，我们有更深入的一个研究，我们发现说这个胰岛素阻抗它会干扰我们的尿酸的这个代谢，那会造成尿酸高，所以事实上这个跟我们所知道的痛风、肾结石，那甚至更进一步的慢性肾脏病跟那个末期肾病变要洗肾，事实上这也是有关系的，也有关系的。那大家现在也有听到说有很多脂肪肝，那事实上代谢症候群因为有发现有内脏脂肪高，会造成慢性发炎这样子的一个机转，所以这个有很多的代谢症候群，它的肝指数也上升，照超音波也发现说有中等程度甚至严重的脂肪肝，那这样子代谢性的这个脂肪肝，代谢性的这个肝发炎呢，进一步就有可能会进入所谓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会提升肝癌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一些新的一些观念，那可以提供各位听众参考。
1: 这感觉听医师讲起来，真的是这个代谢的状况不好，可能会引发后续很多疾病产生哦。那我们要如何知道或确认自己是不是有代谢症候群？要去哪里做？你说腰围可以自己量嘛，对不对？血压也可以自己量，血糖也可以自己量，好像你讲的这些都可以去做一下检查就知道。有些还可以靠自己这样子。
0: 是，那所以如果说第一应该是说，如果有糖尿病的家族遗传，或者是家里面有心血管疾病的家族遗传，那如果说自己量腰围、量体重，有体重过重，那或者是说有些人他其实已经有痛风，或者是有尿酸偏高，那或者是有脂肪肝，这些人其实都应该要特别特别的注意。那我们前面这个主持人刚才讲这个一些腰围、身高、体重、血压以外呢，事实上还有一些检查，就是说，空腹血糖、糖化血色素、三酸甘油脂、总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这些大概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这个检查。那最简单的，就是可以用那个利用政府补助的那个成人预防健康检查，成人预防健康检查，只要有健保卡都可以做。那现在的那个提供的福利就是30到40岁5年一次，40到65岁3年一次，65岁以上呢每年一次。那大家就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可以确认自己有没有代谢症候群。
1: 因为现在
0: 那
1: 这个30岁这个 range 很大哈，就从30岁就开始了哈，所以大家可以去做看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医师刚刚讲的这些状况，所以其实是很简单的。
0: 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自己可以警惕。那在我们光田只要空腹拿健保卡，那不用挂号，直接到我们那个成人健检室开单抽血。那我们光田是当天报告就会出来，那当场就由我们加医科的专科医师可以解释报告，可以回答这些相关的这些问题。
1: 我不用
0: 那
1: 先
0: 如
1: 预
0: 果
1: 约吗？我不用先预约，就直接拿着健
0: 不用，
1: 保卡就可以了。
0: 早上起来那你今天觉得心情很好，那你就拿着健保卡，然后不要
1: 来
0: 吃早
1: 做一
0: 餐，就
1: 下。
0: 到我们健，哎，就到我们光田医院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单抽血，当天报告就会出来。
1: 可是医师，你说当天报告就会出来，我要等很久吗？我这个抽完血，我去吃个早餐回来就 OK 了吗？还是其实没那么
0: 对，
1: 快？
0: 差不多。我们其实报告1个小时就会出来，只是有时候
1: 啊，
0: 病人如果，对，我们1个小时报告就会出来。
1: 那么快？
0: 对，
1: 大概吃个早餐就出来。那这样我要去找谁？我去原来的那个地方说我要看报告，这样子哦。
0: 我们成人健检室开单抽血的地方，跟我们诊间就在隔壁，就在隔
1: 懂
0: 壁，所以我们
1: 了。
0: 就走过来就可以了。
1: 哇，怎么那么
0: 走
1: 方
0: 过来
1: 便
0: 就
1: 哦？
0: 可以，
1: 心情好就可以做一下，先确认一下自己的状况。如果你都没有做任何的那个健检的话，就可以拿着健保卡，因为你看现在30岁就可以了，30到45年，40到65三年，然后六十。

0: 度上65年以上每年，所以如果你65年以上的话，你每年都可以做一次成人健检这样子。
1: 对对对，那如果大家有其他医院已经做过劳工健康检查、高级健康检查的那个报告，或者是别的医院有做过成人预防健康检查的报告，带来我们加医科咨询，我们也都非常的欢迎。
0: 了解，
1: 我们愿意提供大家周全的这个服务。
0: 好，我们先请医师稍等一下，我们来转达一下路况，再请教医师。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220公里北斗交流道入口匝道外侧路间的抛锚车呢，现在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那国道一号目前北上 117.6 公里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二线车道的跑步路面施工已经进场了。国道三号北上的140公里到137.5公里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线车道的刨铺路面作业呢也开始进行了，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

0: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们进行的单元医师在线上为大家呢邀请到的是光田医院家庭医学科医师赖文恩医师呢，来告诉我们这个代谢症候群，而且要教我们逆转代谢症候群哦。我们刚刚提到了哈，要怎么样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状况呢？就是去做一下成人健检，其实现在是非常方便的哈。那如果说这个做完这个检验报告，看一下我五样中了这个三样之后，医师怎么办呢？我去找医师的时候，医师要怎么来教我？刚刚提到说不是都靠吃药哈，所以如果这个五项中了三项，就表示你有代谢症候群。通常医师你在诊间遇到这样子的患者，你会怎么样给他建议呢？
1: 这种问题其实说难也不难。但是说简单其实也是很需要有一个毅力，然后因为最主要还是要生活形态的改善，要规律的运动，要均衡的饮食。那所谓的规律运动是每个礼拜最少15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的运动。那均衡饮食呢，就是高纤低油低盐低糖，维持健康的体重跟腰围。那最主要是这个样子。
0: 那如果你看到他这个样子，他说医生我不法度，我没有办法呢，我都在上班啊，很忙碌，我没有办法那个运动什么150分钟呢，对我来讲有点难。遇到像这样的病患要怎么办呢？
1: 事实上运动其实并不是那么困难，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算法150分钟听起来好像很多，事实上我们可以以10分钟为一个单位，那一个礼拜累积起来其实就可以凑得到。你不需要一定要说要穿个运动鞋到操场，找个时间到操场去跑步，或者是一定要到游泳池去游泳，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其实是比较花时间的啦。那如果说你能够早一点出门，然后走路，或者是说你可以上楼梯，在办公室从一楼可以走到六楼，那样其实也慢慢也是可以累积得到150分钟啊。
0: 所以医师告诉我们不用就是一次要运动很久，少少的累积起来也算。
1: 对，那现在这边也可以开放也可以提供一个福利啦，就是说现在常常我们大家在讲那个瘦针哈，就是 GLP-1RA 的这样子的一个瘦针。那现在在台湾比较常用的是有两种品牌。那这种瘦针事实上它本来也是这样，也是糖尿病的用药。那后来把它研发说这个东西可以减重。那事实上它这种是比较健康一点的减重。它减掉的是一些肚子上面的一些肥油啦。那事实上它也会减少内脏脂肪，改善这个慢性发炎，可以保护心脏血管跟肝脏。但是这边一定要提醒，就是说一定要经由合格有经验的医师咨询开立药物，不要自行的用药。那这样的瘦针事实上它会减掉肥肉，但是多少也有可能会减掉一些身体里面的一些肌肉。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维持

0: 是一个规律的运动，要有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跟均衡的饮食，才是根本呐、啊、哈。因为我们使用这种瘦瘦针，我们也不希望说一直用下去嘛哈。慢慢的到一定程度，我们会希望能够慢慢的减量，能够把这个要停掉。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活形态的改善的话，就可以保持这个瘦瘦针的这样子一个成效。那维持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形态跟体态，这样。
1: 所以医生，你说要逆转的话，事实上就是运动跟饮食嘛。那饮食的话，因为现在外食族太多了，就是在外面这个买来吃，因为都在工作嘛，哈。所以如果是外食族的话，在这个饮食部分呢，如果已经有这个代谢症候群的话，你会怎么建议呢？
0: 基本上原则上面高纤、低油、低盐、低糖，这是没有问题啦。但是对于大家来讲，有时候你在外食的话，哈，就会觉得说很困扰。那事实上，我们现在网络上面已经有非常多的讯息。那这边提供大家就是说，糖尿病卫教学会它的网站里面有提供一些国内专业营养师整理过的一些。比如说有中台湾小吃的一个解析啦，北台湾的外面的小吃的一些解析，他会告诉你说一个霸丸呢是它的热量是多少等等哈。那这些资讯其实非常的宝贵，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中华民国糖尿病卫教学会的网站。那个国民健康署的网站也有很多这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这样。
1: 那如果说我为了要维持体态，我是不是都是去吃那些低脂餐盒，是不是很好的选择呢？
0: 其实不一定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维持一定的这个生活品质哈。那吃民以食为天嘛哈，所以可以怎么样可以吃得健康，其实是一种方式，是应该是有很多其他的管道了。
1: 不一定说我要餐餐选择那个低脂餐盒来吃，这样子，还是可以吃一点有滋有味的东西，这样子。
0: 对，有时候有些病人的那个血糖偏高，有时候我在门诊也会跟他讲说，现在有那个24小时监控血糖的那样子的一个东西哈，那个是雅培公司出产的，或者是国内其实也有很多的厂商都有做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提供，它可以提供24小时的血糖的监测。那你就随时记录一下，我每餐吃什么东西，吃多少的量，然后什么时候吃了一个水果。然后看看我之后的血糖会飙多高，那这样子你就可以了解到你每一次吃的东西怎么样可以吃到你又喜欢吃，然后又好吃，然后这个血糖又不会高的东西，你可以越研究自己的身体，越了解，你就可以越能够掌握这一健康的饮食，而且又好吃。
1: 我
0: 所以
1: 懂。
0: 我有时候我在门诊会给病人这样子的一个建议。
1: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有那个监测以后呢，我就吃些东西，然后再来看看我血糖的一些状况，然后再来决定，哎，这个我以后是不是应该可以吃这样子。如果吃了以后发现，哎，这个血糖没有波动很大，就表示哎可以哦，这下次还可以继续吃，就用这种方法来自己检测就对了。
0: 对，这也是一种，也是一个，也是也是一种方式。不过，如果说你能够有规律的运动，然后能够养得出身体的一些肌肉的话，事实上你有一定的基础代谢率的话，那事实上你吃好的东西，然后你坐在那边，它自己也会有一定程度的热量的消耗。所以这也是一种观念，不同的观念啊。
1: 所以到整间的话，无非就是要改变这个方式，就是用运动跟饮食嘛。那有什么样的状况的人可能要用到药呢？
0: 事实上有一些人，他的确是体重真的是过重，那对他来讲，他运动也不是很方便，甚至他因为体重过重，他会有膝关节的磨损之类的退化性的这种风险。那事实上，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如果可以先用药，比如说用瘦瘦针相关的一些产品，先让他体重降下来，然后我们再慢慢培养他运动的这个习惯。那这样子的可能也是一种方式。
1: 像医生讲。

0: 提到那个瘦瘦针啊，它如果是过胖的话，是不是可以有健保给付，还是这个都是要自费呢？
1: 目前来讲，我们在门诊还是都以自费为主啦，除非他原来就是已经是糖尿病，那符合糖尿病使用 GLP-1RA 的这样子的一个的药物。那事实上现在这个瘦瘦针，大家听起来我们叫做瘦瘦针，事实上国内也有厂牌，就是说他把这个瘦瘦针的这样子一个成分做成口服的药丸。那这样
0: 的
1: 话对大家来讲其实是也是一种方式了，也会比较觉得比较容易接受了。
0: 因为要打针，有些人就害怕打针。
1: 对，一方面或者是害怕，对。
0: 对，那用口服的话，可能这个接受度会比较高。那最后医师还没有什么要建议？就是如果说这个有代谢症候群的朋友呢，在这个恢复健康的路上，有什么要建议他们的吗？
1: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光田有一个 APP， 我们光田有一个 Data 光田的 APP， 里面其实有相当多的相关的这个资料可以提供大家参考。那现在网络上面国民健康署或者糖尿病卫教学会其实也有很多网站的资料可以做参考。那对于我们家医科来讲，我们其实是比较更强调全人医疗，所以我们在门诊说有代谢症候群的人，除了我们关心他的血压、血糖跟血脂以外，事实上我们也非常关心尿酸、痛风、结石跟肾丝球过滤率等等长期的这个趋势。那肝功能这也是一个相关的一个，脂肪肝、B 型肝炎、C 型肝炎这些其实是都有相关的哈。那那个代谢症候群也会增加癌症的这个风险，事实上有一些必要的这个癌症的筛检也很重要。好，那以上大概就是提醒我们的那个听众，这些是很重要的。
0: 刚医师提到一切齁很重要，就是筛检，要先看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我们自己要怎么样来做改善，这个非常重要齁。而且有一些筛检它其实是这个政府有支付费用的，大家都可以多多去利用啊，然后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光田医院家庭医学科医师赖文恩医师，谢谢医师的解说，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拜拜。
1: 谢谢。好，拜拜。
0: 好，目前国道一号在北上路段的117.6公里到北上115公里的头屋到头份外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的状况目前车流看起来是 OK 的。那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北上140公里到137.5公里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湖区外二线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也在进行当中，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喽。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为了强化警察技能跟执勤安全，彰化县警察局今天举办了组合警力情境模拟竞赛，一共有29组队伍参赛，透过了拟真的实战竞技，全面检验战术默契以及临场应变能力。记者陈依琳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长陈世煌指出，115年组合警力情境模拟竞赛为今年警察节系列活动之一，目的在检验长训成果并提升同仁执勤安全。共有29组队伍参赛，由各分局及直属单位派出精锐警力，以情境模拟方式进行比试。
3: 好，那这个竞赛有三个关卡啊，第一个就是那个喷雾器啊跟电击器的使用。那第一个是运动后的快速射击，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掩体运用的一个精准射击。这个不仅是个人技能的考验，以及默契的考验，就是现场的判断以及快速的反应我想这个都有助于我们在执行当中提升同仁的一个执勤安全。
2: 陈世煌局长强调，安全是维护治安的根本，街头的状况瞬息万变，期盼同仁透过训练提升判断与处置能力，确保自身与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刑事警察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证获利投资资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了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夕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以指示在假投资网站附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5: 本案共发动5波搜索拘提，共查获无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无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为了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并且深化在地人才培育，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和县内高中签署 MOU 备忘录，期盼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同培育符合产业需求的技术人员。记者徐海伦报道。
6: 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近年来天然气产业面临技术人才世代交替挑战，因此积极投入人才培育工作，希望透过与新竹县市地区学校产学合作机制，让更多优秀青年提早接触产业，并投入天然气公共服务工作。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邱世昌说，
7: 东泰的水电技术科在暑假期间有6位的学生到我们公司来攻读跟实习。天然气产业对年轻人来讲比较陌生的一个产业，那东泰高中

0: 他们出来学生已经考上了气导证照，这个气导证照就是从事我们水电或者是我们瓦斯行业的一个最重要一个证照。
1: 参与暑期实习的东泰高中叶凯威同学说，水电及配管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与实务需求，因此选择就读水电技术科，也取得相关证照，希望可以在瓦斯公司学以致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的气温：新竹27度，后龙25度，台中29度，田中28度，日月潭22度，古坑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韵涵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您。
5: 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3: FM 94.5警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10点钟。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7.6公里到115公里哦，头屋到头份的这个外线车道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那国道三号部分北上的140公里到137.5公里，通宵到西湖的外二线车道呢，一样在进行刨铺路面施工。那台中市是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文心路呢，往市政路方向青海路之前，以及青海路往河南路过文心路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都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哦。那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

0: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式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北上117.6公里到115公里哦，头屋到头份外二线车道有跑步路面的施工进行。那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140公里到137.5公里，通宵交流道到西湖区的外二线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呢，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还有呢，在这个河南路之前中外侧，以及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内侧都有施工，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青海路前，以及青海路往河南路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违例摆放，都请驾驶朋友小心哦。

这是来自 Arthur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You Got It Bad。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就是要提醒朋友们，北上的 117.6 公里，那北上115公里哦、就是头道头份外二线车道有跑铺路面的施工进行。待会晚上9点钟呢，在北上的 218.6 公里到 213.7 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外二线车道会进行跑铺路面的作业。那国道一号呢，在南下晚上九点钟，111.5公里到108.3公里，投入到新竹系统内二线车道也会有跑铺路面施工。那晚上十点钟要请您特别留意，就是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是施工封闭，从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二线车道也是从晚上的十点钟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会进行跑铺路面施工。那目前国道三号北上的140公里大概37.5公里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线车道跑铺路面的施工。那国道三号待会晚上九点钟南下222.7公里到225.3公里，这是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线车道呢也会从晚上九点钟开始进行跑铺路面的作业。此外，现在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

红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还有在敦化路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到澎路的内侧都有施工封闭。那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青海路前以及青海路往河南路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咯。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朋友帮忙哦。

好的，在国道一号呢，是在北上 117.6 公里到115公里哦，头屋到头份的外二线车道呢，在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那待会晚上的9点钟呢，在北上的218公里到 213.7 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线车道会刨铺路面，南下的 111.5 公里到 108.3 公里。

里哈。那如果南下的话，应该先讲108.3公里到111.5公里。就是呢，在新竹系统前后呢，这个到头屋之间内侧两个车道会在晚上的

中兴系统到南投的内二线车道呢，待会晚上9点也要进行跑步路面的施工。那至于呢，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还有在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的内侧，都有施工封闭。那在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青海路前，以及青海路往河南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也都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如果你发现最新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

0: 灯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竹田系统过后坎顶前的外线车道，还有南下222.7到225.3中心到南投的内侧两线都是施工。省道的消息，台62线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轮替封闭车道，双向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马林隧道也是轮替封闭车道施工。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里是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呢，目前还没有完全的排除，现场有远景引导下五股二交流道。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紧紧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民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2: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民的这些标示。
1: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

0: 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成吉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严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1: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域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啊，4级、5级、6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企业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0: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12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91.6%，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7.5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5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使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10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10年前成长将近3倍。
2: 山域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94.24%救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10年来最高的。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他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0: 内政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域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4: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向前行。
5: FM 94.5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那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午10点。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在北上路段，目前218.6公里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外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那继续呢，在北上的117.6公里到北上115公里，头屋到头份的外二线车道一样也在刨铺路面。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11.5公里到108.3公里，头雾到新竹系统内二线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待会晚上10点钟，现在因为已经是9点10分了，待会晚上10点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出口是施工封闭哦，从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再往北上182公里到179.8公里 公里，南屯到台中的外二线车道也是从晚上的

10点会进行跑铺路面的施工哦。那目前在国道三号则是呢，在这个北上的140公里大概37.5公里，通宵到西湖外二线车道跑铺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南下222.7公里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的内二线车道呢，也有跑铺路面的施工进行。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还有在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内侧都有施工封闭。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青海路前，以及青海路往河南路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围篱的状况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更，所以来听这是陈绮信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烟熏山》。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林定林大哥来告诉我明天的天气状况。晚安。
3: 好的，沈燕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在中部地区是晴天，台中气象站的温度是 28.2 度。那明天的天气随着这个强密台风逐渐远离，台湾附近逐渐转成偏西南风，各地明天都是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温度高温都在31到35度，内陆地区还有花东纵谷以及大台北盆地是更热一些，其中中南部内陆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会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都容易达到过量级甚至危险级，户外活动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至于明天各地的低温都在24到27度之间。那目前这个强密台风，它今天晚上8点的中心位置是位在琉球这个附近海面，所以目前这个琉球正在刮台风，然后位于台北的东方大概是630公里左右。那预测今天晚上通过琉球那霸之后会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那周四之前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朋友还是要了解一下最新航班的资讯。那随着台风逐渐的远离，另外要注意的就是虽然明天台风会慢慢远离，但是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还是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天气虽然晴朗，但是浪高偏高，所以海边活动的民众一定要务必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所以林定仪大哥，我们明天开始就恢复非常热的天气，因为这几天感觉还好像晚上有一点凉凉的，从明天开始就没了就对了。
3: 对，就是这两天因为吹的是比较偏东北风或偏北风的关系，所以就是相对来讲温度就没有那么热了，但是明天开始又恢复成偏南风到西南风，所以就是暖空气又会再上来。
2: 哇，好，了解，谢谢林定大哥，谢谢，拜拜。
3: 不客气，拜拜。
2: 这几天啊，我发现那个湿度哈，同一个地方的湿度呢，真的有比较降下来。原来是吹东北风，就是比较冬天的那种feel， 所以那个湿度就没有那么高。但是从明天开始呢，西南风又来了，就是那个湿度又会变高了，然后整个气温也会变高，大家得别注意哈，防晒呀、防中暑啊，都要特别注意哦。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路段218.6公里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外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施工。那继续往北，北上117.6公里到115公里的头屋到头份外二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一号南下111.5公里到108.3公里哦，也就是在头屋新竹系统到头屋之间内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那另外呢，就是晚上10点钟在北上的王田角道出口会进行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那晚上十点钟还有个施工是在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二线车道会进行跑步路面施工。那国道一号呢，目前国道三号呢，目前在北上140到137.5公里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

的外二线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当中。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22.7 公里到 225.3 公里哦，这是呢在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个车道呢有施工在进行哦。好，那因为国道一号北上120公里到116公里哦，就是造桥之前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

0: 通飞。有啥咪不如意，咱莫想遐尼多，借着今夜欢喜，我敬你酒一杯。
1: 来，要饮酒，要敬，不要紧，但是爱记你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哎、欸，我们真的是那职业病。听到有关喝酒的歌齁，我们就一定要赶快的再提醒大家齁，喝可以喝啦齁啊，但是呢朋友，你绝对不要喝了酒开车，喝了酒之后就千万不要碰方向盘。好的，现在在国道1号北上218.6公里到200

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线车道有跑步路面施工，然后北上呢，在这个117.6公里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二线车道也有跑步路面施工进行。国道一号呢，因为在北上路段哈，这个施工点呢是在117到115.3公里哈，就是刚提到的这个施工外二线车道在施工哦，这车速就慢呢。目前的车速呢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左右。受到国道一号北上117.6公里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二线车道的施工速度非常缓慢。那国道一号南下111.5公里到108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二线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哦。那此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哦，目前北上117.6公里到北上的140公里到137.5公里，通宵交流道到西服务区外二线车道也在刨铺路面。国道三号南下222.7公里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的内二侧车道也在刨铺路面施工。那现在看起来车流是 OK 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史上最大亏损，但四月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新台币一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率为 20.21%， 两项数据都刷新最高纪录。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一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如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立如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3: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的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团专挑民众看色情或免费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民众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可别因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游柔纯报道。
4: 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5: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4: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尽管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网络跨国恋情小心是诈骗，屏东县东港一名男子在网上认识一名新加坡女友，对方声称汇款给他，但需要开通多币种收受功能，还要先汇款才能领取，远景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记者宋林报道。
6: 东港警分局说明，这名51岁的蔡姓男子到邮局要汇款，说与网友发展成网恋之后，对方先汇款给他，但是要加入自称外汇管理局专员的 LINE， 还要汇出现金，种种的不合理让警方一听就识破这是假网恋真诈财。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7: 对方扬称已汇款新加坡币60000元至蔡姓男子账户，随后以需要开通多币种接收功能等各种理由，要求蔡姓男子加入自称外汇管理局专员的 LINE， 并提供不明账户，要求蔡姓男子汇出现金。警方向蔡男解释，这是典型的网络爱情诈骗手法，蔡姓男子才知遭受诈骗。
6: 网络交友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轻信对方以任何名义要求提供支付金钱、点数或者个人资料。东港警分局提醒，遇到可疑情况可以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或者寻求邻近的派出所来查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2: 空中奇缘，
3: 照亮每个夜。
2: FM 94.5金广真安交通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爱那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上的7点到10点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218.6公里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线车道有跑步路面施工，再往北北上的这个117.6公里到115公里，这个是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步路面施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只能维持在20公里哦，这个速度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公里到108.3公里，投入到新竹系统的内二线车道呢，是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国道三号呢，目前在南下222公里哦，中心系统之前的路段有事故发生，也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南下呢，在222.7公里到225.3公里，中心系统到南投的内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刚好是在这个施工之前哦，在南下222公里中心系统之前的内二线车道呢，又有这个事故发生的状况，就在施工点之前，请您特别小心。国道三号北上140公里到137.5公里，通宵交流道到西湖福区外二线车道呢，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在进行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当然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 218.6 公里到 213.7 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线车道在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那继续往北哦，因为北上 117.6 公里到115公里造桥路段外二线车道刨铺的施工进行，目前车速大概10到20公里哦，这边的车速受到了施工的影响。那此外国道一号南下 111.5 公里到应该说南下 108.3 公里到 111.5 公里，这是呢在新竹系统到头屋之间的内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那国道三号部分哦，就在这个南下 222.7 公里到 225.3 公里中西系统到南投内二侧车道有刨铺路面施工。那在施工点之前南下的222公里中心系统路段有事故发生的状况，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140公里到 137.5 公里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二侧车道呢，这里呢有刨铺路面施工的状况呢，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

0: 来自 Mariah Carey 跟 Westlife 合唱的 Guns or Arts。 好的，目前在国道三号接或南下2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内二线车道自小客车跟缓撞车的追撞事故。刚在国道三号，我们刚提到南下222公里就是中心系统交流道内二线车道这里呢，发生了自小客车跟缓撞车的追撞事故。然后再往南南下呢，222.7 公里到 225.3 公里中心系统到南投的内二线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国道三号北上140公里到 137.5 公里通霄交流道到西湖福区外二线车道也在刨铺路面。而至于国道一号呢，则是在北上 218.6 公里到 213.7 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外二线车道刨铺路面施工。北上 117.6 公里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的外二线车道呢，也在刨铺路面哦。不过呢，因为这个施工呢，造成后方呢这个回堵比较严重，大概从119公里开始，车速大概是20到30公里左右哈。这么多施工，就这个施工呢，有回堵的状况。那国道一号南下108.3 公里到111.5公里，就是新竹系统路段到头屋之间内二线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当中，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通过这些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0: 首先来关心一下网球消息，台湾小钢炮梁恩硕今天跟日籍搭档青山修子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双16强以6-1、6-3击败了香港跟斯洛维尼亚的组合，闯进了八强，继续写下个人大满贯最佳成绩。现年25岁，身高158公分的梁恩硕，因为击球质量沉重加上球速快，被誉为台湾小钢炮。他在今年法网和38岁、身高154公分的日本老将青山修子组成地虎搭档，却意外打出了新高度。梁恩硕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仅存的台湾球员，他跟青山修子在今天女双16强面对香港张伟环跟斯洛维尼亚的艾尔贾维克组合，双方都是非种子球员，首盘台日组合默契十足，回球落点极佳，轻松的破了对手两次发球局，取得5-1绝对的领先，随后又在对手发球局顺利破发，只有花33分钟就收下第一盘。第二盘梁恩硕跟青山修子出现了3次双发失误，第一发球进球率、回发球得分率比例都比首盘下降，让他们一度以1-3落后。幸好台日组合很快的回稳哦，成功发挥两个人前后场的默契，不但后续保住自己3个发球局，还破了对手的2次发球局，等于一口气连拿5局哦，如愿拿下第二个赛末点，带走胜利。梁硕在青少年时期表现亮眼，曾经包办2018年澳网青少女单跟双打冠军，只不过转战成年赛场之后受到身材限制，曾经有一段适应期，不过这次呢却打出了好成绩，让我们继续为他加油。超级1000系列等级的印尼羽球公开赛呢，即将在明天开打。台湾球员一共20组人马登场，其中世界排名第6的男单一哥周天成，首轮就要碰上我们的王子维，将力拼魁为6年之后再度拿下冠军哦。续联的这个超级一。

千等级一年羽球公开赛总奖金来到新台币4545万元，一年内只有四场超级一千系列的赛事哦，重要性仅次于奥运世锦赛跟年终总决赛。那印尼羽球公开赛从1982年开办，不但历史悠久，而且羽球是印尼的国球，就是棒球是我们的国球的啊，那印尼的国球就是羽球，加上球迷现场加油的疯狂程度，向来都被球员视为最难攻克的主场。而在赛史上，台湾球员一共拿过5次冠军，分别是2010年的男双李胜木、方介民，2019年的男单周天成，以及戴资颖在2016、2018、2022女单三度封后。根据大陆签表跟大会的哈签表，周天成首轮要遭遇自家人王子维，双方过往呢在国际赛交手14次，周天成以全胜之姿压倒性的优势。只不过呢，周天成上个礼拜在新加坡公开赛首轮遭到淘汰，近期还需要观察。至于上个礼拜在新加坡公开赛闯进8强的76人，首轮对上现任球王，也就是中国好手石宇奇，啊，这个运气真的是比较不好哦。那台湾左手重炮林俊逸则是要对决华裔加拿大好手呢赖浩俊。那另外，台湾男双王麒麟邱相杰上个礼拜在新加坡公开赛首轮落败，本周转战印尼签运不佳，因为呢首轮要对上世界第一的南韩组合金元昊跟徐承宰，双方生涯交手4次，我们都是落败。好消息，好消息，棒球消息呀！徐若曦回来啦！25岁的软银鹰台湾强投徐若曦呢，昨天重返一军舞台，在主场福冈巨蛋先发迎战广岛鲤鱼。赛前表示已经做好准备，结果一开赛被广岛开路先锋名媛点燕敲出安打，但随后飙出3振，而且在捕手呢本佑大阻杀倒向二垒的跑者，抓出2个出局数，首局拿下了变相的3上3下，5局投完72颗球，飙出5次3振，没有失分。徐若曦事实上在4月1号日职先发初登板夺胜之后，之后3场都吞下败投，其中5月15号对上欧力士1.2局就17分，前一场5月4号对上西武则是先发4局挨14支安打含2轰17分，之后下放二军调整，更在22号对上广岛二军投出87颗球，完投9局没有失分哦。那徐若曦呢？今天在昨天开赛呢，球速连发。事实上呢，对上首名打者呢，名媛点燕呢，6颗球全是超过150公里的速球，其中第4颗球更飙上了157公里哦。那恭喜徐若曦呢，终于回来了。这个好投呢，真是让大家呢开怀大笑啊！好，那女美运动家左投林维恩呢，今天2A 初赛7局失一分的优质先发，拿下个人本季的3胜哦。那这是美国职棒运动家队2A 今天跟亚利桑那响尾蛇2A 交手，运动家由台湾左投林维恩先发。林维恩开赛呢首局稍微不稳，先触身球保送首名打者，让跑者倒上二垒，2出局之后被敲出安打失掉1分，但接着守备帮忙抓盗垒者呢，没让对手延续攻势。林维恩呢，第2局2人出局接连被敲出2支安打，关键时刻以3振抓到出局数，冻结对手的攻势。3到5局让对手9上9下，直到第6局因为守备失误让守名打者上垒，1人出局之后被敲出1支安打，接连抓了2个出局数呢，稳守不失分。7局上半，林维恩再投出3上3下，完成投球任务。今天总共用了88颗球，投7局就被敲出4支安打，投出2次3振，失掉1分的则失分。球队中场2-1拿下胜利，林维恩也拿下个人本季的3胜。赛后自责分率是 1.93。名古屋亚运台湾射箭代表队名单出炉了，男子反曲弓将由汤包、汤志军领军，加上郑祥辉、林子祥；女子反曲弓则是清一色都是新生代面孔。汤志军呢，自信地说，一定要

雪耻上一届的成绩。好的，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2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内二线车道有自小客

二一号北上218.6公里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线车道有爬坡路面施工进行。那继续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8公里哦，也就是在这个造桥之前有事故，所以造成呢后方回堵。那北上117.6公里到115公里哦，造桥路段外二线车道也在爬坡路面。那在施工之前呢，北上118公里这里有事故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11.5公里到108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头屋到新竹系统之间内二线车道北上路段在进行跑步路面施工，那现在呢也是有回堵的状况哦。待会晚上10点呢，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王田角道出口会施工封闭，请您改道哦。待会马上剩下3分钟，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王田角道出口呢有施工封闭的状况，要请您改道。那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外二线车道的跑坡路面施工呢，也是从待会晚上的10点就要开始进行，所以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待会呢在晚上的10点继续由尚恩在空中陪伴大家，尚恩 in the night。 我们明天晚间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就送上王诗安所演唱的 Somebody Else。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好好听话。晚上的10: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三南下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的内侧两个车道，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的外线有施工。国三南下的222.7到225.3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省道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个事故车是大货车自撞打横的内外线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有远景引导下5股2交流道。而因为大货车事故影响呢，管制三重光复路的入口匝道、台一高架、板桥新北环快跟环河西路的入口匝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2线双向0.3到1.7中仑隧道跟马林隧道，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的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1号的北上头份过后以及北上的117.6公里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缓慢，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22公里，这里有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第二首歌曲来自 Queen， 叫做 We Are The Champion。 大家昨天看 NBA 吗？哇，真的是普天同庆啊。不过如果你是雷霆队的球迷，可能会觉得很 sad， 马刺队击败了万恶的雷霆队。毕竟雷霆队大家说是8-5，在抢七大战最后是马刺赢下了西区冠军。再来就是看看跟尼克队谁会拿下 NBA 的总冠军了。 OK， 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911，我是冠军。从小就

911走个挖起关关。台六十四线往西10.6公里大货车事故的影响，目前三重光复路入口匝道跟台一高架入口匝道是管制的，板桥的新北环快入口匝道跟环河西路入口匝道呢同样是管制当中。好，再来这边还是要请大家改道行驶，他说散落物是清运完毕了啦，那目前应该建议你还是改走其他的路段会比较顺畅一些。国三南下2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也要留意一下咯。再来做国一瓦北上，这是在头份前呢时速是比较慢一点，头屋过后一路到头份这边时速一度是不到20公里，那有经过的话再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

0: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本周热门华语 Top Ten 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来自林夕子，我披着世界转动。第九名卢可佩，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皮皮。第八名831，没有翅膀的人。我们来听林夕子的歌，走了多久？

他是林夕子，这首歌叫《走了多久》，本周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是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不简单呢。第六名华晨宇，量变零间谍，然后第五名是炎亚纶的作品，我们来听听草东吧。这首歌《山海》，我们来回味一下。

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山海》。好，继续往前关心到的是第四名孙燕姿《完美的一天》，第三名是卢广仲《七天》，第二名是凤飞飞的《凤生岁月》。来听卢广仲吧，哦耶！

卢广仲 ，Oh yeah！ 那本周冠军周杰伦，《太阳之子》，恭喜他喽！这首歌《乡间的路》，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待会见。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八点是位于台北的东北东方630公里的海面上向东北前进，预测通过琉球那霸附近海面之后将会

0: 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周四之前，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要注意这个台风最新的航班以及台风资讯。那明天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台湾，台湾附近逐渐转成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都在31到35度，尤其是内陆地区，花东纵谷以及大台北盆地感受比较炎热。中南部内陆以及花东纵谷会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达到过量级或者是危险级，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至于明天的这个，虽然说天气不错，但是呢就是海边活动务必要注意长浪。那长浪的这个地方大概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天气晴朗，但是浪高偏高，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定宜。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经院发布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61.4%，连续8个月扩张，更创下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主因是 AI 产业需求强劲及电子零组件出口畅旺。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61.4%，非制造业 NMI 也来到58.2%，分别是连续8个月及15个月呈现扩张。电子及光学产业与电力及机械设备产业持续热络，非制造业也受惠于股市上涨的财富效果。母亲节档期及川习会后，美国市场出现民生消费短期单，在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业与批发业回报未来半年展望指数有6成以上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3: 五月份的指数其实是一样维持在高点，那这反映出来台湾因为整个 AI 产业的带动，我们的出口持续的畅旺，整个景气其实是非常的好。
2: 中经院表示，台湾当前的经济表现远优于预期，主计总处上修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到14.55%，股市也从30000点一路飙升到45000点。 AI 的出现打破了电子族群五穷六绝的魔咒，也让景气预测变得困难，但过热与修正往往同时存在，提醒投资者应对市场震荡保持警觉。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总统府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于6月6号至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萧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出访名称为帛融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共创两国人民共同福祉，也促进彼此与全球发展。
5: 在今年的6月6号到6月10号出访帛琉，以回应惠树仁总统的盛情邀请。赖总统也期许访团要达到以下3个目标：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第三呢是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4: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帛建交自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帛琉将采取直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因应新型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卫福部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守护民众用路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6: 警政署自1993年起将以脱咪酯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N 局弃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1913年8月列管到115年5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以脱咪酯类毒品849.5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

0: 114年查获毒价8659件，115年1到5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98%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1: 去年底到今年的5月份哦，我们也总共发动了多波的专案哦，总共查缉了达17022人哦，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哦，我们查获依托米子类的案件呢，总共是5384人哦。
0: 警政署表示，为了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价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在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以利及早发现疑似接触毒品或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因应新兴毒品依托米纸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静说，
4: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115学年度大概9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3: 除了引进九合一唾液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今天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公布遭处分的17家医美诊所名单，供民众查询。记者尤若存报道。
5: 为保障病人的权益，避免受害情况扩大，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宇金表示，已经累计稽查1090家的医疗机构，以医美诊所为大宗，查获41家违规装设针孔偷拍，目前已经处分其中的17家，各罚50万，停业1个月，并公布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供民众查询。剩下还没有处分的违规诊所，则是将在每周三更新名单。
6: 他这个当中有一个部分叫做已经处罚开处分书的机构嘛，哈，那这个的机构的名单我们就会连接到美容医学专区啊，不管是大家或一般民众都会查这一波当中有哪一些诊所是有这个情势的，大家就可以查得到了。
5: 违规偷拍医美诊所名单包括台北市光泽、艾尔利、南京艾尔利、三名光泽诊所、新北林口永和新庄的艾尔利、板桥2家光泽诊所、台中则是有光泽、圣仪时尚以及圣仪、高雄也有5家违规，包含光泽、君奇美型、博爱艾尔利、新兴区的艾尔利以及维新乳房外科医院。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交通部高龄患照新制于5月31号正式上路，将定期患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交通部特别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担任代言人，并于今天在台中率先完成患照流程，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制推动。记者陈韵涵报道。
7: 高龄患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长者需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患照讲习后，即可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75岁以上长者则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每3年换发一次驾照。今年71岁的代言人沈文成，今天亲自完成体检、讲习及患照程序，并体验危险感知互动课程。他表示，透过患照不仅能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能更新交通安全知识与 用路观念。
8: 开车到七十岁、七十五岁会怕，啊，是不是又限制我们开车了，或者是真的以后又要重考，又要什么的？我说没有没有，不是不是，就是让你再去回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再帮你换一个新的驾照，让你以后的开车更安心。
7: 到场关心新制推动情形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希望透过更友善便利的换照措施，协助高龄驾驶安心。
9: 监理机关也会去推出所谓

0: 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到监理所来，他就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照的讲习，甚至领取驾照，都能够在这一站式来做成。
1: 台中区监理所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者将陆续收到换照通知书，监理单位也结合活动中心、乐龄中心及驾训班等场域提供讲习服务，让长辈就近完成换照流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4: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隔中山，歌曲叫做 毕业，毕业，不是 by 哦，是 毕业 ，b 然后一点，然后 y e 这样。10:51，的确六月份是毕业季嘛，对不对？回到节目当中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台64线往西啊，10.6公里大货车事故的影响，这边管制三重光复路入口匝道，以及呢台一高架的入口匝道都是有管制的。哇，这事故影响蛮久的，我记得下午就有看到了。我今天回家，下午就是早上出门，下午要回家的时候，那个全部都是警察，一台车就挡在那个匝道口，这样也是辛苦他们了。但看起来现在还没有结束啊。然后要跟你讲一下，目前国道上面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头屋过后到头份这边呢，时速是比较慢一点的、哦，尤其119到118公里北上这个路段呢，哦，这个时速所显示不到20公里，施工影响了，经过的话注意，这边只有内线可以走哦。这是严爵的歌，叫做《毕业生》。

0: 其实这三年非常的谢谢你，让我学会了很多。虽然你最后还是没有 say yes， 但是没关系。
1: 这是林梦成的歌，叫《毕业歌》。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了。台六十四线往西这边10.6公里，大货车事故还是有持续的影响当中，没有办法上来了，改道行驶吧。11点前，这是 Glay 的歌《毕业前夕》，等一下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景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这边台64线了，往西10.6公里大货车的一个事故呢，目前处理当中。好，那还是有相关的匝道都有管制的哦。那这边目前的进度呢？哦，稍早说是有散落物清运完成，车辆拖吊中。不过到现在为止哦，那车辆拖吊中的讯息大概是傍晚7:30左右的讯息进来，那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拖吊，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改道。现在在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以及呢台一高架入口匝道也都是有管制当中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这边施工封闭哦。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施工。好，另外国一南下111.5到108.3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这边南下的部分哦，是新竹系统到头屋哦，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北上的头屋到头份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也导致说目前这个路段的时速是不到40公里，经过的话注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呢？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她是黄湘怡，听到的歌叫做《毕业旅行》。11:09，这是第二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啊，这边哦车多回堵哦，回堵到110公里哦，回堵很长哎。这头到头份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外侧两线车道封闭，那看你要不要提早改道，因为这边不好走。再来要听周兴哲，《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

这是 Gigi 的歌，致陪我走过青春岁月的人们。11:23，在国道一号北上头屋到头份哦，这一辆施工的关系，所以车都回堵，回堵到了110公里。好，台64线往西这边10.7到10.6公里的事故，哇，终于是收到排除的讯息了，辛苦所有的工作人员喽。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陈立农的歌，叫做《青春的酸也很甜》。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

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李佳欢偷走青春的岁月。11:36，国道1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头到头份啊，这边施工，所以外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车多啊，回堵，回堵到110公里，这边不好走哈，看要不要提早改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除了这个路段，还有国一北上在北斗到园林时速也是比较慢的哦。黄义如，拥有你的青春。

网上看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啊，这里速度是稍微比较慢一点的，多一点耐心好吗？还有在国一北上北斗过后到园林，时速是40到60之间，这个地方也稍微比较慢一点。这主要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了。另外，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徐富凯。纯情青春梦。

蔡佩萱，歌曲叫做《青春有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三号啊，南下222.7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的南投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一北上189公里，汪田交流到出口施工封闭哦，这没办法出去啊。国一南下111.5到108.3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啊，跟着新竹系统到头屋啊，南下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话呢，要留意一下的是在头屋到头份哦，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哦，速度是比较慢一点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待会12点进入到6月2号了。帮你会诊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这是谢明佑的歌。青春的回家，待会见了。

这条路起起落落，有你是一种风景，无你依然是一种风景。火车敢若无终点一款。

0: 各位听众朋友，深夜开车别打瞌睡，打起精神专心开车，警广陪你开车，陪你平安回家。我们是
1: 水哥乐团，
0: 现在时间深夜12点。

人生可以灵魂，未使灵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时间是6月2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好，这个地方头雾到头份了，因为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速度上呢会比较慢一些些，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好，那这边跟稍早比起来其实算是顺畅许多了，不过因为施工还是持续影响当中啊。

国要小心。还有国道一号呢，南下 115.5 到 108.3 公里头，乌道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182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的部分南下222.7到225.3公里，这地方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Like a beautiful eyes,
3: don't worry about the fear.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4: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3: 南希肯恩，
4: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3: 警察广播电台。
5: 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刚刚是七月半的歌，叫做《创造青春》。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接下来，杨成军《青春白日梦》。

12:15，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自己要留意一下喽。我们看到国道1号南下哦，这边杨梅端过后哦，时速慢下来了。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啊，这是施工封闭，经过小心啦。清晨店，我们背对着青春。

张耀哥安妮朵拉，如果青春没有终点，12:25，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道一号呢，要注意到的是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首歌来自无望合作社的作品，叫《青春之歌》。

0: 我老头最近很奇怪哦，出门都穿一件黄衬衫呢、哦。
1: 对耶，他手上还戴一个亮亮的手环哦。
2: 老王说都是他小情人送的。
0: 啊，是情人的黄衬衫哦。
1: 哎，你们看，王老头雇一个妹妹过来的、
0: 哎，
2: 是他国外回来的女儿啦。
3: 各位伯伯阿姨，好久不见，这些黄衬衫和安全手环送你们，老人家一大早出门运动，要穿鲜艳一点，比较安全哦。
4: 哎哎，老张，听说你们家附近有一群老人都穿着情人的黄衬衫，一早就出门约会哦。
2: 哦，
4: 你看你看，出来咯，堂堂的一排，还闪着光呢。
2: 嗯，开车老远就看得到，穿鲜艳一点，戴反光手环，果然有用哦。嗯，
4: 我明白了，那我也该送老伴一件情人的黄衬衫咯。
3: 送老人鲜艳的衣帽和反光手环，让他们出门能被看见。这个八卦，交通部，请你继续传。
5: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6: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7: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我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

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上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0: 中找到你的。
1: 刚刚是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接下来许佳玲，这首歌一开始也听得出来有周杰伦的影子吗？对吧？这首歌叫《我的青春是周杰伦》。

台青交乐团歌曲叫做《仲夏青春》，12:49。好，台北市呢这边有一些管制啊，就是在0点到1点半，现在会管制市府路、新仁爱路到信义路，还有松寿路的1号道路到松之路。那待会1点半到2点钟，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也是会有管制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接下来 FIR 无限青春。

来自831歌曲叫做致青春。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听到的歌是 Back Number 的作品叫青春。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这地方头到头份，麻烦驾驶们要留意一下，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呢，要了解一下哈，新竹系统到头屋，这是南下路段，111.5到108.3公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在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南下222.7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请留意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5: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4: 是恁是 baby。喂，
5: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4: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6: 黄克里斯汀。
5: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4: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5: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哈，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呐！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7: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白安，随手关灯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到这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了6月2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礼拜一都过得还好吗？六月的第一天过完了哈，进入到第二天的上班日，哎，这个凌晨开车，凌晨工作，我们依然要保持充沛的体力了啊。这个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你。

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当然一样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先送上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他们是 Boxing 乐团《心跳动》。

在节目一刚开头就送上这首啊抒情，但是好像又有一点悲催的情歌哈。Boxing 乐团的心跳动啊，每一天心跳动，感谢啊，我们都还活得好好的，那就要好好的继续工作啊，继续过好生活啊，每一天都制造一点惊喜，可不要只有工作压力啊，这个压垮人生了哈。啊，这个时间来到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今天比较多的呢都是夜间施工了啊。在国一北上的 117.6 到 115， 头屋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在这个南下的方向呢，南下的 111.5 到 108.3， 头屋到新竹系统，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好，然后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我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动力火车这首《最后一搏》。

来自动力火车最后一搏1: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关心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南下过竹田坎顶之前哈，竹田系统这个坎顶之前呢，小心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

上的5:02到5:03，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了啊，经过要多加小心。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呢就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啊。那这个侧车道哈，车速会比较慢一点哦，速线会比较这个没有那么快，所以要记得减速。慢行了。好，事实上夜间开车也要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车灯要打开，在变换车道以及转弯呢，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

有人现在夜间一边开车啊，一边就是吃着小欢杯盐酥鸡嘛啊，真的非常的舒适。哎，有没有夜市开到现在？应该是没有，比较少吧，对不对？通常在夜市呢啊，虽然说叫做夜市啊，顾名思义就是这个傍晚之后啊就开始营业，对不对？但通常应该也大概11、12点，最晚到12点1点多吧啊。不过啊，现在这个越来越多人呢可能会需要轮班啊，哈，夜间工作者似乎是很多的，所以其实啊好像各个不同的市区哈，加减都可以找到一些夜间排队美食，夜间宵夜美食，对不对啊？所以还是要辛苦很多的这个夜间的小吃业者啊，够丢烂的不斗啦啊，让我们这个夜间工作的时候，哎，这个肚子饿呢，有地方可以吃。像我自己啊，这个夜间要来上班的路上哈，哎，常常也是先买点东西，哎，这个上节目前先吃啊。这3小时我总不能一边吃东西一边这个播节目吧，对不对？但有的时候呢，因为这夜市真的是蛮多的，台湾的夜市事实上是非常的平易近人，对不对？有时候这个走到夜市门口都想说，要不要买块鸡排？还要UB一下，等一下在这个凌晨下节目的时候可能会吃到呢，肚子会饿，对不对啊？但后来想想算了，放到那个时候冷掉了大概也不好吃啊。好啦，时间是凌晨1点27分啊，在台78线呢有最新的路况呢，感谢驾驶朋友通报说

西行的28公里呢，过云林系统。哎呦，这里是西向的，但是有车子逆向往东在行驶，妖音哦，那也叫危险嘛啊！这个麻烦朋友在这附近的话呢，台78线好，西行28公里前后，云林系统呢有车辆在逆向行驶啊，好，希望你呢这个打一下危险警告灯啊，这个自己要减慢车速之外，也需要防范其他车辆没看到，然后造成连环车祸啦。好啦啊，这个拜托夜间小心的开车，然后呢仔细的看路，不要因此走错路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露露黄露子音，让我们在一起吧。

知道吗？算了，你一定不知道。就是啊，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都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

0: 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1: 知道。”“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2: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想要了解更多警广的消息，
4: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5: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警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6: OST 泰雅的后代。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呢没有最新更新的道路状况哈，但是稍早呢台78线西行28公里过云林系统啊，这个有车子，因为这里是西向，然后有车子居然在西向的车道上往东行驶，不确定他是不是离开了，然后希望啊不要撞到任何其他这个守规矩的车子了哈，真的是好危险哦。台北市呢，因为有这个无人机展演的彩排活动，所以看一下哈，稍早应该是在市府路，台北市的市府路新仁爱路到信义路路段，还有松寿路的1号道路到松治路段有进行管制。那么1:30到2点呢，从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这里也会进行管制哈，提醒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那么还有其他市区的施工，看到在新北市3重区台一高架2重疏洪道上方因为有清淤的抢修工程，所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还有在新庄区大汉桥有伸缩缝的填补，还有人行道原石的这个改善作业哈，所以一样轮流封闭汽车道以及机慢车道，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

好啦，小心的开车，看起来还是施工比较多了哈。但是呢，如果一个不小心，还是有可能会造成意外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要收起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

0800-000-123，南征北讨啊，东奔西跑，哎，这个夜间开车呢，精神非常重要。但是啊，你身上的一些配件、衣物啊，啊，这算是陪着你一起，这个赚钱，陪着你一起打拼事业、战俘啊，哈哈，也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你有注意过，哎，这个你穿的鞋子会不会让你的脚不舒服吗？

就有医师哦啊，这个提醒呢，一双鞋子不只是日常用品，更可能会影响未来的生活品质。尤其对于高龄长者而言呢，如果一次跌倒啊，这个往往哈、哦、可能手术住院，然后长时的这个复健呢、哦，复健没有办法复原呢，有可能会因此造成失能，甚至是死亡的风险，非常的可怕啊。比方说呢，啊，有个例子，就说啊，曾经啊、哦。啊，有这个长者啊、哦，哎，这个在半夜起床，哎，意识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呢，啊，加上夜间血压比较低，光线不足，然后穿着这个后跟松垮的拖鞋或者是夹脚拖，哎，然后呢，哎，这个因此跌倒了，哎，在厕所跌倒啊，要上厕所跌倒了啊，最终呢，造成了这个骨颈骨折啊，然后呢，接受这个人工髋关节的手术。这个长达好几个月的复健哈，幸好呢，是没有到完全失能，但是呢，这位长者有78岁，这么这个年长了哈，算当然78岁对现在来讲还算是，哎，这个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对不对？但是呢，家属尤其子女当然会感到非常的抱歉，对不对？早知道呢，一双鞋子啊，会带来这么大的代价，就不会让长者继续穿旧拖鞋。理想呢、尤其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应该要注意的鞋子呢、有哪些妹妹嘎嘎啊，就有医师呢列出四种比较危险的鞋款。首先呢，第一个是夹脚拖。讲实在话，夹脚拖我自己也不是很常穿啊。另外呢，这个后跟松垮的拖鞋也是一样啊，这表示呢鞋子对你的这个脚的 size 不一定很合适。鞋底已经磨平的旧鞋穿太久了，应该要换新的，对不对？以及厚底的增高鞋，事实上呢，不用走久，走个几步脚就会痛，对不对？也就因此呢，尤其厚底哈，更容易造成这个脚部上的误判，会更容易跌倒。所以理想呢，尤其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呢，回家赶快检查一下爸爸妈妈啊、这个家中银发族长者的这个鞋子呢，至少应该具备第一个防滑的鞋底，第二能够包覆脚跟，第三啊能够是比较宽松，然后呢舒适的鞋头，总不能五只脚趾头给它挤在一起，对不对啊？接下来适度的支撑啊，最重要的是不用绑鞋带的魔鬼粘设计啊，这个对于长者朋友而言最友善了。第六个啊，轻量化六种的设计呢，事实上根据研究啊，发现呢，鞋类的改善可以降低我们平常20%-30%的风险。预期啊，等到跌倒之后烦恼如何治疗呢？不如从这个日常生活中做起哈。事实上呢，一双鞋子，你说拖鞋顶多也才几百块，对不对？这个就算是走路鞋、运动鞋呢，1-2千块、2-3千块应该就可以买到适合舒适的，总比跌倒之后手术动辄是几万、几十万，甚至如果失能啊需要长期照料的话，这样子的一个金额真是不计其数，对不对？事实上呢，这个鞋子对于我们的这个安全重要性，并不是只有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呢、也有这个举例到呢，说在这个印尼就曾经发生一个悲剧哦，是16岁的高中生呢，慢慢的长大了哈，但是呢，鞋子的尺寸并没有因此这个更换掉。因为呢脚掌已经长到了45号，但仍旧穿着43号的旧鞋，所以呢这个长

时间站立行走，伤口呢这个因此被一挤在这个鞋子里面，然后感染了严重的败血症，后来啊居然不幸病逝。所以呢鞋子有没有选得合适，对于长者朋友而言，甚至对于年轻朋友而言，健康安全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听完今天奕勋的分享，回家啊，这个就赶快啊，帮这个家中的爸爸妈妈、长者、朋友检查一下啊，鞋子是否安全舒适。检查完呢，再检查完自己的啊。如果这个出门呢，常常觉得走没几步路，脚就开始痛了。好像呢，脚尖不舒服，脚趾不舒服，挤在一起，脚跟好像常常有什么样子的这个状况，那就表示赶快更换鞋子了啊！鞋子的这个鞋底鞋纹呢，如果开始已经有磨损的状况，也不要犹豫，换一双新鞋吧。

0: 心爱的人。
1: 来自八清歌《无出脱的人》，1:48。好，在台北市哦，因为今天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无人机展演啊，暂时在进行彩排活动，所以呢，在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路段呢，在进行管制啊，管制预计会持续到2点了哈。啊，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这里要请你提前改道。他是 CJ Meet 带来这首歌曲《春天的花》。

好像夏天充满了热情，对不对啊？因为稍早听到 CJ Mead 的歌曲叫《春天也会》，那突然想想不对啊，已经来到夏天了哈，赶快补一首夏天的歌，《东京斯卡乐园》这首歌曲叫做《那年夏天的暧昧》，时间来到凌晨的1:56啦。好了，稍待会儿在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一样再送给你一首夏日的歌曲，藤木直人美好的旧日夏天。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再黑。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这里是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在北上部分呢，在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跑步工程在处理当中。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请您提早改道行驶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7到225.3，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0.1到2.6公里，这里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6: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5: 啊，还没耶。
6: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5: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7: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9: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10: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11: Foxy，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要对自己有自信，自己就是最好的了。他们是 BTS 防弹少年团，这首歌曲 Best of Me。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3号南下的407公里零落的路段呢，内侧车道说是有掉落物哈，麻烦你小心闪避了。那么除此之外，夜间其他零星的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的 117.6 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5号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小心了哈，小心车应该不会有影响了哈。那除此之外，在市区关心到这里是这个新北市三重区哈，台一高架二重疏洪道上方有清淤的抢修工程，这汽车道以及机车道会有轮流占用施工。然后在第一月提到也有清淤的抢修工程，也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也是韩国偶像团体 XO， 这首 Nonstop。

0: 哎，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要小心，持续提醒你呢，要睡饱再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累了定时要做休息啊，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走一走，哎，这个上个厕所哈，或者是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才会安全。那么开车过程当中手机要收起来，前后方啊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这个小时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当中，哎啊，除了这个提醒你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最近呢、刚上路了高龄驾照的一个新制，哎，也要持续提醒你哈，哎，这个高龄者开车也要小心呐。这个根据新修正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52条第2项的规定呢，这个普通驾照有效期限，这个原本是到75岁，现在只延长到70，缩短到70岁哈。交通部指出呢，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调整是希望可以透过更早的介入，协助高龄驾驶呢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交通法规变化，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啦哈。所以呢，年满70岁的高龄朋友啊，都必须要完成第一个体格检查，以及第二个2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详习，2项都过关才会得到一张短期的驾照。这个短期驾照呢是到75岁啊，那75岁以上的长者呢啊，除了还要再做一次体格检查，还有2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之外，哎，还必须要通过第三个叫做认知功能检测啊，这个确认没有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哎，这个相关文件的一个证明呢，然后确认通过之后是每3年，哎，这个。

驾照的期限只有3年，那每3年都必须要换发一次。哪些长者这个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就必须要适用新制呢？第一个当然是年满70岁以上的民众，对不对啊？也就是在民国45年5月31号出生的这个朋友哈。那么第二个呢在这个已经满75岁但是不满45岁的高龄朋友，也就是呢这个民国45年5月31号到民国40年5月30号出生的朋友第三个75岁以上的民众，就是民国40年5月30日以前出生的朋友但不包含呢民国31年6月30号以前出生的朋友了哈。其中呢70到75岁的长者设有2年的换照缓冲期，已经适用缓冲期的朋友呢，未来75岁以后就不得再主张第一次这个75岁再享有3年的缓冲规定。

什么意思呢？啊，你如果是70到75岁的这个长者，啊，假设你现在72岁了，啊，那么这个因为这个规定是从前两天开始实施，两年的缓冲期啊，啊，意思就是说呢，哎，你这两年之内就必须要慢慢的换驾照了哈。那么换过了之后呢，一样就是拿到75岁了啊，这个75岁之后还是要准时去，哎，这个换发新的短期驾照，然后呢拿到一张短期的3年期的驾照。那么这个因应相关的一个影响人数哈，因为可能会影响大概全台有128万名的高龄驾驶朋友，也就因此呢这个公路局提醒啊，监理机关会采分流通知的方式办理，每个月呢平均会寄发大概10万件的换照通知书，通知长者呢你在收到通知之后再依照通知的时间去办理即可。所以你说这个新制开始实施了，我是70岁以上甚至是75岁以上的朋友，那么我是不是要立刻自己拿着这个文件去到这个监理机关来办理呢？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致电询问这个各地的监理机关但是其实你也可以在依照这个收到通知之后的时间去办理就可以了，毕竟有两年的缓冲期。

不过，公路局也提醒呢，高龄驾驶如果没有在规定期限的缓冲期限内完成换照，仍然持续驾车上路呢，将视同这个驾照逾期的使用，是可以处1800元到3600元的罚款哈。经过举发呢，在监理机关通知3个月之内就必须一定要完成，或者是自愿缴回驾照就可以免除相关的处罚。如果涉及闯红灯或其他交通违规行为，苏里马森还是要依法开罚，而且呢因此违规造成其他的一个罚则呢，也还是要负责哦。

除了关心高龄朋友的交通安全之外，哎，最近根据台湾高等检察署的一个统计哈，这个被起诉的电信网络诈欺车手的人数呢，好，我们现在要分享的是跟各位朋友们这个更新的一个新闻是诈骗啦。从2023年，哎，这个有8516人啊的一个网络电信的一个诈欺车手哈，居然到去年了暴增了4倍以上啊，是有这个39611人的这个车手被起诉。车手的意思就是呢，你是被诈骗集团利用的其中的一个人头，可能帮他们取款，可能帮

帮他们存款，帮他们跑腿等等的哈，人数暴增 4.5 倍以上呢，更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60岁以上的高龄车手，从2023年统计有108人，居然暴增到去年有1260人，也就因此呢，警方示警，年迈弱势族群啊，可能已经成为诈骗集团物色的新工具了。

像日前呢，就有这个屏东的警方哈、哦、抓到两名的高龄车手，一位是68岁的阿嬷啊，另外一位呢，哎，居然是高龄87岁的老翁。啊，事实上啊、哦，有这个地区的警官发现呢，部分的高龄车手不一定清楚自己正在参与诈欺这样子的行为，可能是被简单打工，退休之后有点时间不知道要干嘛啊，然后呢，这个加减打点零工、跑腿收款，或者是带领包裹这样子的一个话术吸收，以为只是赚取零用钱或者帮别人处理款项问题，但等到被逮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在帮人家送钞票，在做这个诈骗的中间节点的一个转换啊、这个检警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一个这个现象，这样子的一个高龄车手呢，大多是从网络求职的。现在的这个银发族朋友呢，事实上也不至于和社会完全脱节。老翁老哦，可以当用手机呀、啊，只要有一只手机会操作通讯软体，就可能因此遭到诈骗集团的利用。而且呢，啊，这个高龄者的外观并不符合一般人对于诈骗车手的想象。拄着拐杖，年纪大，看起来只是帮忙跑腿的长者，在面交收取包裹零款的时候，比较不会被被害人或是店员立刻起疑。也就因此呢，可能跟过去诈骗集团大量吸收少年年轻人当做免洗快车手这样子的一个原理是一样的啊。所以呢，哎，这个除了检警单位加强打诈力道之外呢，也要关心家中的长者在退休之后啊，是否会无聊，然后呢，关心长者的生活状况，以免啊这个被诈骗集团吸收成为车手，那么后果就真的是非常的不可设想咯。来自雷晴，献给朋友。

0: 梅，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1: 因为他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2: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3: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6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6: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7: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8: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9: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10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10: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1: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希望你不要随意超车，好不好？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平安到达目的地。2点32分，在国道3号南下的407公里零落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么除此之外，都是夜间的施工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呢，首先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那么双向的0.3到1.7啊，中仑隧道还有马林隧道这里也有高空特别检查，这里都会封闭轮流。

封闭一线车道到清晨的5点钟，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侧车道，并且小心慢行。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演而优则歌，他是范逸臣。啊，刚刚这首《放生》在2002年收录在他手上，他的这个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啊，后来呢，他出演了《海角七号》啊，这个在《海角七号》电影当中，事实上也有他的这个

电影主题曲《无乐不作国境之南》啊，所以呢被称为幸福系歌手、情歌王子。不过呢，他事实上也爱玩音乐啊。这个在他的个人专辑哈，最后一张停留在2013年。不过呢，事实上在这之后，他还是有组过两个乐团呐、啊，分别有酷爱乐团，还有就是帅乐团啊。玩乐团就是帅了。再送给你另外一位歌王，他是阿杜，还你自由。

10:48。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的407公里林洛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那么夜间还有一些零星的施工，麻烦你多加留意哦。一样在国三南下的222.7-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北上呢，在140-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实行刨铺作业了。

稍早听到婷婷，郭婷婷没有一刻不想你，之后是梁文音的雪雨，2:57。稍待会儿3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还是要持续打起精神咯。陶晶莹的歌曲你来等等继续空

现在是凌晨三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青叶。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云林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请您提前改道喽。在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部分在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要关心到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还有在双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马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会有这个其中一线车道进行轮替的封闭施工，也请您经过时要多加小心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观察地形地物，四下无人，准备行动。
4: 叔叔你好。
3: 哎，你好哈。
4: 叔叔，你要找谁啊？
3: 哎呦，小朋友，没你的事啦。
4: 叔叔，你要找一楼的李大同吗？还是二楼的王小明？还有我知道的啦，是三楼的。
3: 你走开啦！
5: 金婆妹，你在跟谁说话啊？
4: 刘妈妈，有一个叔叔很奇怪呢，他都不说他要找谁。
3: 小朋友，你
5: 这位先生，你要干嘛？
3: 没事啦，我路过。
5: 路过？你该不会是、
3: 不是不是，我不是小偷、
6: 你是小偷。
3: 我不是啦。哎呦
6: 啊，
3: 我不是啦。哎呦，都还没有偷到东西耶，救命哦。
6: 守望相助，大家的事
3: 鸡婆一下，
4: 那是一定要的啦。
6: 防窃工作大家一起来。
7: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4: 一路畅行。
7: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4: 量力而行。
7: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4: 祸不单行。
7: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4: 行不得也。
7: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4: 我行我素。
7: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4: 言出必行。
7: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4: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7: 哦，收听警广
4: 开拢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这条歌叫做妈妈是歌星，还是其实你也是歌星的啊，来自江念婷还有吴佳怡，这条歌妈妈是歌星。时间是报名三点十二分，三点十二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条歌也是妈妈是歌星呢，张涵雅《妈妈歌星》。

其实呢，有的时候想想陪爸爸妈妈啊，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哎，这个可以陪爸爸妈妈唱唱他们喜欢听的歌，甚至是喜欢唱的歌，对不对？啊，我自己啊，也是身为这个广播电台主持人，每天在节目上啊，一天都会这个播个至少二三十首歌，对不对？可是呢，啊，这个播着播着久了之后，哎，这个问妈妈说，哎呀，啊，这虽然说我的妈妈已经这个去当小天使了，但以前妈妈在的时候，这深夜呢还是偷偷听我的节目，然后就说，哎，你有些歌曲啊，哎，这个不知道为什么都不是非常的有共鸣啊，所以就偷偷看妈妈以前的 CD 柜啊，这个啊，以前妈发现以前妈妈很原来是喜欢收藏 CD 的啊，难怪我也喜欢听音乐啊，看看她都这个收听什么歌曲哈，然后呢啊，这个听完之后呢，偷偷安排在这节目里面，果然就有感觉了。啊，但有的时候呢，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共赏音乐啊，或者是要一起唱唱歌啊，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啊？因为这个不同的世代落差，听的音乐的品味风格可能就会不太一样，对不对？啊，这个长辈呢会觉得年轻一代听的音乐听不懂啊，这个下一代的在听上一代喜欢听的音乐呢，会觉得没有共鸣啊，这是什么歌？没听啊鬼啊，好像得取一点中间值啊啊，但这个中间值哈，应该是可以随着这个年纪渐长呢啊，或者是互动变多呢，好像找到一点啊啊，原来终于知道你们年轻人在听什么歌了，或者终于知道啊，爸爸妈妈喜欢听的这个歌其实蛮有韵味的嘛，对不对？这个改变怎么跨出这一步呢？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啊，这个夜间的施工仍然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那北上的140到137.5哦，在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也在实行跑铺路面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了哈啊！那么这个时候开车，哎，我们这个就自己哼哼唱唱，管他到底和

爸爸妈妈啊，和其他的家庭朋友成员有没有共鸣？喜欢的歌就自己做歌词啦哈，这条歌叫做《爸爸是歌词》，又回到爸爸妈妈的议题身上了。康康的歌曲。

好像很多歌曲，在这个节奏上面哈，他不小心唱出这个"修比都华"这四个字。虽然说"修比都华"应该是一个团体啊，是由这个吴宗宪、刘畊宏、小马还有小钟啊四个人一起组成的哈，现在已经解散了啊。刚刚听到就是"修比都华"的哈拉，不过呢，稍早听到来自康康的。爸爸西瓜青，还有这个歌曲歌词里面，真的唱了一些修比都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它其实原本是一个修比都比这样子的一个拟声啦哈，在这个美声和声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修比都比，这样子的一个声音来模仿乐器的旋律，然后呢到了这个吴宗宪呢，他们这个修比都华要这个成军的时候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美声拟声呢，变成他们的团名。你可以想到有哪些歌曲在他们的歌词当中、旋律当中打个节拍，然后呢，歌手一边唱着这个修比都华来增添旋律或者是节奏性来。时间是凌晨的3:16。不对，3:16，还要再加10分，快要3:30了哈。好了啊，夜间开车，随着这个轻松的旋律，也要轻松的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有打开吧？如果你使用过近光灯，要记得随时切换回来啊，也要正确安全的使用方向灯啊，如果已经不需要用了，就要记得熄灭掉喽。她是 Beyonce Naughty Girl。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3: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2。目前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呢，这个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还算是蛮舒服的了哈。可是呢，昨天说在台南的预警还有南化飙出了37.2度。今天还是会这么高温吗？还是会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部分的云林、嘉义还有台南、高雄、屏东都发布了高温资讯，黄色灯号了哈。有部分地区的这个台南地区有橙色灯号，就是有连续36度以上的这个气温出现哈。然后呢，花莲部分地区也有36度的这个高温资讯提醒非必要在这个中午前后哈，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劳动，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事实上呢，今天各地的

的天气应该都是偏热偏晴朗的了哈。哎，昨天呢，可能在这个部分离岛，还有在北部沿海哈，可能会受到强力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这个零星的阵雨。但今天就还好了，因为台风呢持续往北的方向前进啊。这个强力台风呢，它目前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向东北前进。所以反而是呢，这两天要去日本的朋友还要留意一下当地天气状况，或者是留意航班资讯是否会有异动，星期四之前都要这个特别留意了。台湾部分呢，这个星期四之前呢，各地都会是偏暖热，高温普遍都会有31到35度。在星期四之后呢，南方的水汽会逐渐增加，尤其星期五开始都会是比较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在这个气象署的预报指出啊，南海呢有一大片的低压在发展当中，星期五开始呢，这个低压带水汽会移入台湾，所以呢，星期五、星期六甚至周日，甚至说可能到下一个礼拜哈，都是天气不太稳定的。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星期二今天一直到星期四呢，大部分都是晴朗稳定，但是在中南部内陆花东中南部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了啊。

来自王力宏的心跳，3:39。啊，今天夜间看起来整条道路顺顺顺啊，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了哈。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呢，在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一样在国一北上哈，在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喽。那么看到在国道五号这个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市区呢在这个台北市哈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还有这个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路段呢这个内侧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是直接封闭施工了哈，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另外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可以行驶，但汽车要麻烦您这个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陶喆的歌曲《天天》。

0: 谢谢。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3:49，刚刚听到《天天想你》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依然是顺畅稳定啊，在省道的台62线呢，双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还有马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作业啊，特别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呢也有相关的特别检查作业在进行，所以这几处哈都会轮流封闭其中一线车道，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

来自阿菊的歌曲《轮廓不明》。稍早中央气象署发布浓雾特报哦，在这个桃园地区呢，因为浓雾不到200公尺是浓雾特报发布范围了。事实上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在清晨呢，西半部还有离岛地区也都容易有局部雾低云系影响能见度，开车要小心了哈。等一下来到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循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刚刚有天天天蓝，最后送给你天天开心，一天的开始啦。这个每天都要过得开心、健康、愉快。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9这里在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三南下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5.2到5.3马南隧道，还有双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马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流封闭其中一线车道。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浓雾特报，哎，桃园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哦。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是晴朗，而且高温炎热哈。今天在中午前后，南部温度还是偏高，而目前全台的即时温度，然后全台现在最高温在高雄旗津29.1度，一样就是高屏还有台东哦，甚至台中彰化现在都也有到28度哦。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在北部25到27度左右，然后中部的话25到27，东部也是一样哦。离岛现在是24到25度左右。

哦，翁玉君的歌声鬼牛怎样？哎呀，今天出门的时候看到几条够碎的鬼牛，小小巧巧像珍珠一样哈。通常每个月月亮最圆的都不是在15，有可能是在16，有可能在17哈。哦，4:11啦，尽管我是雅玲哦，文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哦。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出口匝道，特别留意哦，大货车刚刚抛锚了哈。有大货车够重，听你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把揪的背后给拜托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大货车停你家哈，谢谢。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嘛是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好，四点十五分了。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啊，南下在165.7公里过大甲内二线上面情形，也是有车子故障停在这里呢，哈。所以抛锚车停在国三南下165.7公里过大甲，务必留意内二线过大甲内二线，爱注意哈。然后国一是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大货车故障停下来了，这也几分钟前刚通报而已哈，一点爱注意，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江志峰的歌声《梦月想你彼一暝》。哦，现在时间嘟嘟好4:2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因为有两个点都是有抛锚车，把酒人在背后跟拜托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哈。那路况方面就是要注意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出口匝道，这边是大货车停在这里。而原本国三南下过大甲内二线故障车已经排除了，无够感谢啦。好，但是台61线哈，最新通报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哦，动物被撞到了，经过要留意哈。这个才刚通报而已，所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来自冰球乐团唱的《有点喜欢》，4:25了。在国一的南下顶经系统接国时西向出口匝道，要留意那台抛锚的大货车哈，拜托姐嘞。然后台61刚通报不久，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也是要留意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哈，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4:4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因为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嘿。而台61北上52公里哈，永安前外线有动物被撞到，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有一个年轻的男生哈，说他的姐姐哈，平常总是抱怨自己的薪水很微薄哈，哎，就突然有一天，这个姐姐回家开了一台名车哦，家人都觉得奇怪，啊，你哪有钱买这台车啊？哎呀，说这个姐姐是高中时期哦，是全日本大赛的羽球选手哈，那后来就是到一家这个设备制造商去上班啊 ，OK 啊，运动员没有做，去当一个上班族啦。他说薪水真的很低啦，哈。直到有一天，他开着一台跑车回到家，他弟弟小公，你到底今嘛是在做什么？你哪家你要喝呀？为什么有这个钱啊？那真正让他震撼，终于知道答案了。一周以后，他就是用手机，然后在网络上收看自己最喜欢的女直播主，哈，收看他的那个直播，哈。结果呢，对方的滤镜突然故障，哈。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网络上，他都会透过滤镜，哈。然后那个因为那个直播主的滤镜故障了，哎呀！这个男生赫然发现啊，天哪，他每天最爱看那个直播主竟然是他姐姐，哇哇，有滤镜跟没滤镜，你看用了滤镜以后连亲弟弟都认不出来。这个男生说他当场傻掉，手机差点摔下来。他说他不知道他长期支持的，而且他还投了很多钱的直播主竟然是他的亲姐姐，哎呀，他说那个因为滤镜故障啊，要不是滤镜故障，他一直都不晓得哈。后来他就问他姐说，你是在做直播吗？他姐就承认了，然后干脆把弟弟找进来哈，来帮忙拍摄跟做后制。他说他的冲击非常大哈，好，现在因为有很多人靠直播哈，他也可以活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外电报道里面比较有趣的啦哈，就说为什么哈，这个有开滤镜跟没有开滤镜哈，开了滤镜连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爸妈或自己的弟弟也都认不出来，哇，滤镜万岁。

哦，余佩珍很无厘头的一首歌，给那里听起那样你那也加热啊，而且还那个含着冰块，然后对着电风扇吹哈，真正想办法看变暖，我们汤热个冻袂掉。这是很直接，直接抒发对夏天的不满。

江正月讨厌夏天，因为呢就是不想要那么早起床，这个时候太阳真的由不得你赖床呢。不然夏天其实最大的一个祝福齁，你知道春花秋月齁，然后夏风冬雪，夏有凉风，感觉真的很好诶。来若人生清风吹目睭，今天来的路上觉得还挺凉的呢。

4:56了，目前在国三啊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都有工程经过，要小心啊。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五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头屋到头份万二侧，还有南下在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二侧有作业哦。另外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万二侧这里也有作业哦。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在内二侧有工程，以及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施工中。国五南下六到六点五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啊，以及台六十一线北上五十二公里永安前外一线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在桃园这边有浓雾特报，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朗、高温、炎热的天气了哈。即便在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已经有29.1度了，在高雄旗津，基本上现在超过28度的哈。高雄，然后屏东、台东、花莲，以及台中、彰化、台南都有。哦，中南部温度比较高。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北部高温是25度，然后东部最高25，离岛也是一样哦。那另外目前有长浪讯息提醒，在宜兰、苏澳、花莲还有台东的成功、台东、兰屿跟马祖都有观测到 1.5 到 2.5 公尺左右的浪高啊。

哦，阿妹的版本《夏天的浪花》带了一种 disco， 然后一种复古的风情。接下来来一下拉丁的热情，两首歌都很海边哦。看到的风景哦，哇，好多泳装啊。

0: despacito.
1: Oh, despacito. 西班牙文说倒倒啊来，慢慢啊来。这是 Luis Fonsi， 还有杨基老爹，两个都是波多黎各的歌手。而且这一首歌2017年就已经出来了，哇，神曲神曲，总是呢在夏天里面听到以后，你就觉得真的是挺嗨的。

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因为施工的关系哈，封闭了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要注意避开哦。而台61北上52公里永

鞍前外线还是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新的路况已当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南投鱼池呢，这是我们台湾重要丝瓜的产地。那大部分他们依赖的是昆虫的授粉，但是现在因为气候变迁、农药的问题，还有环境污染，这个野外昆虫授粉的族群越来越少，那影响到丝瓜结果。所以呢，鱼池乡公所最近呢，透过野放蜜蜂来改善，然后呢，他们最近是在投射地区来放这个野放的蜜蜂，放了好几箱的蜜蜂，那希望蜜蜂可以来帮忙，吸取花蜜，然后来传就是花粉，它会顺便把它带着走，希望能够提高这个丝瓜的结果率，而且也可以推动蜜蜂的富裕，这个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的平衡其实是蛮好的。好，也就是呢，把整箱的这个蜜蜂带到丝瓜园里，阿内伊马边不会凶很好，一抬头就有了。哦，现在其实种丝瓜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有的那个丝瓜园如果比较临近产业道路，然后有那种路灯的，那个 LED 灯好亮啊，那个太亮的灯，丝瓜其实也长得不好。

哦，进步啊，生菜粿以前意思讲啊，你是做衰，但是今嘛那是进步啊，当生菜粿，因为菜粿的行情比较好呢。这是个问题，这个可以做那个像计价来报得啊，吼，那你价你要搞啊，你哦。哦，五点二十二分哦。目睭白好金吼，千万唔通赌股呢。来，NG妹拄着关东牙，听的是李千娜版本。

前在路况方面哈，台六十一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要注意动物被撞到的情况，还有现在在国一这边呢，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的外二侧，然后南下是投到新竹系统内二侧哈，工程都还持续着。然后国一还要留意是北上头屋到头份外二侧也在施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西屿乡这里有赤马牛心湾，那这边的石户因为年久失修，然后户角逐渐流失，最近西屿乡申请了文化部的补助，在6月1号的时候依循古礼举行动工的典礼。赤马牛心湾里边的这个内户建造的年代已经不可考，那在这边老人家只知道说当初是没有的，而只是呢做的一座说是圆弧形状这样的一个石户，然后后来是为了让渔获更加丰盛，慢慢改建还增建所谓的户房，至少知道了至少已经超过170年以上历史了哈。这里面有一个传说啦哈，说是在当年呢，这边有一户人家的女儿哈，从内安的薛家嫁到赤马湾的杨家，然后那时候这个她嫁的夫家呢算是种田，然后呢生活就是那个女孩子家里边家境是比较好的，所以娘家这边担心说女儿嫁过去生活太清苦吃不到鱼，所以就做了把这个牛心湾内户作为陪嫁嫁给女儿，希望说让她夫家每天都可以吃到鱼。哎呀，真的是娶到一个好母抗压三天工作啊，这个嫁妆也真的很特别呢，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哦，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哦，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头乌道头份的外二侧，还有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中，以及北斗到园林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5:4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有新的路况也当包穷加满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下，现在买很多加工食品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会列出包装上会有列出里面的一些成分哈。那现在很多人因为健康的需要，所以它是需要减糖的，所以有很多的这个食品啊或饮料上面会打出所谓的无糖或无添加糖这样的口号。但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有一些写无糖啊，但是为什么吃起来是甜的哦？营养师提醒要注意哈，有时候文字的那种解读哈，你真的要了解它的意思是什么。好，所谓的无糖，它如果标示无糖，指的是代表这个产品每份所含的糖分低于 0.5 克哈，而且不能包含任何本身就是糖类的成分。但是你说奇怪，它既然说无糖，那为什么吃起来是甜的？你注意看，它通常都会有所谓的甜味剂。好，甜味剂阿斯巴甜，尤其阿斯巴甜是比较常见的，也有加的是甜菊的糖，也有木糖醇哈。那不管是人工合成还是天然萃取，甜味剂通常是经过高度加工哈，所以有一些人肠胃不适啊，你如果是天天吃，你累积的量比较多的话，也容易引起胃肠不适哈。那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哈，代糖或者是甜味剂，它就是让你吃起来甜的。那甜味剂吃太多，其实对身体并不是很 OK 哈。还有一种，它上面写的叫没有添加糖 ，no sugar， 好。

0: 冯思婷的歌声《生翁来》。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已经是5:56了，尽管我是雅玲。基隆文化观光局说啊，今年是他们推广淡南古道旅游进入10周年的纪念，然后又是基隆400年的活动登场，所以他们有规划了一个叫暖暖慢旅深深呼吸的主题活动，在7月3号、11号、25号要结合呢这个淡南古道走读自然疗愈还有文化体验一些游程，从6月2号早上10点开始开放报名。然后淡南古道当然就是在北台湾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很有名，也是热门景点。好，那以往是淡水厅到格马兰厅来往的重要路径，横跨了新北、台北、基隆、宜兰，这是台湾第一条国家级的绿道。而基隆的暖暖是淡南古道北路跟中路的起点，所以他们现在有相关的，也就是说可能很多山友啊，那个淡南古道立马走过几大遍，对吧，但是自己去走跟有人带着这个导览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这也是蛮有趣的另外的一种视角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1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一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哈。还有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要留意。国一的话，北上头到头份的外二侧，还有北上北斗到园林外二侧，以及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国一南下也要留意头到新竹系统内二侧的工程，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二侧，以及南下呢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侧的工程也都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桃园这边有起雾的现象，要注意。好，再来，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哦，即便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这边有29.1度了哈。现在在高雄、屏东、花莲，还有台东以及台中、彰化、台南，局部地区都有超过28度了哈。好。那以今天中午前后呢，今天的高温提醒 Yuki Dailam 说会到38度啊。再来云林嘉义县、高雄、屏东、花莲黄色灯号，要注意，有可能哈，至少34、36左右啊。北部今天的最高温有到31度。中部的话是34哦，那东部的高温的话是32度，离岛最高也有31度哦。今天也是走烤番薯路线哈。

哦，这是陶喆 A1J 唱的《Hot Hot Summer》，虽然标题是这样，但感觉应该是吹的冷气，因为没有那么热的感觉啦、哦、接下来这走的是挥汗如雨的夏天，因为是胖子的夏天。

0: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嗯，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6:13喽。尽管我是贾玲，哎，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哦，在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这边哦，车子抛锚停下来了，那就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有车够重哈，听你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这里，务必留意故障车哦，谢谢。国一现在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排除，尤其国一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先前是因为施工封闭哈。那当然，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桃园呢有4座的神农庙最近串联起来，要推出所谓的丰收之神2026桃园神农丰饶祭啊，同时把4间这个主祀是神农大帝的庙宇啊联合起来，然后办出这样的活动。那其中有一个比较吸睛的。你知道在这个庙会活动里面会看到那个头旗、啊、那今年他这个轮值的头旗是由工艺设计师叫李玉生他所统筹设计的、啊、这个设计师看起来蛮年轻的、啊、好，然后他呢把桃园市的市鸟台湾蓝雀跟最近这几年在杨梅龙潭大溪这边、啊、富裕的珍稀物种就是赤腹游蛇这样的意象，把它呢做进这个头旗里面哈，哇，有古老的信仰，但是也有很新形态意识的这样的一个头旗的设计哈。哦，那桃园这四大神农庙、哦、他们神农大帝的一个角色、哦、也蛮特别的，有的是黑脸然后藏草药，也有是白面然后呢走的是文青路线、哦、也有是穿着官服或者是传统的树叶披肩的形态，哇，总之就是把神农藏百草那样的意象要凸显出来、哦、我小时候、哦崇拜那个神农氏、哦、因为觉得、哦、他可以吃那么多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但也佩服他啦、哦、胆子好大哦所以我小时候偶像之一是神农氏

好，整理新家长阿基，这位他们请为观客跨老 Z 哦，先前才告一段落的那个金门银城隍哈、哦，然后金门银城隍有非常大特色，就是他们那个叫班的脚步，那简直不是在那个扛轿，那个叫做扛着神轿跳霹雳舞哈、哦，花式舞步，好炫好炫哦哈、哦、今年如果已经错过，明年请早哈、哦。那个金门的银城隍真的是太经典了。好，6:20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二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二西行8公里过机场系统，务必留意路肩哦。有一位民众往西行走当中，已经有通报处理哈。阿姆哥呢，如果说你已经来到国二西行8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附近，务必留意路肩哈，有民众在路肩往西行走当中。好，再来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有动物被撞到。而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的加速道要注意有抛锚车停在这里，以及国一北上368.3公里高雄哦外二侧哦掉落物是木椅，一个椅子让你家哈、哦、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卡大件，在国一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要注意哈。继续打一下瞌睡虫，把你的功夫亮出来，重点是把酒杯不能拎起。

哦，再过几秒，6:24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二哈。国二在五分钟前通报的国二西行8公里过机场系统路肩，有位民众往西行走，这是五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国道上哦，多加留意，拜托拜托。而国一的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要注意有车子故障停在这里了。以及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有木头椅子让你加。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洞被撞到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已经六月了，进入毕业季节。你觉得在毕业典礼上看到最多的花卉是什么？通常看到比例比较高是向日葵哈。好，向日葵象征把阳光送到心里，也好像也不适合送玫瑰啦哈。然后呢，高雄这边有奉新高中他们的毕业典礼哦，家长会长亲手花了半年，将近半年时间，亲手编织的688朵的向日葵送给毕业生。通常看到都是买的向日葵，这亲手编织出来的花倒是蛮特别的。

快。回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0: 哦，很适合毕业季的歌曲《时空宝藏》，来自化学猴子。
1: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2: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3: 温蒂漫步。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二啊，这边要特别注意哈，有一个点是有民众在国道上走，哇，要特别留意，这大概是12分钟前通报的讯息哦。在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路肩，先前他是在西行8公里这个点哈，12分钟前，然后在这个路肩有民众往西行走哦。哦，再来国一的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务必留意有抛锚车嘿，以及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掉落物是木头椅子啊。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南下在176到177公里台中前哦，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哈。倒是有个讯息排除了，原本台61北上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获救率创10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

0: 抵触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密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1: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泥的这些标示。
0: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成基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研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1: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域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啊，4级、5级、6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0: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12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91.6%，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7.5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5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是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10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10年前成长将近3倍。
2: 山域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94.24%救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10年来最高的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它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0: 内政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域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37哦，文福台现在有个最新通报，国一。

0: 有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要注意连结车自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一南下过高科要特别注意内线哈，大台车自撞的事故。还有国一北上 353.1 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5度。然后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花莲及台东机场都是天气晴朗，那澎湖及金门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谢谢。6:39，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感谢。原本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民众往西行走，现在说巡视之后已经没有看到了。但是哦，国一才几分钟前通报的南下过高科内线有连结车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备套，以及北上 353.1 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要小心。那国一的北上 368.3 公里高雄外二侧掉落物是木头椅子啊。国一还有南下176-177公里台中前中内侧要米家到李家。国三是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谢明友也乖，小瓜地刷里，而且他用那种雷鬼音乐节奏，感觉真的很放松哦。现在呀，然后空气这么新鲜，可以吸好大一口气啊。6:44，总是在无闲的时阵，特别想要出去玩，好奇怪啊！啊，真正有空出去玩的时候，各种吼，这是我最近的生活情境。好哦，现在国二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二西行19.5公里过莺歌系统，留意内二线这边有两台车刚刚发生了事故，而且现场已经出现回堵的情况了哈，务必留意国二西行19.5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要注意，还有回堵哈，要多点耐心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连结车自撞事故也刚通报不久哈。

哦，summer samba 很适合在夏天清晨，阳光还是走那个叫什么亲和力不错哈，还可爱。到套中岛时阵呢，真正够人玩，恰北北。好，6:48了，目前在国二西行19.3公里过莺歌系统，务必留意内二线这边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还有回堵的情况哈。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连结车自撞事故，这里也刚通报不久。先前在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呀、啊，所以哈，倒是国一的两个情况排除了，北上高雄外侧木已掉落，还有南下台中前中内侧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我们来想一下，有一个新的研究，科学家设计出六天就可以自我分解的活塑胶，塑胶还有分活的，为什么说它是活的？塑胶制品通常是一次性使用，然后呢，这些聚合材料很难很难在自然环境里面自然去降解，所以现在研究人员希望从源头可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开发有含微生物的活塑胶，然后设计呢，就是它在温度高于50度的时候就可以自动分解聚合物，不会产生微塑胶。好，大部分塑胶用途很短暂，但是呢，这一用啊，在环境残留千百年，很久很久以后它都还会停留在我们的环境里，然后它就算降解，它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微塑胶也会重新进入我们的食物链。人类真的这个塑胶当初发明的时候就怀疑，但是现在觉得真的有一种 自食其果的感觉。那为了解决塑胶垃圾的危害，很多科学研究者一直在思考，可不可以直接就把分解机制可以纳入材料里面。

后现在一个最新的研发，他们用的是枯草芽孢杆菌，把它改造以后，让它产生两种聚合物，可以降解，有降解酶。也就是说，他们呢，就是产生了这两种酵素，可以去比较有效的去降解这个聚合物啊。所以也就是说，他们用这个枯草芽孢杆菌，把这样的把它迁入到聚合物里面，就形成所谓的活塑胶。它呢，在被活化之前，这个微生物被活化之前，它一直是在休眠。但是当塑胶呢被加热到超过50度以后，这个孢子就会开始变化，然后它会在6天里面把塑胶完全降解。哦，那现在这项技术只限于 PCL 塑胶。那考量到说大量的塑胶最终进入海洋，所以这个科学团队最新的目标就希望下一步可以开发在水里面活化的活塑胶系统。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决明子所演唱的 Love Love Summer。 好，夏天有很多款啊，这种是要出去玩那一种，难怪这么嗨这么开心。哦，6:56了，目前在国二要特别注意西行19.3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有2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而且现场已经有回堵的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有连结车自撞事故，以及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在这里哦。国三的话，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先前有动物被撞到，而北上42.3公里土城内二线也有掉落物哦。好，来讲一个非常卡哇伊的新闻。日本呢有一个年轻的这个直播主，好，他因为家里边呢养了一只10岁的柴犬，然后还有一只这个小猫哦。那他平常就会跟网友来分享他们家宠物可爱的模样，重点是时不时他会开一下直播哦。结果有一次他开直播的时候，哎呀，突然想说要帮家里面的宝贝弄一下他的那个晚餐，好，暂时离开座位以后忘了关镜头，所以他到厨房去了，

直播的镜头一直开着，谁在镜头前面？他们家这一只柴犬，哎呦，可能平常看主人看惯了啦哈。哇，他在那边哦，开始直播起来了，还会转不同的角度哈。结果呢，就在这段期间哈，那个粉丝抖内的收益飙破他这个频道的记录。这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如果你觉得流量不怎么样，那不如让我们家的宠物上吧。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就带内朋友吃的平安哦，适度补充水分，唔通去掉酸呢。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了。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342.5公里哦，过高科内二线这边有连结车的事故，现在国五队建议用路人提前下路竹，避开这个事故点呢。而在南下23.8到25.7公里过圆山外二线有掉落物。另外，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国三是北上42.3公里土城内二线有掉落物，还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原本国二西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两台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六最新通报哦，务必留意事故点。在国六西行1.8公里过旧镇内侧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个微微的妈妈，哦，你走在马路正中间哦，很危险啊，赶快靠边走，靠边走。
1: 哦，是里长哦。哎呀，我只是走去前面的杂货店，又没什么车，应该没关系吧？
0: 什么没关系？哎，这关系可大了。就算车很少哦，啊，要是不幸驾驶没有注意到你哦，哦，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1: 我会注意车辆的，里长伯，你不用担心啦。
0: 不行啦，所有里民的安全哦，就是我的安全。行人应该要走人行道。像我们这边哦，没有人行道啊，就要靠边走才安全。
1: 哇，听到里长伯说我们安全就是你的安全，让我很感动呢，比我们家微微啊还要关心我。你看，我现在已经靠边走咯。
0: 很好很好，我们哦现在平安里哦正在推动行人安全行运动啊，你要不要来做志工啊？
1: 哎，好啊，可是我刚搬来不久，不太认识其他里民哎。
0: 不要紧啦，一回生哦，二回熟，三回变朋友啊！你都过来当志工哦，就可以认识更多里民呢。
2: 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在有人行道时，行人请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请面向来车靠边走，避免车辆从后方追撞哦。遵守交通规则，让你我行得更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3: 起床啊，起床啊，
4: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郑琪，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喜马累加。来，我先来看一下国道六号，国道六号往西1.8公里往雾峰的方向，过了旧正路段内侧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啊。这是呢，在国道六号往西1.8公里往雾峰，过了旧镇内侧有事故发生，后方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啊。旧镇呢这里的行车速度稍微慢，但时速我刚刚看了一下主线车道的时速还可以维持在60公里左右，所以呢早点出门的话呢现在还不至于到严重的塞车。但是呢因为在这个路段有事故发生，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往雾峰1.8公里过了旧镇那一次有翻车事故，现在在处理，所以经过的朋友格外注意。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大雅系统哦，大雅系统从台74线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落在6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里沿线路段啊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不等，湖口这里比较塞，车流量比较大。有，我看到瑞提妹妹来了， Benson 也来了， Benson 文心，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阿星，阿星身体怎么样？还好。

好吗？慧文国小的嘉宏早安，还有所有慧文国小的同学们早安，鸡犬小花欢迎你们。哦，怪你说昨天晚上月亮好大好圆，我没有看到哎。哇，还真的还那个，我看到那个怪鱼马上立刻呢 po 了一张昨天晚上拍的照片，对不对？哎，真的耶，就短就影耶。哦，好，昨天晚上我知道到底在干嘛呢？没有看到外面啊。啊，来耀辉，耀辉早安，任倩，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郑希奇。有豪志说的不不不不，希望列车出发喽，英倩，还有豪志、玉婵、玉芳。永兴永嘉佳慧，来，我们要准备了第一波密码。诺哥，诺哥，你今天是不是比较早？诺哥早安，还有右轮雨欣、秀娟校长早安，还有又胜又翔、月芳、珍珍、志军、又晨，还有又君。哎，你知道吗？那个很特别啊，每一次啊，我只要是常常有很多朋友们打招呼嘛啊，都会接到朋友们告诉我说，我又昨天呢，或是前几天，我认了一位啊，就是好像很久没有联络，我要跟他试试看，然后跟他联络以后才发现，哎呀，他是我以前的同学，或是以前的朋友。那或者是呢，有些他可能是在办业务，然后写了一个名字，然后他就说呢，就跟我讲说，他就跟那个对方讲说，你是不是听希望列车？那个真情常常会在点名，又点到你的名字这样子。他说，对，不是同名同姓，是真的。你有没有觉得好奇妙？真的太奇妙了。好嘞，以林正君、一聘、秀玲、志伟、永清、陈轩，还有雨杰、幼雨，在不在？木汤博和朝勋，朝勋早安，准备好了没？解播了，来，一二三，哈哈哈！志伟、永清、陈轩，还有陈伟，陈伟也来了啊、哦。

哇，朝翔的宝贝女儿已经高中毕业，而且呢上个星期五考上机车驾照了哦，恭喜恭喜，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了哦。所以朝翔也是在放手，对不对哈？不断的这个跟孩子的成长，好像的那个每一个阶段哈，都要不断的放手，然后重新的再知道要怎么样在下一个阶段陪伴孩子啊，不容易。我觉得家长都一直在学习，很棒很棒。来，那个碰碰，对碰碰，你有感觉今天好像有点凉凉是吗？比较没那么闷，但是是因为我们太早了，到了中午还是会很热哦。

国道六号的部分，国道六号也就是往雾峰过了旧镇内侧车道小客车翻车，这是呢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往西 1.8 公里往雾峰过了旧镇路段。

0: 内侧小客车翻车，现在还在处理当中。省道的台78线往东35.7古坑路段外侧呢是有散落物，这是呢在省道的台78往东古坑路段外侧有散落物。台中市的中正路往神冈、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还有台湾大道往工业区、安和路到永福路，恰马是救贼救贼哦。
1: 不管昨天睡几小时，昏昏沉沉。
0: 全四，昨天喝了2000cc的水，你看这个朋友们很棒棒棒，昨天喝了多少水都会自动报上来，太棒了。Vicky 还有怡华姿婷冠瑜，好，如果说呢还有橘子香水，橘子香水那个昨天水量多少，然后你喷了多少香水好了，这个水量能够呢自动报上来的话呢，你就别给自己一个提醒哈。来，小花银鱼早安，
1: 我是今天最闪亮的人。
0: 还有 Alice，哎，最熟悉的陌生人，好久不见。最�熟悉的陌生人告诉我说呢，在国道3号院里南下的154.7外侧呢是有掉落物的。国三南下啊，也就是在院里这沿线路段154.7，这里是有掉落物哦。还有国道6号的部分，因为现在还在处理事故啊，所以呢，朋友们经过国道6号。特别注意一下，因为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呢有稍微大了一点点。好，国道6号，也就是呢在旧镇往西的方向，这里呢因为在处理事故的关系，等一下确定一下，对，往西往雾峰啊，过了旧镇啊，那一次因为有小客车翻车，造成后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台78线往东35.7古坑路段外侧呢是有散落物，还有最熟悉陌生人告诉我说呢，国道3号的院里南下154.7外侧也有散落物。

0: 杰如紫红方伦来了哈，治国正君第二波密码准备好了，国庆 go around，
1: 早餐吃吧，
0: 还有最熟悉的陌生人一起来哦，淑娟、又君、又怡、Vicky、关于都一起来，橘子香水一起来哦，来一二三，哈哈哈。好，来国道六号的部分，国道六号就正这里哦，往雾峰方向行车速度比较慢，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时速落在40公里。

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呢《蝉之歌》，来，这首的是关诗敏的《快递甜心》。现在那个大家买东西呢，应该都是用叮咚叮咚快递喽，还有网络购物。哎，喜欢走那个实体店面，应该同学们你们会喜欢走实体店面吗？比如说去什么逛，很多人喜欢逛超商，还有那个逛百货会吗？会。

会喜欢走出去，想要做一个调查。其实我心里的那个好像被制约了那种观念，会觉得现在的那个同学们这个年轻世代会比较不喜欢走出去那种去实体店面看，对不对？好像都是直接网络上购物啊。兰花应该也是很喜欢去逛，如果说呢要买东西的话，直接是到店面去的那种，是不是哈？小英呢？小英你呢？是比较喜欢走实体店面的，还是呢？叮咚，来快递送来喽！好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来，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4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20。好，那么对哈，兰花，你就喜欢走实体店面的，你知道我在想，可能那个网络的那个购物啊，比如说购买衣服之类的哈，对我是完全是不太合适。我觉得我还是一定要到那种实体店面试穿才有办法。好，银珍加油，银珍的老公哦要手术，来我们一起呢为那个银珍的老公加油好不好？雨熙还有燕城雨桐，来这波的立马一起哦，我们要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哈，身体健康，福福对，有福气哦，福福也一起来哦哈！一君一纯要去幼儿园了哈，还有小君、国良、朝生都一起来，一。

都有一个叫小时达。哎，还真的，我真的实在是哈、哦，我只知道你说的全联。好来 ，Angel 老师呢，新竹这边是阴天，这边来同那个搭，我们外面好像我今天下车的时候好像还好哎，你那边是阴天很阴吗？来那个新竹部分的那个所有的驾驶朋友，如果在这个路段的话，记得把大灯打开。好，那么如果说你越往北的话，可能在整个天气的状况哈、啊。比较好像有点要快要下雨，的，有点阴阴的，有没有？记得呢，要把大灯打开，会比较安全哦。好，那么中部好像还好，中部还好啊。哎，来，小薰，对，小薰也提醒大家多喝水。

天是名胜的国小毕业考哦，哇哦，那个祝您考试顺利哦。好，名胜还有群样，群样早安，普里出大太阳哦。好，那谢谢啊，谢谢朋友们的提供小分会分，对不对哈？啊，还有那个马尿，马尿也跟你说早安。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台74线，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往国四的方向，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啊，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雾峰这里在国道6号雾峰这里的事故刚刚排除了，我们接回到已经排除，车流量会慢慢消化。好，来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 154.7 月里路段外侧中间车道是有掉落物的，也麻烦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么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正路往神冈，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多，还有台湾大道往工业区安和路到永福路恰马西就贼就贼哈。好，来国道1号的部分呢，这个路段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湖口时速落在20，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有稍微大了一点点，但现在新竹好像还没到那种严重塞车啊，不过新竹有稍微那个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有一文我看到你了， LKK 江和英金红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那个银珍啊，银珍想要听一首歌曲，其实她也要为自己的先生加油，因为啊先生呢今天要去动手术啊，所以我相信对家人来说会比较担心啊，但是呢一切都平安好不好，我们再次祝福一下啊，那个我们的银珍不用担心哦，感觉到你蛮担心的哦，还有祝福先生的手术都是顺利的。好，来雅琴有心，还有陈梅，陈梅说呢桃园是阴天哦，好好不错哦。 Joyce 那个记得要多喝水哦，小鱼，小鱼一起来，来一二三哈哈哈。好，那个 Cindy 说不要太常网购，不然会越买越多，哎真的你就会呢想说放松一下，然后坐在沙发上，然后呢去一下那个看一下哪一家呢网络购物的地方商店，然后就越看越多，本来说不买不买，后来一刷下去都买都买啊。

陈梅说喜欢逛菜市场，我怎样哦？菜市场很多宝呢，对不对哈？像出国的时候，我知道那个有些朋友很喜欢逛那个当地的菜市场，也是非常道地哈。好，去实体店面买比较有感觉哈。谢谢大家的回应哦，我都看到了。林佑馨早安，佑馨。

耶，悉尼丰原高中今天毕业典礼是吗？祝福你们呢、哦！今天学校很多，今天很多学校这个文法乖乖，今天很多学校毕业典礼啊！谢谢怡文告诉我，祝福所有的同学们毕业快乐，心里也祝福你们呢、哦，毕业快乐。还有静慈也是啊，静慈今天也是好。不过呢，因为那个有朋友想要点那个怡文想要点歌啊，待会儿我们新闻馆之后好不好？好，来，现在目前呢在台74线的地方，太原这一路往国四车流量比较大，来。

0: 景广新闻。
1: 美伊战争进入谈判阶段，双方持续发生摩擦，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交涉，借此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扬。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则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仍持续进行，加上 AI 热潮高涨，美股四大指数收盘都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经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跨部会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警政署自1993年起将一坨咪纸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N 局弃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1993年8月列管到115年5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一坨咪纸类毒品849.5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114年查获毒驾8659件，115年1到5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98%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3: 去年底到今年的5月份，我们也总共发动了多波的专案，总共查缉了达17022人。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我们查获一托米子类的案件呢，总共是5384人。
2: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骗集团专挑民众观看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上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不要因为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刑事局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5: 它上面写

0: 说你已经进入了额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额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1: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前驻斐济代表陈银莲涉嫌在洛杉矶和关岛代表处任职时，不但诈领房租补助、侵吞3C 等公务，还不时核销单据，金额达400多万。台北地检署依贪污等罪嫌，将他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外交部前年接获检举，当时担任驻斐济代表处大使的陈英莲涉及贪污，因此将他调回台湾接受调查，并移送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陈英莲100年间派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时买了房产，明知只能请领600多元美金的房租补贴，却填具不实资料，每个月请领2000多美金，5年多内共诈领高达10万多美金。另外，担任关岛办事处处长时，不仅不时核销私人消费，还侵吞高档手机、平板、咖啡机等公物，金额也达2万多美金，同时还不时盘点，造成国家损失了2万多美金。检方侦查后认定他涉及贪污，依法起诉。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检察官依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侵占公有财物、刑法诈欺取财、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3: 检察院先前调查后认为他违失情节严重，已经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审理。而法务部发现他财产申报不实，重罚了845万元，也创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不实处罚金额最高的纪录。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6: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7: 开心是开心啦，只是……
6: 只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7: 不是啦，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6: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7: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警广跨收灾听到位啦。
6: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7: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6: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看所在听到位。
7: 哎，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情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8: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 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

通常呢毕业季的时候啊，或者是要鼓励人的时候，那个爸爸妈妈都会点这种歌曲，比如说杨培安的《我相信》，还有在待会儿要播的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都是要给自己的宝贝们。那不晓宝贝们对这些歌曲熟不熟悉，但是呢我都觉得在之前的很多的歌曲都是非常经典，而且是很有意义，甚至你就不用担心它歌词有问题。有时候像我们在播出一些的歌曲当中啊，那现在有些流行歌曲的歌词就流行的文化不同哈，那再加上呢，尽管是一个全家从零到120岁都可以听的节目啊，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有一些的歌曲那个歌词啊，太白了哦啊，这个有时候就会对我们来讲就是有一种小小的困扰啊哈。所以呢，我们要先跟大家先打一个预防针，如果说有一些啊，有时候我会播一些歌曲啦，流行歌曲或是什么的。朋友们朋友啊，哪些歌哦，你刚刚哎继续关哦，可能有些的那个歌词啊，我们前端都会筛选，很严格筛选啊，但是还是会有那个漏网之鱼。那如果说有些歌词不美妙的话啊，那么一定跟我们讲一下，然后呢提醒一下哈，然后跟郑晴说一下，然后我会把它立刻拉掉，好不好哈？那就直接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很多朋友在这边留言给我，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哈，讯息许多朋友都在这里跟我打招呼。那或者是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意见啦，也可以告诉我哈。那么也可以是我们尽可能的，比如说呢，像有些朋友告诉我说很想听哪一些的主题，希望我能够访问，我会尽可能的啊。如果是能够安排的话，我会安排，因为我就觉得只要是对我们在生活当中彼此呢能够做得到，而且呢能够大家一起学习鼓励的话，我都觉得只要是能够达成，我们就希望去达成，好不好哈？好，来这个一郎，早安，还有一九，早安。来，目前路况来看一下，台八线，也就是呢松鹤路段的这个路段有落石产生啊，这个发生在这地方。台八线啊，也就是28公里的松竹路段，应该是落石掉落了哈、啊，落石掉落。因为我刚刚那个脑袋在想另外一个词，好，那个是落石掉落，然后蓝子掉落，在国道3号的北上200公里，过了快关路段的内侧是有蓝子掉落，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大雅交流道出口处是有一只鸟，它已经飞到天堂去了。好，来这个有其他的路况啊、哦，比如说像是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北上的竹北，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那么在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这里的时速都是比较慢。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格外注意了。

在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时速呢是比较慢，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哦，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南下啊，也就是呢在丰原这沿线路段呢行车速度呢也都是大概落在40啊，车速呢也比较慢一些。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茄东到新竹系统，车流量也都是大的。台七十四线内侧入口，哎，怎么了？有一个扭折西护栏吗？还是他怎么了？反正就有一个交通障碍，往彰化方向哈，这个路况我有点不太清楚啊。好，来台七十四线潭子路口是有什么障碍物吗？啊，那么不管呢怎么样，大家如果经过潭子这沿线路段啊，特别注意。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台七十四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行车速度是慢，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对，今天呢应该是这段时间都是毕业季啊，那么很多朋友们都要就是看到孩子啊，也许呢有些孩子啊他已经是要到另外一个阶段要出国去了，或者是离开自己成长的环境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读书，那个心境哦，心情都会很不一样。那对孩子来说呢，对同学来说是另外一种期待跟焦虑，哎，那或者是呢对家长来说呢是不舍，其实很不舍，然后都会觉得说最好不要长大留在我身边，对不对？好，但是又知道又不行哈，然后呢要有一些的勇敢跟坚强，哇，那种情绪的复杂性哦都蛮大的，不容易哦。我觉得每个阶段呢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但是呢只要跨过了每一个阶段，就会能够紧紧的去抓住跟孩子之间的成长应该要怎么样的来做相处哦。像那个爱的 N 次方，大家有机会的话呢，有计划的话可以在我是真情听好心的粉丝专页那之前有些 po 文有些那个许恒佳老师有跟大家分享的包括了跟孩子之间相处，还有包括了怎么样去看到那个状态，因为对老师来说所有的个性性格还有沟通的方式还有他的情绪等等都是在于一个状态的起点。好，这个状态应该怎么处理那么在爱的 N 次方，也就是呢在之前我们的访问当中老师都有提到，不过我都已经把它放在 Podcast 上面，但是呢比较

0: 新的这几集呢，容我在这几天把它再慢慢放上去哈。好，不过呢，这个很多的东西是不断不断的加深印象的重复，加深印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每一天的生活，孩子一继续在长大，我们的学习也要不断的更新，但是我们常常忘了更新哦，所以呢就常常会卡关。好了，希望呢每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所给大家的内容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在每一关当中呢关关难过关关全过了，好，好不好？好。好嘞，这时候好像就是必须要说一二三，然后那么大声的哈哈哈，然后就让大家呢关关都过哈啊，来准备好了，充满活力哦。好来，太佑，一起来试通顺凡、祥伟、雨婷，来一二三，哈哈哈。来 ，Rainbin 说 ，Rainbin 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崇德交流道，这里有一根水管掉落，是这样吗？Rainbin 你要跟我讲的就是这个路况对不对？好来，这个台74线往西，往西这沿线路段啊，这里崇德交流到这里吗？好，这边有障碍物啊，特别注意咯。哇，石头，你的感冒终于好一半了，太好了太好了啊。好，雨婷，雨婷，我记得好像有这首你想要点的歌，我待会儿找找看好不好？愿你，我记得我有播过啊。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台74线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行车速度特别注意咯。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的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大概是落在20到40不等。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保持好安全车距。好，那么当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要提供警广，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0: 对，凡事呢，有关于在任何资讯讯息都要一次又一次的看清楚。然后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在最忙碌的时候，或者是呢，您刚好这时候精神状况不太好，很疲惫的时候，若是接到一些陌生电话，爱注意哦啊。那么因为之前呢，我们播了一个专题啊，从心理的层面跟大家讲到了谁最容易被诈骗，对不对？好，其实呢是在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最不好的时候，很疲惫，脑袋呢不清楚，还有最忙碌的时候，当电话响起，有一个陌生的电话，可能呢你就讲到一些的关键啊，包括你就是说，哎，那个你好像什么资料啊，好像被盗用啊什么的之类的，哎，这时候更要。要小心喽！来8点钟对时，
2: 我是徐富凯，现在是早上8点钟。您正在做什么呢？在车上还是路上？用一杯咖啡和一首歌作伴，开始完美的一天吧。

0: 哎、欸，你阁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人的系统到鹿竹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 34.5 公里在高工局交流道前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车流平均点，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00公里过中兴系统的内线掉落篮子，北上 146.8 公里靠近通宵路段有两个不勾绳掉在外线车道，北上的土城到中